0: 国采购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今日话，今次系本国首个具约束力嘅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目的系向欧洲公用事业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每年会向 Uniper 公司供应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供应期限最长大约20年。预计首批能源交付会喺2032年进行。Silesims 项目仍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目前计划由尼斯加第一民族、西方液化天然气以及 Rockies 液化天然气三间公司共同开发。Uniper 同 Silesims 上个月已经宣布，双方签署意向书，将会向后者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可能供应俾德国、瑞典、英国同荷兰嘅客户。Uniper 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会保持足够灵活性，以便喺需要时增强整个欧洲嘅能源安全。该公司的北美天然气交易高级董事副经理 Mario Newman 在温哥华举行的记者会说，液化天然气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自由市场状况和监管。如果欧洲再次面临供应危机，上述来自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会在保障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供应安全方面发挥作用。Silesims 计划预计会由两个浮式生产及储存设施每年生产大约1200万吨液化天然气。天然气液化过程会采用水力发电，令设施实现净零排放。联邦政府说，项目预计在30年内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150亿元进账，同时成为继 Kitimat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之后本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省长尹大卫话，早前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是成功保护北岸海洋的重大胜利。又话，如果是 BC 保守党执政，就不会同联邦政府达成经济价值近30亿的协议。由梁俊荣报道。
2: BC 省长尹大卫今日在省北部地区表示，早前同联邦政府达成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总理卡尼承诺会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同时又达成超过30亿元经济效益的协议，亦都不会要求 BC 省同意任何输油管的项目。亚省省长戴斯敏一年前提出兴建新跨省输油管道，原先预计终点会在北部水域，导致尹大卫强烈反对，双方多次隔空驳火。直至今个月初，总理卡尼在同尹大卫签署上述协议之后，就同戴斯敏达成共识，宣布新跨省输油管道的终点会改在三个州 Robert Banks 码头。尹大卫直言，如果是 BC 保守党甚至是联邦保守党执政，他们只会直接支持原先的路线，漠视北岸水域环境的珍贵之处，更重要是不会同联邦政府签订带来30亿元经济效益的繁荣协议。
3: If the BC Conservatives had been in power, they would have worked to ensure that the pipeline was built through here. We would have lost the North Coast tanker ban. Heavy oil tankers would be in precarious waters, threatening a multi-billion dollar economy. We would not have had an agreement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20 billion in benefits for major projects for British Columbians.
2: 被问到较早前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同 BC 省 Keith Lassim 液化天然气签署能源供应协议，如何能够平衡保护环境和发展能源产业，尹大卫说，省府有要求 Keith Lassim 液化天然气设施做好环保工作，并定时检查当地的情况，公司都有同当地第一民族政府和地方政府保持沟通，知道后者的需要。
3: You know, I think that when it comes to Silesims LNG project, one of the key communications we've made to the project proponents, the Nisga First Nations and their partners, is that they have work to do with other nations an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just like any other project proponent, to bring people along.
2: 相关新输油管项目预计2027年至2029年动工，总理卡尼说会带来超过2000亿元经济价值，但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就批评运油轮禁令是不合理，因为本身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出发的运油轮原本都会通过相同的水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聯邦移民部長迪亞布周二訪問哥華，被問到有關香港人救生艇計劃永久居民申請個案被積壓，當局處理的時間表，迪亞布就只是表示他會研究怎樣加快申請。

0: 而香港通道聯盟 HKPA 之後就向迪亞布表達，申請人正係面對漫長而唔合理嘅審批時間。再由梁俊榮報導。
1: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二到访温哥华，佢被问到联邦政府对于香港人救申请计划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被积压嘅问题，有冇相关处理个案嘅时间表。迪亚布只系表示话，联邦政府明白呢项计划对所有申请人嘅重要性，会继续研究仲可以提供边啲协助。迪亚布之后同本拿比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张伟伦以及多个关注香港通道计划嘅港人团体开会。 其中与会嘅香港通道联盟同埋其他港人团体指出，香港通道计划申请人正面对漫长而且唔合理嘅审批时间，唔少家庭多年仍然未获批永久居民审批，情况既唔公平，亦都有违本国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作出嘅承诺。团体亦都向部长反映，长时间等待已经为唔少港人带嚟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 家庭规划同埋身份保障等多方面困难，同时就部长早前提议部分港人可以考虑转往其他嘅移民途径。团体指出，对大部分香港通道申请人嚟讲，有关方案不切实际，亦都未可以解决到目前积压个案所面对嘅核心问题。喺会上，团体提出多项嘅提议，包括研究为受影响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 （Open Work Permit）， 以及优先向已经符合基本资格嘅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嘅原则性批准 （Approval in Principle, AIP）， 以舒缓申请人喺等候期间所面对嘅不确定性同埋生活困难。香港通道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于2020年由联邦政府提出，容许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英国公民海外 BNO 护照嘅香港人选择两种方式移居本国，并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其中 A 方式 Stream A 系读书移民途径，于三年签证期限入边，于本国认可专上院校毕业取得学历认证；而 B 方式 Stream B 就需要喺三年签证期限之内喺加拿大拥有最少一年嘅全职工作经验，或者兼职累积达到1560小时。两种方式达到要求之后，要再考取指定英语能力测试，并且取得合格成绩，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不过，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喺3月嘅数据显示，而家有接近40000份嘅申请个案积压，大部分申请中嘅个案现时可能要等待几十年嘅时间。计划申请截止期限系8月3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转头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回应美军遇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借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辆嘅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焰星。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9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0: 买飞啦！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回应美军遇袭，由郑浩景报道。
4: 美军同沙特阿拉伯军队喺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系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嘅密集轰炸行动以嚟，美国再喺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喺巴格达等地嘅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 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喺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喺唔安全同非法航线上航行嘅违规运油轮。 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

0: 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话正系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系表示与伊朗嘅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嘅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间实体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间位于中国嘅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的问题。再由郑浩景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一至五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
1: 日本调派自卫队参与熊本地震救援，加道丁商场爆炸亦都造成两人死。由许敬轩报道。
2: 熊本县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人表示，顾客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塌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塌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日下午4点多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大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互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布等的货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货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1: 跟住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29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英联邦运动会的消息。加拿大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比赛进入第六日了，保持就是奖牌榜前列的位置的。最大焦点之一就是田径场上面 Sarah Mitton 推圆球以19.88米成功卫冕，夺得金牌。加拿大在举重亦有进账， Rose Bowden 在女子86公斤获得铜牌， Alice Belmer 在男子94公斤得到银牌。三人轮椅篮球方面，加拿大男子队就是得到铜牌的。截至第六日完结之后，即时的奖牌榜形势，加拿大就是名列较前的位置，现在以14金、11银、14铜合共39面奖牌排第三，落后紧比澳洲和英格兰。好，转睇下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响休季期间都有不少嘅新闻噶，其中咧就系同球员签约咧都有好多嘅焦点。圣何西鲨鱼今日咧就系决定啊，同加拿大嘅新星 Mackin Celebrini 签下一份5年总值$9,400,000嘅合约。呢一份续约平均年薪$1,880,000，成为北美冰联历史上平均年薪最高嘅球员噶。Celebrini 嚟自北温哥华，2024年选秀状元。上一届协助圣何西鲨鱼表现出色，攻入40球，加上70个助攻，打破了鲨鱼队单季历来得分的纪录。这一份合约意义就是非常重要，除了圣何西将重注压向就是 Celebrini 身上，亦都可以造就了加拿大新一代的超级球星。有不少评论都认为，继 Sidney Crosby 之后和 Connor McDavid，加拿大和北美冰联再有一位就是新的巨星已经诞生。网球方面， Lily Fernandez 在华盛顿公开赛行人止步，第二圈的赛事面对菲律宾球手 Alexandra Ella， 以2-6、6-7就是输波。对手当然是晋级八强，费南迪斯在第二盘一度领先5-1，不过竟然反胜为败。转睇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宣布2026-27年的球季即将就会打几场的热身赛，亦都去到加拿大城市，一如以往会去不同的地方。今次就是公布包括就是魁巴克城，猛龙队10月3日就会去到魁巴克城迎战就是迈阿密热火，10月10日会打另外一场热身赛，转战就是温哥华，对手就是洛杉矶快艇。另外一项北美冰联的消息，罗渣士就是同 Prime Video 咧就系达成啊12年嘅协议，由2026-27年球季开始 ，Prime Video 将会成为加拿大星期三冰球之夜嘅长期独家平台，将会以英语同埋法语转播星期三晚全国嘅北美冰联常规赛。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9: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

0: 三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九公里，湿度51%。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y 俊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 另外 Anne Rutg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Longsty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BC 省对醉酒驾驶同埋入迷影响之下驾驶，采取极为严厉嘅执法措施。2018年法律修订之后。BC 省实施强制酒精筛查，警察合法截停任何车辆之后，可以直接要求进行路边的呼气测试，拒绝提供呼气样本就构成刑事犯罪，处罚和醉酒驾驶相若。路边筛查签备会显示警告或者不合格，警告是指血液酒精浓度在 0.05% 至 0.08% 之间，不合格就指超过 0.08%， 可以验血证实。根据测试结果，警察可以当场签发即时路边禁止驾驶令，警告结果首次违规3日禁驾，车辆扣押和罚款，不合格或者拒绝测试就面临90日禁止驾驶，30日车辆扣押和罚款。若未影响驾驶，同样面临90日禁驾。严重案件例如酒精浓度超过0.08%，就造成意外或者伤亡，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一杯酒的标准是以14克纯酒精计算，相当于12盎司的啤酒、5盎司的红酒或者1.5盎司的烈酒。一般人肝脏每个小时可以分解约15克酒精，变成醋酸和水排酒。经常饮酒的人可以分解更加多的酒精，有肝脏受损，肝功能就会严重衰退。以一个70至80公斤重的男性为例，饮上3杯酒，血的酒精浓度就会达到0.08%，讲述开始含糊，身体不平衡，视觉、听觉、决断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饮了5至6杯酒，酒精浓度会达到0.15%，动作和身体平衡失控，视力模糊，会感到疲倦、烦躁和情绪失控。超过10杯，酒精浓度升到0.3%，就会失去知觉。若超过0.4%，呼吸、脉搏都受到影响，以致休克窒息。我是施明医生。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8: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9: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8: 最佳台风奖，
9: 3号 Dunphy 陈登飞，
8: 才艺大奖，
9: 1号 Matthew 黄奕晨。
8: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9: 7号 Elliot 张依乐。
10: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3: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

0: 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科。
1: 秘书省长尹大卫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 RICO 法案，加强打击在秘书省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尹大卫说，美国最近透过调查工作成功起诉三名来自秘书省的敲诈勒索罪犯，凸显加拿大制定同类法律的必要性。RICO 法案全称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是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法案核心目的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允许检察官起诉整个犯罪集团或成员，即使无法将所有参与者直接同单一罪行联系起来。法案最初的目的是打击黑手党和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当时，美国执法部门发现很多犯罪集团的首脑不会亲自犯案，而是透过手下去进行贩毒、勒索、洗黑钱、诈骗等非法活动，所以很难直接将组织首领定罪。RICO 法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制定。RICO 法案最大的特色是不单止针对单一宗罪行，而是针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持续犯罪活动。如果检察官能够证明被告同一个犯罪组织有关，而且在10年内参与过符合 RICO 定义的犯罪模式，就可以用 RICO 提出检控。一般来讲，需要证明最少两项符合资格的前置犯罪，例如贿赂、勒索、电汇诈骗、邮件诈骗、贩毒、洗黑钱、谋杀等，而且这些犯罪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每项 RICO 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部分可判终身，还要面临巨额罚款、资产没收。除了刑事检控之外， RICO 还有民事诉讼制度，如果有人因为 RICO 所涵盖的犯罪活动而在商业或财产方面受到损失，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索偿，如果胜诉，法院可以判令被告赔偿3倍损失，再加律师费等开支。所以 RICO 法案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不只可以追究直接犯案的人，还可以追究策划、管理或者透过组织获利的人，亦是具有重大民事影响的法律工具。虽然 RICO 原本是针对黑手党，但随着时间发展，适用范围已经扩大。美国政府曾经利用 RICO 检控街头帮派、贩毒集团、企业诈骗、金融犯罪，甚至部分涉及政治阴谋或者公共贪污的案件。
2: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重壳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5: 加拿大新闻，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最近的降雨虽然稍微缓解南卡里布地区的部分山火，但未足以改善持续恶化的干旱情况，山火的风险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局方表示，降雨主要落在 Pear Lake 山火北面火线，有助减低原本可能因为强风吹袭而加剧的火势。不过由于森林植被长期干燥，仍然容易被点燃，火势随时可能再次迅速蔓延。根据省府最新的干旱地图，南卡里布地区干旱等级已经升到第4级。省府星期二向 Salmon River 流域超过450个用水许可发出限制令，以保护鱼类的栖息环境。卑诗省南部多个地区，包括低陆平原、Sea to Sky、温哥华岛东部以及 Thompson 地区，目前也列为第3级干旱。专家警告，如果未来数周唯有持续的降雨，干旱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增加山火蔓延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到今天中午为止，全省一共有134宗活跃的山火，过去

24小时新增13宗。 过去一个星期扑灭102宗的山火，目前有超过1000名消防员、 165部重型设备参与救火工作。代表希捷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劳资双方经过多个月的谈判，仍然还没能达到协议。空服员最快可能在星期天展开罢工。 正值暑期旅游以及长周末的高峰，航班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工会早前举行罢工投票，在 97.3%的投票率之下，超过 99.4%的成员授权谈判团队采取罢工行动。 21日的冷静期将会在本周末结束，但工会或是资方仍然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罢工或是停工的通知。 劳资双方的主要争议包括空服员在登机、落客、航班延误期间所进行的地面工作是否获得薪酬，以及工资调整机制。工会表示，首要的目标依然是达成集体协议，并将对旅客的影响减到最低。希捷航空的行政总裁表示，罢工授权是集体谈判过程当中常见的步骤，并不代表罢工必然会发生。 资方仍然致力与工会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协议。希捷航空目前维持正常运营，航空公司表示，预计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在无需缴付额外费用之下更改或是取消一次的行程。WestJet Encore 运营的地区航班以及由其他航空公司运营的代码共享航班不在这次的劳资谈判范围以内。 另外，温哥华市议会否决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原本计划允许在全市17个社区的独立屋区新建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的发展项目。市议会在听取大批市民的反对意见之后，最终以9票对1票否决方案。市议会早前举行公众咨询，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大部分反对计划。 市府也收到1902份的反对意见书，不少居民担心社区风貌改变、成熟的树木减少以及重建的项目对现有的居民以及社区造成影响。ABC 党市议员杨瑞兰表示，许多居民对计划感到非常的沮丧，如果公众不支持，市议会就应该否决方案。唯一投下赞成票的 One City 市议员 Lucy Maloney 则表示， 若现在5个村庄试行计划，并进一步进行公众咨询，或许有助于提高社区的接受程度。而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到访温哥华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明白香港救生艇计划永久居民申请羁押的问题的重要性，将会继续研究可提供哪些协助，但未有交代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其后跟多个关注香港通道计划的港人团体会面，团体表示不少申请人已经等候多年，仍然还没有获批永久居民，长时间等待影响工作、家庭规划或是身份的保障，并认为建议申请人改走其他移民途径无法解决羁押个案的核心问题。 团体建议联邦政府为受影响的申请人延长开放式的工作许可，并向符合资格的人士优先发出原则性的批准，以减少等候时间的不确定性。联邦移民部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通道计划仍然有近40000宗的申请羁押。 卑诗省长David Gibby今天到访省北部的时候表示，早前与联邦政府签署加拿大卑诗省合作繁荣协议之后，总理Mark Carney已经承诺维持卑诗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并确认联邦政府不会要求省府同意任何新的跨省输油管项目。David Gibby表示，协议将会同时为卑诗省带来超过30亿元的经济效益。 而温哥华市中心东端有单间出租公寓一手之后，居民面临迁出。关注团体促请各级的政府采取措施，避免更多低收入的租户无家可归。市中心东端单间出租公寓合作组织表示，部分单间出租公寓由新业主接管之后，租户被要求搬迁。
早前一手的 West Hotel 已经有居民收到迁出通知，不过还有不少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居所。主机呼吁政府

0: 设立永久性的单间出租公寓收购基金，让社区土地、信托以及非牟利机构优先购入有关的建筑，保障可负担房屋的供应，减少无家可归的问题。由
1: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超值的卑诗日常周末吗？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划算、最精彩的丰富节目。 8月1日在满地堡， 有美味的蓝莓松饼早餐以及滑艇体验， 而8月3日在高贵林， 有只需10元的全卑诗省最大型野生鲑鱼烧烤， 还有狗狗短跑大赛， 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 原住民体验及亲子活动等等。 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 快上celebratebc.ca 规划行程吧。
2: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 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的 7.1级地震 至今造成18人死亡， 并录得超过160次的余震， 其中3次达到5级。 周深天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上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地震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同时间竞赛， 将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也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品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中包括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压倒丁大型商场的2名20多岁的女子。 在八代市工厂烟囱折断，两人被发现时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室内有1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指出，派出4600名自卫队员， 当中170人在地震之后爆炸的商场参与救援， 他们也开始在八代市和宇崎市协助供水。 地震之后，熊本县内的古迹受到破坏，熊本古城有石墙倒下，在八代市的八代神社大门倒塌，瓦片散落一地，有建筑出现裂痕，住持形容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日本气象厅表示，截至当地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其中强度达到5级的有3次，提醒民众仍要警惕再有余震发生。 这一次熊本县7.1级强震和2016年熊本大地震震央位置相近，多名地震专家分析，这一次地震可能与日内久断层活动有关，目前无法确定断层是否已经完全释放能量，未来不排除有更大地震发生的几率。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现持续传播事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仍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门表示，到星期一为止，当地累计报告3380宗的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另外约有1480名的患者不治，而治愈的病例接近600宗，另外约有730名的患者处于隔离状态。 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这个礼拜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分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白宫形容两场会谈正面以结富有成果，双方分别就俄乌战争、伊朗核问题以及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川普会晤，再度争取美国协助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希望取得授权，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拦截系统。不过，双方没有宣布新的军援承诺。泽伦斯基会后表示，和川普总统讨论了爱国者飞弹合作以及多项可行方案，也认为外交谈判应该重新启动。另外，他还和美国军工大厂洛克希德马丁会面，讨论共同生产防空系统。另外， 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

0: 是他和川普对伊朗议题已经有了共同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并且形容这是他和川普之间最好的会谈之一。两位领导人这次到华府也出席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葛兰姆的告别式。葛兰姆长期支持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川普在追思演说中形容葛兰姆是真正的美国人，也是美国参议院的重要人物。驻美代表于大雷也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出席丧礼，向长期支持台湾自由与安全的葛兰姆致上最高敬意。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如果日本放弃不友好立场，将会恢复双方经贸关系。刘明镇报道。
2: 俄罗斯外长鲁坚科表示，如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对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时又表示，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除此以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然在继续。鲁坚科早前表示，因为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理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1: 法国以及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火场面积已经达到 12.2 万公顷，两国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周生天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的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在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据报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但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大约300米的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经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大约10倍。
1: 国际足球协会已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以及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纪律调查。国际足协上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以及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后发生的事情。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会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做出决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有中国新闻。
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中国新闻。
1: 美国川普政府宣布禁止新款中国大陆制的人形机器人以及部分电力逆变器进口，希望降低国家安全风险。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

0: 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公布新措施，即日起禁止中国新款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可以将再生能源与储能设备连接电网的电力逆变器进口。FCC 表示，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漏洞，增加网络攻击、资料窃取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风险。美方指出，新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 AI 产业供应链，同时鼓励企业将生产移回美国。至于已经核准在美国销售的产品，目前不受影响，但 FCC 保留未来撤销许可的权利。外界预期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占有率接近两成的中国宇树科技将首当其冲。宇树近期才和辉达合作，采用 Blackwell 晶片开发机器人，但美方担心相关设备可能搜集敏感资料，甚至遭到远端控制，对美国产业和国安构成威胁。另外，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力逆变器生产国，美方忧心中国可能利用相关设备发动网络攻击，因此同步祭出限制措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做全球发展出境者以及贡献者，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周深天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1: 中国近来接连遭受台风以及豪雨侵袭，出现大量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灾难影片。局方表示，影像会误导民众，制造恐慌。近期已经展开全国打击行动。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充斥许多 AI 人工智慧生成的假灾情影片，包括捏造洪水中漂浮尸体、夸大淹水范围、假冒停电通知，甚至虚构救灾画面，引发部分地区民众抢购民生物资。广西横州日前因为洪水导致养蛇场大量的蛇逃逸之后，网络上又流传鳄鱼遭到洪水冲进河流的假照片，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恐慌。大陆警方表示，不少内容创作者利用灾难新闻博取流量，以 AI 快速制作耸动影片吸引点阅。最近有许多人因为散布假讯息遭到拘留或者罚款。大陆国家网信办宣布展开全国专案，严查伪造灾情数据、恶意剪辑、冒充官方以及移花接木等不实内容，要求社群平台加强审查。BBC 引述学者说法报道， AI 大幅降低制造假讯息的门槛，侦测技术却还落后于生成技术，未来在选举、公共卫生、战争及天然灾害等事件中， AI 假讯息只会传播得更快更广。警方呼吁灾害期间应该以官方发布资讯为准，散布造成重大影响的假讯息最高可以面临7年有期徒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5: 台湾新闻。
1: 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消防待命中，需要救援全力以赴，因为熊本与台中关系密切。中广记者报道。
6: 台中市议会进行食用油安全机制专案报告，会前针对日本熊本大地震，市长卢秀燕受访表示，台中熊本关系密切，台中有三个行政区和熊本的町结为姐妹区町，加上台积电在熊本设厂，很多工程人员都是台中台积电派驻，还有很多市民在熊本工作，除了第一时间关心慰问，市府宣布将捐赠10万美金赈灾，消防局也整装 装待命，随时救援。
5: 台中市政府那在这次熊本赈灾，我们要捐赠$100,000。
6: 刘秀燕表示，日本台湾

0: 都是地震频繁，互相关心。熊本县知事木村靖才拜会台中市政府，还感谢十年前熊本地震台中市捐款救助。不料下午返回日本途中，熊本再度发生 7.1 强震。卢秀燕透露，熊本县知事木村靖是救灾专家，相信他及时返国对救灾会有大帮助。记者柯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兄弟姐妹特留份正式走入历史。中广记者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民法第1223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修法将在总统公布六个月后正式上路。过去民法除了法定应继份外，还保障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其中兄弟姐妹可保有应继份三分之一，如今这项保障正式取消，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祖父母的特留份则维持不变。修法后，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子女，父母也已过世，而且生前立下合法遗嘱，就能将全部的遗产指定留给配偶、照顾者或是其他第三人，兄弟姐妹不得再以特留份请求分产。不过如果没有留下遗嘱，兄弟姐妹仍是法定继承人，依法还是享有继承权。至于原本讨论的特别贡献制度，因认定标准仍有争议，这次修法并未纳入。记者陈千惠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很好的阁揆人选。中广记者报道。
3: 中年毒油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倒戈议题之后，29号他接受专访时进一步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很适合的阁揆人选。对此，陈其迈做出了回应。
4: 正如昨天侯友宜市长所说的，每个人都要把工作做好。卡实在，市长的工作，高雄市长的工作，目前最重要就是要把食安的工作做好，能够替市民把关。高雄市长是如此，台北市长也应该是如此。
3: 台北市长蒋万安继日前爆料，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行政院邀集六都首长召开食安修法会议上，怒问20%的下架标准到底是谁定的，如今又称赞陈其迈会是很好的阁揆人选，似乎都针对陈其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1: 加拿大股市方面，多伦多指数下跌415点，以35333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8.5，以858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1153点，以51594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33点，以24442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12点，以7316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7点，以1090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点，以25460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50点，以8408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1，加币对人民币4.82，加币对港币5.58，加币对台币23.03。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5: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

0: 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阔边遮阳帽，原价19.99元，Supercar 特价6.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961气象站
4: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20%。预计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4: 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町东街开始多车。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Iwan Wal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capitaldirect.ca。
8: 现在时间6点整。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0: T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3: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6: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我们这个月当中最后一次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今天也不例外。 Jimmy 你好。
9: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8: 所以这时间过得很快齁，七月在我们做完今天这个周三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在这个单元来讲，这个说到时间过得很快，下周二就是8月4号，我们有一个法案也要推出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在过去节目中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关于外国影响透明度和这个问责的一个法案。而这个法案的这个其中的这个所谓外国影响透明度的登记制度就要在8月4号实施。当然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这个可能也要提，就是要提高我们对所谓的外国影响力他们在操作的一些认识，而且加强国家的安全。但是我想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值得我们要注意，而且有些的行为上可能都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所以今天就要请就这个法案请 Jimmy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9: 嗯，好的。我想呢主要的目的倒不是说需要注意什么，而实际上是希望不需要有一些寒蝉效应。 因为其实大部分在这边生活。

国的人，你未必是所谓的一些外国的代理人，对不对？然后其实跟加拿大历史悠久的欧洲很多国家在很多 lobbying 啊，然后国家层面的合作呀，然后它的这个深入程度要远远不是新兴国家是可以相比拟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大家不重视，而是说不需要有一些寒蝉效应。那我们再讲到这个叫 FITTA 的这个外国这个影响力啊，然后透明度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之前呢，我们很快的稍微来这个回顾一下，因为时间确实很快，26年这件事情其实最后的这个报告是出炉在24年的。应该是年底吧，好像是25年年初的时候，所以也有一年多的这个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当时呢是24年的5月3号啊，这真的是足足2年前。加拿大呢对所谓的外国干涉联邦选举进程和民主制度呢做了一个公开调查。那么我们过去对公开调查可能比较熟悉的更多的是什么？这个原住民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对于原住民女性呢，是不是有这个有这个这种种族性的灭绝啊？然后呢，有这个当时动用在这卡车司机的期间，动用了国家的这个叫等于应急的法律，那这样的是不是有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都是公开调查，但是呢。在24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外国干涉的调查。那么随即呢，加拿大就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一揽子的所谓的法案啊。那中间情报法案啊、资讯安全法呀、刑法呀、证据法啊，诸如此类。那么当时的这个公开调查有几大目标，说外国干涉也这个评估的话呢，以下它的其实当时的外国这个公开调查的报告有几，应该说以下结论，他说外国干涉没有破坏选举制度的完整性，这必须要明确。第二，外国干涉没有对2019和2021年哪个政党上台产生影响。第三，有可能少数选区受到了外国干涉的影响，但不能确定。第四呢，外国干涉的影响呢？这个的确影响了广泛的叫选举生态系统。那么第五呢，外国干涉呢，这个由于前面一二三四呢，它外国干涉削弱了公众对加拿大民主的信心。六呢，尽管所有的加拿大人都这个都是外国干涉的受害者，但是影响更多的是存在于这个侨民社区。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坦诚不公的。来看待 FITTAA 的这个法案啊，也就是外国影响力的问责法案，但同时呢是恢复这样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因为是由于是这个华裔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大家都是受害者的过程中间，我们作为侨民社区更容易被人怀疑，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打消这些念头，所以我们才来。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由这个当时的24年的这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public inquiry 之后呢，最终呢是2024年6月份的时候颁布了叫《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就是刚才讲到的 FITAA 的这部法案。如今呢是在8月4号，就像康姐说的，8月4号呢真正。要生效了，那么大家呢，千万不要把登记呢看作是一种人口普查类型的信息收集啊。然后呢，政府对外国影响登记的立法以及登记的出发点呢，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复杂的手段来遏制外国这个势力对加拿大的政治影响。所以呢，对于所有的这个国家都是有适用的。啊，并不是针对某些国家，是所有的其他的非加拿大以外的国家。所以呢，对于我们只是用中文或者说这个华文在传播这个信息，但不代表是说只对华文有效，而是说英文的法语的，可能大家都需要在做主动的合规，以避免呢高昂的一个处罚的代价，严厉的处罚，那么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积极主动的一个合规是最佳的途径。
那么刚才讲到，由于他对

所有的外国都有效。那么你是个人啊，你是一个机构啊，大学啊，慈善机构啊，非牟利机构啊，媒体啊，通通适用。按照这个外国影响与透明问责的这个法案的任何的引号啊，公司、信托、合资企业、合伙企业、基金、非法人社团或组织以及任何其他的法律实体呢，受到加拿大的资讯安全法，它这中间条款中所定义的叫外国经济实体、外国实体。外国势力、外国国家的安排，它有个 arrangement 这个词，所以必须在协议，就是你的产生的这种安排，这个之日开始是14天之内，然后呢，向这个专员就是由于这部法案会新设立一个 FITTAA 的这个外国透明与及影响问责法案的这样一个专员，向专员呢提供法规规定的，就是他要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你就要准备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词叫 arrangement 呢，这个安排呢是指某人承诺在外国委托人的指导啊，或者与其协作下，就加拿大的政治或政府程序进行下列任何活动的安排 你要受到明确的指导，然后呢，或者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呢，针对的是政治或政府程序。第一呢，是与公职人员沟通。那如果你跟公职人员沟通，喝个咖啡，你不需要担心，只是你在跟他受外国委托人的指导或与其协作的情况之下，而且需要就加拿大的政治或政府程序，这个才有你需要去报备的地方，要不然的话，由公职人员沟通。在普通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受任何的指导和协作，你大可以去谈，对吧？那么，如果你受了指导，你只有在谈政治问题的时候需要报备。第二呢，是透过任何方式，那包括社群啊、社交媒体啊这种沟通啊、传播啊，或者促使沟通啊，然后就是促进沟通的或者传播的跟政治或者政府程序有关的信息。如果你在传播的过程中间是受外国委托的啊，或者与他外国合作的，或者我刚才讲到的叫外国经济体、外国实体、外国势力、外国国家，那么这个是需要报备。然后分发金钱或有价值的物品，或提供服务或设施的使用权。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样道理。如果你没有受任何人委托，请你不需要紧张啊。然后呢，在只是说当你受委托的情况之下，那么涉及政治和政府程序，然后涉及金钱、有价值的物品，然后提供的是某种服务或者设施的一种使用，哎，对不起，你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备。所以呢，在加拿大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叫政治和政府的程序，那又包括哪些呢？它包括了立法机构的任何程序，二，立法提案的制定，三，任何政策或者方案的制定或修订，然后四呢，是公职人员或政府机构所做的决定，包括授予合约。然后呢，五呢是举行选举或者全民公投，啊，六呢是政党提名候选人或拟定的竞选纲领。这边呢，我倒觉得这样立法的这个程序啊，立法的提案啊，可能更多的会跟一些游说的工作，会有某种的重叠啊。一般来讲，老百姓可能对这部分的一般的兴趣未必很大，更多的是你确实要，比方成为想要
撼动政府的某一个政策决策的时候，但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讲到的那个第六款的，就是这讲到政党提名候选人或拟定的竞选纲领。你看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我还特意说了这个外国的。

中间的整个的这个一些游戏规则吧，就是这个游戏是中性的啊，就是一些这个规则的时候呢，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生一系列漏洞，所以我想说是这一次的加拿大的所谓政治和政府程序中间，既包括了正常的我们刚才讲到选举啊，全民公投，对吧？我们要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些重大的投票的一些公共事件，但同时它针对了政党提名，我觉得这是好的一面，这个可能会使得我们之后的政党的选举就变得更加的透明，这个我是觉得是算是对于就是当时的报告的结论是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啊，作为一种方式方法的回应。那个刚才讲到的外国影响以透明问责的这个法案 FITAA 呢，要求公开啊，你需要公开哪些内容？公开与外国委托方达成此安排的企业、组织、个人、外国委托方为何人？就人家是谁，谁委托了你？然后呢，该安排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什么时候安排你，什么时候结束的？所涉及，就是他安排你干什么？所涉及的政治和政府程序，外国委托方提供给登记人的这个所谓的报酬或者其他利益，就他给你什么样的利益，你需要公开，以及你意的影响力活动类型以及特定活动对象，就你要搞什么活动，针对谁，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除了在 F 就刚才讲到的这个外国这个影响力透明问责的这个法案，在生效后啊，生效后8月4号生效后，同外国委托人的新安排，因为任何法案的生效总会发生有些安排在这个之后，对吧？那就是按照法案办。但如果你是发生在这个立法生效后呢，需要在14天之内，2周内登记。然后登记的过程中间，哎，发生了变化了。比方说，委托人是说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委托你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又委托你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不是说只做一次，你当你有安排了，你需要14天内登记。当你的安排发生变更，你必须在又给你14天之内进行更新。如果说，那么8月4号我们生效的法律，你已经是有安排了，那么对不起，他给了你60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到10月3号之前进行登记，所以这又是一个尺度。那我想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要跟谁委托你啊，讲得很详细啊，然后安排你干什么，对吧？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然后干什么就涉及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程序，然后他给没给你利益啊？然后他要求你做的是哪些活动啊？哪些特定的活动？这种报备已经，应该说我们要明白，立法有些立法是保护某些权利，有些立法没有什么保护。这个立法的初衷就是遏制，所以我在开篇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是通过非常详细的，就是查祖宗八代的方式。然后呢，来遏制外国势力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对吧？那你就要写得很详细。你如果想合规的话，那你说如果不写，那不写的话，他当然会有一些处罚咯。所以该法案要求新任专员，就是这个 FITAA 的这个法案的专员呢，必须公布根据这个违规行为的详情，违规者的名字，以及罚款金额。该法案也赋予新任的专员重大的调查与执法权，包括呢与法院同等的权利，那就进行这个问询呢、强制啊，然后呢这个要求作证啊，要求提交文件啊，所以他可以要求你做一系列的这种公开，也就是说你光跟他
讲了啊，我跟张三有一个，我们叫张三，张三就变成那个了，我们就说 John Smith 对吧？然后的话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这个安排要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问题是我觉得不够，那我需要求你提供更多的材料的时候，你要明白专员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未依规定在。

0: 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上进行登记，提供虚假或误导性资讯，以及妨碍专员执行公务，均构成违法行为。一旦经刑事公诉，它有两个，一个是公诉定罪，叫这个 indicted 或者 indictment 的话，最高可处500万加元的罚款，最高是5年的监禁。然后呢，或者这个两者还不是互斥的，就是有时候两者甚至可以并罚，就既罚你500万，还要给你5年的监禁。然后作为刑事方案的替代，这个刑事起诉替代方案，就这个事情是可以不进行刑事起诉，但是我就进行有效的处罚的话呢，这个安排整个这个法律呢，也允许专员呢是处以50加元至最高100万加元的行政罚款，这是出现在这个不是 FITTA 的 Act 里面，就法案里面，它是在 Regulation 里面，是法规里面，就这个法案还配套了法规。那么法规里面有讲到，那我想50块钱呢，可能是比方讲啊，14天内更新，哎呀，突然之间忘了，或者更新的时候少写了一点东西，但事后觉得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小一点的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金额呢就比较低。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情节严重，我就讲了，它 administrative monetary penalties 最高是可以达到100万加元的行政处罚。所以呢，是说，在这种安排之下，你可以明确看到，就加拿大现在联邦的这部法律，它就是通过严格的手段呢，然后呢，把整个这个影响，要么把它变得非常透明干净，然后呢，要么就是打消你在这个中间浑水摸鱼或者产生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这么一种可能性。那么当某公司啊，或者组织的员工啊，他的董事啊，某一个公司机构的成员呢，然后你如果是需要通过游说法，我们专门有个 lobbying act 叫游说法，然后或者你在省里面、地区啊、市一级这个游说法呢，也做了注册的，专门是这是个生意来着，这是一个工作来着，专门做lobbying 的或者 lobbyist 的话，这样的话呢，他们需要单独对 FITAA 做登记，不是说我做了游说，我就可以不管了，对吧？然后的话呢，我已经登记过了，我反正都是透明的了。然后的话呢，我还需要在 FITAA 做单独的登记。所以呢，这是一些就是说，对于在即便在做一些专业的政府相关的游说的过程中间，也要明确这个游说的过程呢。由于它是分别登记的或者分开登记的，所以要确保这个游说本身也不受所谓的外国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虽然是很这个反腐的手段，然后呢旨在呢是遏制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违法的可能性，对吧？但或者降低违法，但是呢你如果是正常的外交官，外国的代表，啊，或者以官方身份公开形式的外国委托方的雇员呢，可以免于登记。就你如果是官方的专门，你就是要做这个正常的生意的，那你可以，就是完全是公开。外交官他需要做正常的工作，你不可能逼着外交官去做什么，全要做登记，对吧？所以呢，我会是说，就这样的一部法案，在8月4号，因为没有几天了嘛，这也是本期在7月份的最后一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夏天可能大家都还有些懒散啊，这个是正常的一种节奏，但是随着慢慢我们进入9月啊，进入后面的这个试选呢，然后呢再往后的这种时间里面呢，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逐步会看到，哎，有些问题可能会跟这一步的所谓的叫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案相关。但是呢，首先呢，这个影响呢，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是美国啊，对吧？所以呢，像今天的话呢，是今天还是昨天？温哥华的市长，这个已
1: 昨
0: 经
1: 天，
0: Cassin 昨天就已经说了，说他们搞一公听会来了很多美国人啊，然后呢，他当然提出的是说，希望以后的公听会呢，省府能够做出一些规则上的改变，然后呢，使得这个在 卑诗省或者加拿大居住的

0: 这些人能够优先获得发言，而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来这边发言，影响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这个提案，或者说政策的制定或者修订，对吧？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对的。因此呢，也就是说，美国我们会因为是最大的，就哪怕关系不好，这个关系也在啊，这个不是那么快能够，敲碎了骨头还连着筋的，属于跟美国之间。那么我们跟欧洲国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吧？所以呢，这整个加拿大从开埠有这么一个地区开始，就是英法呀，然后甚至北美还有西班牙，所以有很多的大家的这个长期的来往。但我相信这些国家也会在合规方面呢认真对待。所以呢，也就是说，传统的也都是知道如何合规的国家和机构，或者他们的委托人，他们会就是当然会额外的一个工作，但他需要去做，也会做到。那么就怕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懵懵懂懂，然后最后呢可能会造成对自己和对于自己身边然后呢甚至跟自己这个合作的一些其他的方面呢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就没有必要，对吧？所以我觉得合规是重要的，然后呢但是就是也要将这部法律所相应的刚才讲到的处罚也要把它考虑在内，因为这个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悬在所有在加拿大的这个所有人的头上的一把剑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成为这种影响力的一个合作方，或者说是你要成为，你就要变得透明，让大家知道。那么这样的话呢，知道不见得都是犯法，知道是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就是说，或者没有，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你要让大家知道，那么大家才能够对根据已知的信息呢，对可能影响被影响的一些领域呢，做出某种防范或者补救。
1: 是，我想，这个分析里面也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一些的疑惑，说，刚才Jimmy 已经说了，这个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个法案，然后我们要合规的去做就好，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尤其我们华人社区有很多的一些组织，或多或少，有的时候，比方说。跟政治啦，跟有些东西会有一些的关联。那是不是要登记？那所谓的外国势力或组织，它的定义又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再待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再请 Jimmy 跟我们延伸来解释。那同时，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个 FITAA 这个我们即将要实行的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制度的这个法案有什么问题，想请教 Jimmy 的话。或者有其他法律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ntshop@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在。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6: 那边有活动吗？
5: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6: 可以带狗狗去吗？
5: 欢迎全家来野餐，
6: 太好了。
5: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7: Lulu Island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

0: 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那么 Jimmy 今天跟我们特别谈到即将在下周二，也就是8月4号要开始实施的外国影响透明度的这个登记制度。那这个登记制度当然不是就是说限制大家一些所谓的正常的交流活动，但是可能难免还是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是一个社团，那我今天如果跟其他的就是国家有一些的交流活动，我是不是需要登记或者是各方面。刚才您有提到说外交官不用担心这个部分齁。不过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其他问题，我们欢迎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就先请教一下 Jimmy， 就是说这个当然他是希望就像你刚刚说的合规，希望所有的这个重点是在透明这两个字。那但是在这个里面来讲，我们比方说有一些的活动，或者有些人他甚至他在这个温哥华住，他未必是一个这个公民身份等等，这些有没有什么要考量的？
7: 我想是这些都是需要你在做这个加拿大的，因为你人已经在加拿大的境内了。就我们上次记得在讲美国的这个时候，就讲了一个所谓的叫 jurisdiction， 对吧？就是说你受我们的法律管辖，然后在受法律管辖的时候，那就还是就是这句话，你可能是外国人、外籍人士，我们的 PR 其实坦率的讲也是非加拿大的公民，对吧？但是呢你是本地的居民，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这个身份并不重要，而是说如果你受了这个一个外国的机构或者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个 entity 了，然后你受他的一些安排，那如果你这个安排跟政治无关，对不起，你不需要过于紧张。然后的话呢，但如果你是这个只跟政治有关的时候，你需要，或者你还比方说你是做正常的贸易往来的，然后也并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跟政府官员天到晚打交道，而是跟大家的生意，然后繁荣，让你我采购你，或者我这个卖给你一些产品，这个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个在这个法案上面过度的担忧，因为这个并不涉及到，讲得很清楚，只在政治和政府程序上面才有效。我打一个比较中性的比方啊。我还是为了确保，所以我现在是眼睛，我跟大家公开，我是看着这个网页讲这个话的啊。我们知道中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讲出来肯定是属于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阴谋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法语在这边有叫 Alliance Française,Alliance Française 教很多法语课，我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在 Alliance Française 之前上过课，这个没问题，但人

0: 家自己在网站上写的清清楚楚，自2014年之后，所有的财务都是本地的。在这之前，确实受惠过法国政府。那么，当然今天十几年后，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就很中性，就是说人家这个事情公开的，然后这个事情写在自己网页上的，然后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几年之前的。如果今天他没有收到任何的外国政府的一分钱，那有可能当年啊，那人家早期把这个机构设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基金啊，或者之前支持过啊。这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话，那么从14年十几12年的时间里面，人家都是资金自主的，那如果跟政府没有什么关联，那么他也不需要紧张，他也不需要公开，对吧？所以因此呢，就是说我的 point 是说，这个面对的这个亚洲崛起的新兴的国家，我这不单是中国，因为亚洲现在经济发展好的国家还有很多，对吧？那还有这个或者地区，但是呢，同时呢。你要看到传统的跟加拿大打交道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人家都在做合规，所以大家呢都是需要把这个合规呢放到议事日程啊。你大学的正常的，比方说这种科研啊，最近不是有2位数学家得到了这个菲尔兹奖，对吧？那我相信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就是类似于学术的交流，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又不影响任何的，而且都是公开的，为人类成为人类的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你没有人会用把它用于这个，你当然可以去应用它，但是这个知识本身是人类的知识的，成为它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也你不需要对任何人去做相应的这个需要去做登记啊什么之类，所以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知道一个一个政策或者法案的边界，有了这种边界感，我会觉得大家反而会应该不需要去怕啊，然后反而可以放松。啊，放松之后，甚至你也有，我们不见得生活中间都是华人朋友嘛，那你也有可能其他主意的。你万一知道是说，哎，你跟这个有关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说，哎，你别忘了要去做登记哦，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用一种松弛的态度来看待的话，可能会有比较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那所以像我们这边很多华人的这个侨民团体，像这些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我觉得侨民团是这样的，侨民团体还是侨民，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定义在两岸三地有没有歧义啊。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说，由于当年是因为不能够入籍，对吧？那么后来能入籍了之后呢，还有我们的 PR。那如果 PR 的这个公民组织，如果你就是，比方说我自己本人啊，参与很多亚洲月的活动，那亚洲月的活动也有可能会。这个去邀请一些跟其他国家文化有关的，但是对不起，这个活动横竖跟政治无关，没有不不既不谈选举，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程序问题，我不觉得这个需要有任何的这个大家有违和的这个地方，对吧？那你可以唱歌，可以用这个叫时尚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有舞蹈啊，这都没都很好，非常好，所以有文化交流不会成问题。所以这个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就是说我们要牢记这件事情，其实跟你的护照关系并不大，因为你住在这边。第二呢，跟这个，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有 PR 跟这个公民啊，然后你就算公民，不代表公民不需要登记啊，公民也要登记啊，对吧？所以更多的是所有的国家都要登记，所有人都要登记，只是说你是不是涉及。政治和政治的程序，或者政策的制定或者修订，如果你不去碰这些，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需要紧张的地方。
1: 是，所以这个就很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法文，他们这个学习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先公布他们在过去的一些经历跟各方面，其实等于这个就是一个透明的做法了啊。那我们在这边有位听众朋友汪先生写了一封 email 过来，那么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谈的并不是有直接相关，但是他是想听听看 Jimmy 有没有什么看法。那他是谈到说，在这个列治文的议会周一的时候，要求一位自媒体的博主作者道歉的事情，您可不可以点评一下？那么，
0: 好的， 我想这个大概逃不掉吧，因为在可能这个节。

目之前我也说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其实是这一有那么一篇啊自媒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间呢讲到了列治文的人口的族裔构成啊，然后呢以族裔构成为背景呢，那么中间涉及到虽然有呼吁大家投票，但是呢确实又是表现出好像投票的结果呢。应该是这个，如果不去投票的结果是，这个一个少数族裔的另外的一这个候选人可能会当选啊。那么这个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是说，如果大家增加了投票率之后，华人去投票了，那么也有可能就能够这个产生更好的效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呢，并有部分的表达呢，并不见得很准确。但同时呢，也有一幅照片，这个照片是 AI 生成的。那么生成之后呢，中间有这个有就用到族裔的这个形象，族裔形象我倒觉得其实加拿大很多元，族裔形象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说这个族裔背后呢放着一面印度的国旗。那么我们这个将心比心，如果说是华人参选，后面放一面这个华人的。这个什么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哪怕你俩字两岸三地，他给你放一个其他的国旗，我觉得这个你也会觉得不舒服，对吧？所以因此呢，照片是会有问题。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应该说是温哥华的两大报纸，两个都已经没什么人看的报纸呢，现在就这个写了文章做一个批评。那么批评之后呢，到了周一的时候继续发酵呢。这个议会呢，就有议员呢提出是说，要求这个作者呢对此进行道歉。那么，我的这个出发点呢，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面，作者要不要道歉？作者知道自己写的地方有哪些不当，那么这个应该是留给作者去做进一步的澄清。但是对于列治文的人口构成的角度来讲呢，我会觉得从列治文建市啊，我忘了是哪一年到今天，列治文其实屡届的政府的构成里面，华人就从来没有跟他的人口构成成比例，对吧？也就是说，早年没有华人的时候，那没有问题，华人也没有参与。华人也不是这个定居者，华人也不会被这个当选，这个本身这个比例可能是相称的，但是应该说随着华人居住越来越多了之后，华人从来没有在政治光谱上面，特别是市议会这个层级上面有这个相应于他这个社区人口面貌的一个这个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唯一能得出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华人一直都不选华人，华人一直都很愿意选一个能够更好代表列治文的这么一个候选人，无所谓他是哪里人，对吧？他是加拿大人就可以了。然后只要他这个经得起这个考验的加拿大人都会被选。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再去看市议会的结论，也就是说，他说的是这是对列治文的一个侮辱，那么你就大概能觉得他的出发点，他具有很强的这个站得住脚，也很强的逻辑性，对吧？因此呢，这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华人目前这个是不是说华人？我觉得未来啊，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我认为在10年、15年之后，随着逐步专业人员越来越多的介入我们平时的这个社区生活之后，华人各族裔，不仅仅是华人，在各族裔，他其实都会更好的体现列治文的居民的一个构成。我觉得这个长远来讲，统计上一定会有那一天。但是短期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说要不要投票啊，或者如何啊，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提出的标准，并不是说华人出。都去投票了，就是一定会选出华人，而是华人去投票了，我们会把这个选举的这种他的权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你如果100个人投票，每人是一票的话，那就是说你投了多少票除以总票数，这就是你的这个比例。但如果你40个人不去投票，60个人去投票，那么你的整个的分母其实是变小的，而投票人的每个人的权重其实是被放大的，因为他都会放到百分之
以100%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当它。

他的权重被放大的时候，其实你把自己的选择交给了别人。那么历届如果说大家的选举投票率都只在30%的话，我会觉得，那么也就是说，列治文的投票人选举人啊，去投票的那些人，其实是很相信别人的，很相信你的邻居啊，很相信你其他的这个居民的投票，这没毛病，对吧？也就是说，你相信你就不要去投票。但是如果说你要掌握说自己的主动，自己愿意选一个能够更好代表的，然后不见得是主意，就是说能够更好的代表的这个政策的人，也是更好的公共服务的人选的时候呢，哎，那你自己去投票。所以增加投票率不必然会选出说跟主意完全相当的这么一个这个结果。所以历史数据也没有支撑过这一结论。因此呢，这件事情从这个角度，大概是一个切入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他可能还事后会有市政府的这个关于人权委员会。那我想说是人权委员会的确是可以对于所谓的 publisher 一个出版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自媒体呢，它其实都不是一个叫平台，过去还有我想明报的时候，那么明报就属于一个平台，那么平台会有一个人来说哪些东西发，所以他会可以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修正，所以他会有一个编辑。那么现在的话，可能编辑的这个成分就越来越自媒体之后吧，就没有人做一个把关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允许。就一个 publisher，哪怕是一个 individual 的 publisher，如果你发表的东西中间有涉及到在这个投诉的一方啊，认为他有 discrimination 的话，他确实可以拿到 human rights tribunal。但有一个就是 human rights tribunal，哪怕接受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未来也会发生在1年甚至到2年左右的时间才会有一个结论，而这1年2年之后呢，我们的试选已经结束了。但可目前看起来，应该说试选的这个候选人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元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人积极的参选。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希望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更多的不要让华人选华人这个事情继续扩散的讨论，因为这个不重要。华人选的是能够代表你，然后更好的这个把市政的问题安排好的这个人啊，比方说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些这种就是组合屋啊，和这个supportive housing 啊这些事情，就你要督促未来的市议员能够更好的工作，而更好的工作不是给你吃饭拍照，然后扮演各种各样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角色，对吧？发红包，而是说，政府的这政治人员应该更好的拿出如何对社区中间的一些项目做评估的这些指标。如果他们能提出非常实质的指标，那么在未来的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方法来看待一个项目的成与败或者成功与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相信能够更好的让列治文的市政呢服务于公众。但同时呢，公众也不要什么事情都把眼睛盯着政府。加拿大总体来讲，虽然比美国比起来是大政府，但是在放眼全世界的话，它还算是一个小政府的概念。就是还有很多民间组织，像无家可归者的一些项目，我相信列治文有很多的民间组织都在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教会呀，包括像这个列治文的一些这种这个扶轮社呀，那都会捐助帮助无家，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政府不想花钱，或者说你不想让政府花钱，不想让政府花纳税人的钱，OK，没问题，但你还是需要投入到社区的建设中间。你政府不花钱，事情不会因为政府没花钱就得到解决。老百姓自己花钱去解决，兴许他或者说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放眼欧洲和北美的话，它的这个叫non-government agency，就是非政府机构非常健壮，然后非政府机构承担着很多政府的辅助政府的功能，甚至很多功能做得比政府好。我这个不是自擂，我们这个 Access Pro Bono 呢，我就觉得我们比政府做得好，就是比政府做得好，对吧？对吧？就是说，我可以厚颜无耻讲这句话，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面，那么我们应该说能够看到未来有更多的
呃。

0: 那个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慢慢的脱颖而出，这个是我很有信心的。
1: 我们也希望有这样啊，而且真的也有的时候说真的，一牵涉到政府等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牵制的东西很多，所以变成没有办法放手一做啊。那所以刚才讲到这里，我也会想到你刚刚也提到教会啦、福伦社等等，比方说教会有的时候也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外国势力的这种东西。那这个是不是他们在未来如果有的话，就是他除了一些正常的教会的交流，他如果有一些捐款啦或者什么的，他需要也要透明化的登记吗？
0: 是我想把它扩展到非教会的所有的慈善机构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接受捐助不仅仅是教会的事情，我也不希望留下一个这个印象，好像只有宗教团体，而是说所有的这个叫慈善机构，你都有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张支票进来，这张支票是3000、5000，有人愿意支持你。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关于我们刚才讲叫外国透明与问责的这个法案登记。这个是什么？CIA 对你有要求，你不能全盘照收，而是你需要拿到捐助人。有些捐助人能够拿出这么大一笔钱的人，可能并不是你熟悉的人，很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的什么朋友啊，他有心支持某一个项目，因此呢，哎，他呢有好意拿出一部分的这个捐助款。我要说的是，恰恰这种时候，你需要知道他的这个完整的姓名，你需要知道他的这个通讯的联络方式，那么这些都是你在现实这个捐助的过程中间你需要获得的信息。但是是这样的，当我们把钱捐助给某一个机构的时候，你其实就失去了对钱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 CIA 对你的要求并不像这个 FITAA 那么严苛，所以CIA 只是要一些基础的信息，因为钱怎么用CIA 管得到你，因为我们的慈善机构都是加拿大的法人，对吧？叫 legal person，我们都是法人，所以我们会被政府管着怎么去花这个钱，怎么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合法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给的钱之后，还要是说，哎，我要你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我是想说，其实大部分的慈善机构很难对于这种捐款，就是说你要完全符合这个捐款的要求，这个是比较难。反过来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一个项目，比方说我要建一个楼，对吧？然后是用于那我们以列治文医院为例，我们说列治文医院啊，我们现在有几个设计方案，中间我们需要能够看到有社区的支持。那么如果你有大笔捐款，你会可能你的捐款不是用于 general purpose，而是专门用于他的，比方说医院的大楼的建设，或者医院的某些设备。这个时候可以，你这个词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平时生活中用到叫 earmark，那就是说你在耳朵上打个标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个钱叫专款专用。但这个专款专用绝不是给钱的人可以随意在那边指挥一个慈善机构。如果有慈善机构是被任意这个给钱的人随意指挥的话，而且我们要讲这个，因为是跟今天的话题，就是 FITTAA 外国的随意指挥的话，这个你是本地人没问题啊，你要捐100万、1000万，你愿意捐了都愿意支持一个机构的服务都很好。但是我是说外国的，是说要在你这个机构里面做一些跟政治什么东西相关的话，其实很容易被识别。其实
1: 是。
0: 不是特别容易，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像慈善机构的话呢，你拿到的时候，你还是要问对方，哎，你的名字全名给我一下，然后呢，你的邮寄地址给我一下，这都是正常的，要不然呢，不要太匆忙着马上入账，有些支票呢可以候一下，支票也不会一两天就过期。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0: 对。
1: 是，那所以 FITAA 如果说需要跟他登记的时候，就是上他的网呢，还是怎么样？他现在的运作的这个情
0: 对，
1: 况，
0: 是现在你如果去查 FITAA 的话，会有网站更多的详情。所以到时候的话，8月4号之后呢，我相信你就按部就班，就跟加拿大政府的所有的网站都一样，不见得一目了然，很干净，但是呢，一定是公开的，就是你需要 找一找，然后呢，信息呢就会在这个网站上跟着它一步一步往下就能做。

0: 这个登记了。所以
1: 嗯，
0: 更多的是说，大家知道有这件事，跟自己无关，所以不要顾虑。跟自己只要无关就不要顾虑，反正跟我无关，我一点不顾虑。对
1: 嗯哼，
0: 对。
1: 对，这个，但是还是要知道一下哈。好，
0: 对对对，是。
1: 我们非常谢谢 Jimmy，这2周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关于法律的常识，让大家提醒有些地方我们该要知道明白的。那么，我们就期待在8月份再跟您做访问了。非常感谢您。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跟温哥华总医院的蓝医师，那么蓝医师来做访问。那么蓝医师是在肾脏科的这个在研究方面，同时他也在 UBC 医学院教课。那么我们会谈很多跟肾脏现在疾病发展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到底对我们一些的所谓的器官移植等等。有哪一些的这个帮助？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时间，非常难得请到蓝医师。这也是从2021年吧，如果我没记错，那是我上一次跟他做访问，到明天又是隔了5年哈。那所以听众朋友任何问题，在明天可以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么，感谢您今天的收听。那么，下周三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会请到 Veronica 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最近的降雨虽然稍微缓解南卡里部地区的部分山火，但未足以改善持续恶化的干旱情况，山火的风险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局方表示，降雨主要落在 Pear Lake 山火北面火线，有助减低原本可能因为强风吹袭而加剧的火势。不过，由于森林植被长期干燥，仍然容易被点燃，火势随时可能再次迅速蔓延。根据省府最新的干旱地图，南卡里部地区干旱等级已经升到第四级。省府星期二向 Salmon River 流域超过450个用水许可发出限制令，以保护鱼类的栖息环境。卑诗省南部多个地区，包括低陆平原、Sea to Sky、温哥华岛东部以及 Thompson 地区，目前也列为第三级干旱。专家警告，如果未来数周唯有持续的降雨，干旱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增加山火蔓延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到今天中午为止，全省一共有134宗活跃的山火，过去24小时新增13宗，过去一个星期扑灭102宗的山火，目前有超过1000名消防员、167辆的航空器以及145部重型设备参与救火工作。而代表西捷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劳资双方经过多个月的谈判，仍然还没能达到协议。

0: 工会早前举行罢工投票，在97.3%的投票率之下，超过97.4%的成员授权谈判团队采取罢工行动。 21日的冷静期将会在本周末结束， 但工会或是资方仍然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罢工或是停工的通知。 劳资双方的主要争议包括空服员在登机、落客、航班延误期间所进行的地面工作是否获得薪酬，以及工资调整机制。工会表示，首要的目标仍然是达成集体协议，并将对旅客的影响减到最低。 细节航空的行政总裁表示，罢工授权是集体谈判过程当中常见的步骤，并不代表罢工必然会发生。资方仍然致力与工会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协议。细节航空目前维持正常运营，航空公司表示，预计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在无需缴付额外费用之下更改或是取消一次的行程。WestJet
1: Encore运营的地区航班以及由其他航空公司运营的代码共享航班不在这次的劳资谈判范围以内。 国际足球协会已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痕讹，以及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纪律调查。国际足协上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以及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后发生的事情。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会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做出决定。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 最低气温14度， 降雨几率是 20%。 预计星期五天晴， 最高气温24度， 最低气温15度。 星期六有雨， 最高气温20度， 最低气温14度。 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3: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好听好声音
4: FM96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 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说起来这个暑假呢已经是差不多过了一大半了，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们是不是过得都还不错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还有想要学中文的小朋友们呢推荐一个很不错的节目哦。 这个节目其实是在我们城市电视每一天下午的2点45分跟5点20分都会播出的一个短短的动画短片，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小熊不迷我爱华语》。如果说你们以前都有看过《小熊不迷》这个系列动画片的话呢，那我也不需要多做介绍。而我们最近在城市电视播出的这个《我爱华语》的系列，是专门为住在北美洲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有想 想要学这个中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适合看的一个短短的动画片，它就是让这个主角超人气的小熊不迷跟他的可爱的小伙伴们，透过了精彩的冒险故事，还有一些互动游戏跟儿歌，能够让大朋友小朋友们轻轻松松的学习一些很生活上的这个中文，在寓教于乐当中呢，来提升这个中文的能力。 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小熊不迷》这个儿童动画的创意总导演 Trevor， 他本身呢也是跟我们温哥华很有渊源的，因为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在他只有17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出版了他的系列儿童漫画书。 那这些年呢，他是在中国发展他的这个动画的事业。我们待会儿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就会请 Trevor 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他在这个动漫行业的各种不同的经历，也请他分享一下他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些心得体会。我们先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就是今天的专访。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大来宾。我首先说一说啊，我在百度百科上面看到你的这个 title 真的相当的多，就包括有导演、作家、插画家，还有企业家。今天非常欢迎 Trevor 赖嘉盛来接受影音风暴的访问。你好。
1: 你好，很高兴又见到你。
0: 是呀，我们刚刚就聊起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时我们新时代集团还是在 Broadway 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主持一个城市电视的节目，然后当年呢就有访问过还是 teenager 的 Trevor，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你是刚刚发行了自己画的第一本这个儿童的画作。
1: 是的，你刚刚提到了，我很开心，我想到我的那个很年轻的时候
0: 真的
1: 就能上很多这种很有趣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紧张，然后

0: 我的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也没有我现在讲的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应该就是很标准的 CBC 的这个风格嘛，所以好像我们在节目里都是讲英文的。
0: 嗯，
1: 你也记得，而且你还有当场画画呢。
0: 是的，所以今天正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我新项目，我觉得跟我这个过程也很有关系。
1: 是是是，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城市电视的一些观众知道，最近呢，在我们城市电视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呢，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又可以说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节目，就是教小朋友讲中文的，叫做超级小熊布米，对不对？
0: 对，超级小熊布米、我爱华语，
1: 是我爱华语，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这个项目也是 Trevor 特别为想要学中文的小朋友打造的。
0: 是的，因为你也非常了解我自己本身长大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很好，他们在家里都会跟我讲普通话、
1: 哦、
0: 然后我爸爸会跟我讲广东话，幸好他们从小到大就是有让我们听他们讲、
1: 嗯、
0: 但是你也知道小孩子在加拿大长大的时候、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自己用，或者他会比较喜欢用英文、
1: 对呀、
0: 英语跟他朋友沟通，对不对？这个很正常的。
1: 是，
0: 那所以我后来呢，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中文我也有兴趣想进步。那当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学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要去自己去买书啊、
1: 嗯、
0: 买碟啊去听啊。
1: 嗯嗯，
0: 然后后来我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家长他们也希望他的孩子们可以就是自愿的去学中文、
1: 嗯、
0: 而不是被家长去逼去学、哦、
1: 对，不是强迫性的。
0: 是的，那我就后来就是很多很多年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
1: 嗯、
0: 然后幸好就超级小熊布米他的动画片有一点成绩、
1: 嗯、
0: 然后拍得比较成功了之后，我就有机会就是可以慢慢的去发展这个我爱华语这个概念、
1: 嗯、
0: 然后把它写成自己的一个剧本、
1: 嗯、
0: 自己的一个系列片、嗯、很有幸就是很幸运，前几年就是有新加坡最大的电视台、
1: 哦、
0: 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你也知道他们也很多小朋友可能在一个比较国际环境在长大，
1: 对，他们也是讲英文为主吧。
0: 是的、嗯、是的，大部分是或者他们的家长在家里跟他讲、嗯、一半是讲英文一半是讲国语、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哦、正好这个也是布米可以现在实现我之前很多年前的这个小的梦想、嗯、
1: 对，因为其实布米这个人物首先就是你创作的他的一系列的动画片本身他并不是一个像教科书一样教中文的，他是已经自己有自己的一系列的故事了。
0: 是的，他自己本身的长篇就是一个冒险类的一个动画片、
1: 嗯嗯，
0: 然后它当然里面我也会融入一些很好的一些知识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很好的我觉得价值观，
1: 嗯，
0: 啊，就是一些教小朋友啊积极向上，
1: 嗯，
0: 然后一些团队精神啊，
1: 正能量的一些，
0: 是的、
1: 嗯，
0: 非常正能量。但是你要说如果是特别为一个学一个题目的这种剧本的话呢、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写，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爱华语这个系列就是专门就是教小朋友普通话，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特别的，它跟一个系列片是不一样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可能就是在剧情上也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小朋友如果之前有看过这个布米的故事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有亲切感。
0: 对，没错，
1: 是不是？
0: 所以我当时候开发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也跟电视台在聊，然后他们也有说过，哦，对，我们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想做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他们觉得如果你要从零开始创作一个角色，创作一个 IP、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教育的这个内容，一可能这个整个开发的流程会很久，
1: 对对，
0: 很长，
1: 嗯，
0: 然后二他们也不知道这个 IP 会不会火，
1: 嗯，
0: 那所以因为新加坡已经播了我们超级小熊布米的这个动画片，播了也有将近8年9年，
1: 哦，所以很有基础了。
0: 是的、嗯、而且他们收视率这些成绩都有、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他们可以觉得放心，有超级小熊布米这个 IP 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主角，
1: 对，
0: 他们觉得小朋友本身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有兴趣，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IP 它的价值、嗯、来自于可以一下子就吸引小朋友看到这个角色说、
1: 嗯、
0: 哦， 我喜欢布米，
1: 对、
0: 啊、它这个是一个新的系列片、
1: 嗯、
0: 它在讲什么呢，
1: 对、
0: 啊、我想听、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能吸引到小朋友自愿的去看你的节目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没错没错。那么在设计这个我爱华语的系列的时候、啊、跟之前的那些就是有剧情的那个故事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0: 是的，然后

0: 结合在一起。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节目的准备时间，在调查的时候呢，我上了 YouTube 啊，
1: 嗯，
0: 看了很多现在就是可能是点击量稍微高一点的那种教
1: 华语的教学，
0: 对对，然后我发现他们的模式都差不多，很相同，而且我是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无聊，有一点干，尤其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们一般他们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师，然后他在上面就是开始教啊，你好，一二三四五，
1: 然后跟我说，
0: 对，跟我说，然后我觉得这种呢是太传统了，现在小朋友我觉得近五年，他们学习的这种习惯。还有他们看内容的习惯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幸好我是每一年都会做100场学校的一些演讲，
1: 所以你其实有随着不同年纪的小孩子成长的一个感觉。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我是每一年做这些工作坊还有这些演讲，我就能接触到从2岁到17岁甚至是大学生，我都能接触到，所以而且我这样子是持续的做这个演讲，
1: 对，
0: 所以变成我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
1: 你一直有在 update 啊，
0: 是的，不停的 update，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尤其作为一个创作者，跟一个导演，我一定要了解现在跟未来的观众，他们想看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在做这个我爱华语的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说我怎么样抓住小朋友的注意力，让他不要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节目，
1: 对，不是无聊的，
0: 对，因为他们，我也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很辛苦，他们下课的时候又要补习，或者回家然后做几个小时的功课，
1: 压力已经很大了，
0: 是的，然后我希望，当然我觉得这个学普通话学华语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但是我希望用 Booming 用我们的剧情把它包装成一个更好玩的一个节目，让他就可能不知不觉就学到东西，
1: 是，
0: 但是他第一是觉得哦，我喜欢这个形象或者我喜欢这个剧情，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是他们吸收才会更好，
1: 没错，我觉得 Trevor 讲的真的太好了，的确是，首先我觉得在北美洲哦，就是很多的家长啊，他们是觉得很有一个需求的，就是必须要让小孩子学中文，但小孩子本人他们可能不是这么想，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想得太远，就是我将来长大了我会去哪里工作啊，或者哎，我可能会接触到什么人，但是做人嘛总是要有一点远见的，而且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不是说技多不压身，就是多掌握一些语言呢对将来就是工作啊事业肯定是有好处，特别本身呢我们就是华人，那会讲中文呢也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完全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是是是，
0: 因为你就自己前面都提到，就是我20年前的我可能就是还是在一个萌芽阶段，然后到现在今天我们在做采访，我完全可以用普通话，
1: 你的普通话让我非常的惊艳，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联系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啊，应该是要跟 Trevor 打英文了吧，还是要用英文联系吗，然后哎，发现说你真的是讲得很好，哎，这是跟你最近这些年的工作的这个 base 有关是吧，
0: 对，而且是我因为写 Boomy 的剧本的时候，它的系列片是英文跟中文是同时写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过程真的是比较特别，因为在可能全中国里面会比较少的剧本师是英文跟中文都可以写剧本，然后我对国外的观众跟国内的观众他们的需求我也比较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原创第一个可以卖到法国，卖到加拿大，这些大的电视台，这种案例是因为我觉得我开发的时候我已经想到国际市场，所以我这个中文是必须要进步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 Trevor 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指导动画片的导演，我觉得你是有这个企业家的头脑的，就是你都能够想到要有不同的市场，他们会有不同的需求，
0: 对，其实可能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头脑想商业，心中存艺术，
1: 哇，这两句话真的很不错，大家应该要好好记住，哎，
0: 是的，然后英文是Business on my mind, art in my heart.
1: 也就是说呢，做所有的事情，首先你心里

0: 你是要真正喜欢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用脑筋去想一想怎么样让别人更加喜欢跟接受你的作品。
1: 是，然后这句话也是代表一种平衡。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会问我说啊，你又是 CEO，
0: 对啊，
1: 但是你也是画家艺术家作家，你怎么样去平衡？
0: 平衡，
1: 所以觉得这句话就是把整个我的概念把它浓缩到一个很容易能记住，而且我觉得其他人也可以记下来，然后可以用于一种指南针吧。
0: 是，
1: 我觉得你一定要，如果你想在我们的行业，想做 IP 或者做创作，但是又想做一些生意，我觉得你必须要能看到两面，
0: 对，
1: 又能看到商业的那一面，然后也能理解艺术还有创作这块，因为我觉得你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得成功。
0: 是，没错，就不是说每一个搞艺术的人好像都是在云端上面啊，就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完全都不想就是对人应该怎么样啊。
1: 我们到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想的，
0: 是吗？
1: 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想的，很完美。
0: 我要在云端上
1: 对，就是想的很可能比较简单吧，然后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创造力肯定能让我成为更好的商人，然后能理解商业会让艺术家更成功。
0: 真的耶，所以艺术家们不能只是觉得哦，我就 focus 我的艺术就好了，我不管你们那些 marketing 的事情啊，你们要怎么宣传啊，这是不行的，还是要结合在一起。
1: 我觉得大部分的案例是需要结合的，可能就是100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个艺术家就真的是有这个天赋，
0: 可以什么都不管
1: 对，有这个天赋，但是我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想的比较
0: 全面，
1: 对，所以我会考虑，就是说啊，我也如果成功几率想提高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商业？然后我的父母在这方面也给我很多指导，就他们会说我可能天生是有画画的这个天赋，所以我当时候我想去报名一个学校是专门学画画的，然后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你已经会画画了，你应该去学一些
0: 商
1: 业，对，学商，然后你可以读一些你现在目前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所以这个我还是要说是我的父母的指导，帮助我，他们也是给了我一种平衡，
0: 就是给了你一条很正确的道路。而且其实我们看到 Trevor 现在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应该也是深有体会。我觉得是的，大家有的时候不能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家长觉得啊，我们家的小孩子就很擅长唱歌，那我就让他好好的唱歌，但其实他要懂得更多一点，才能够让他整个的这个事业更加的 balance。
1: 对，就是如果他能更全面，那这方面呢一定会帮助他本来想专心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专心有一个爱好啊，或者有一个 passion 一个 focus，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你也要考虑这个事情或这个行业它还需要哪一些技能，
0: 没错，
1: 然后那些你要先补充否则你如果太单调，如果太单调的话呢，你到时候进入了那个行业可能会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可能有很多其他，像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合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一般的作者或者画家
0: 会不太想 touch 这个东西，
1: 对，但是我很有兴趣，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有趣啊，哎，为什么这个合同是这样子写的？
0: 我觉得对，其实有可能你本身自己天生也是有很大的商业头脑的，只是因为画画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可能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所以你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太注意，应该还是在你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事情。
0: 对啊，
1: 就我本身就对商业这块就感兴趣，然后这样子我就一开始就是可能会像我刚刚讲的看这种合同呢，我会说哎，这个条款为什么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后来我就会去改，然后我会跟律师说哎，要这样子去改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也有律师跟我说哇，我19岁的时候就能改合同，
0: 太厉害了吧，
1: 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我为什么会很喜欢就是做我前面讲的一些学校演讲，因为我觉得你越年轻开始创业，其实对你整个一个发展会很有帮助，因为首先第一你年轻一点开始的时候会很多人愿意帮你，因为他会觉得哇很可爱啊，或者一个新人啊或者他们会希望可以把他们累积的一些
0: 经验，
1: 对，经验传达给你，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你肯定会碰到很多钉子，然后你也可能会有失败，但是因为你年轻，
0: 也不用害怕，
1: 对
0: 吧？
1: 你跌倒了，你还能起来。

0: 爬起来，
1: 然后继续，然后你应该从当中学会哦，为什么会失败，或者为什么会不是那么顺利，然后你还有机会再去试一试，然后去改变你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去做演讲最大的目的之一，也是鼓励小孩子早一点去追他们的梦想，然后我就会分享我碰到的一些钉子，或者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会传达给他们，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尽量去避免这些障碍。然后我爱华语它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时刻是非常好，就是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小朋友一肯定是需要学中文，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他可能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帮助他，
0: 对，
1: 但是他长大了之后，
0: 是的，
1: 可能他在用华语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其实我小时候有看这个节目，我爱华语跟超级小声呼米，他就会回想到说，其实那个节目已经帮他种了一些种子，
0: 对，
1: 在这方面，
0: 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引起他想要多学一点华语的这个，
1: 是的，然后去探索世界，未来可能他也去国外发展，或者去中国发展，
0: 对啊，或者可能他的在这里发展，但他的客户里面有中国人啊，那他就很可以沟通的比较好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这次这个节目就是很有意义。
0: 的确是哦，真的，所以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不管是几岁嘛，因为这里的小朋友他的这个中文的基础可能多少都不一样，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些他还会讲，因为可能一直都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啦或者爷爷奶奶都会讲中文，哎，但是一上学反而都退步了。
1: 对，其实很有趣，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观众呢，他不仅仅是很小的小孩子，
0: 也可以是大一点的吗？
1: 大一点的，九岁、十岁也有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更惊讶的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大人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说，有一个可能二三十岁的一个项目经理，他就说，哇，我原来不知道霸王龙
0: 哦，中文怎么讲？
1: 中文怎么讲？
0: 对 对, 对，
1: 他就看了 Boomi， 他就说：“我今天学到了。”
0: 的确是，这个感觉真的有点像你叫这个 Spiderman 来教一些大人，就是讲英文的道理是一样的。
1: 真的，
0: 你可能被很多讲中文的人学，也会学得比较快一点。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它不仅仅是仅限于给很小的小孩子看，就是各个年龄段都能看，
0: 没错，
1: 大人都可以看。
0: 对，而且至少里面还有剧情，有不同的人物，所以肯定是会让大家感觉灵活性多很多。
1: 对，而且你们现在播的就是每一集它一集只有三分钟，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format 这个格式，是因为首先第一，大家现在对内容他们的注意力我能说就比较短，
0: 对，可能都是刷小视频看个20秒就会刷到的那种。
1: 那当然在教育方面我也要考虑到这个教育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几十秒学不到东西，但我觉得三分钟刚刚好
0: 是可以，对，
1: 因为你一集里面可能可以学4到6个单词，还有它不同的用法，我觉得就够了。
0: 对对，
1: 然后如果你今天能记下来一半，已经算很好了。那所以这个三分钟的这种格式，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现在的人，现在的观众。
0: 对，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也是。
1: 也是这样子，其实大家都受影响。
0: 没错。
1: 所以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会考虑到，然后正好电视台他们也同意这种概念，他们自己他们也能看到收视率，他也能看到那个数据，对吧？所以他说确实是三分钟，现在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写剧本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挑战，因为我以前写的系列片都是11分钟一集，然后能塞进去很多很多内容，但是你剪到三分钟的时候
0: 要浓缩了，
1: 对，要浓缩，要真的很精简。后来我们拍出来50集的效果挺好的，所以希望就是接下来还有机会继续拍。
0: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哦，在城市电视现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有2次播出的时间，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而且绝对是不局限于小朋友的，大人都可以看看。
1: 是的。
0: 那今天 Trevor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业的案例。就像你说的，本来这是你一件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也把它融合在商业一起，然后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你平时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给你带来的乐趣更多呢？
1: 说实话还是画画
0: 还是老本行。
1: 就是画画可能首先是我从小到大就爱的东西，
0: 你的一个起点
1: 是，然后我任何时候可以拿出笔，然后在纸上或者餐厅纸上我都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能

0: 把我脑子里面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可以把它立刻实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就是很多成就感。最近我除了超级小熊 Boomy 之外，
1: 嗯，
0: 我近几年我开发了一个卡牌游戏，
1: 嗯，
0: 一个桌游，
1: 嗯，
0: 叫做 Possum，
1: Possum，
0: Possum 虫宝联盟。然后它的这个过程也是比较特别，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玩卡牌游戏，
1: 嗯，
0: 然后我又在拍动画片，然后又爱玩游戏，我就大概五六年前就开始在想，我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爱好也结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可以作为一个其他人的玩的游戏，
1: 嗯，
0: 所以我五年前就出了第一版 Possum。然后当时候我也是从来没有做过卡牌游戏，
1: 嗯嗯，
0: 因为你玩跟你创作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两回事，
0: 就是两回事，就像你看一个电视节目跟
1: 你不能自己去拍啊，
0: 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我第一版出来之后开始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个 Possum 挺好的，那些里面的都是狗跟猫猫的一些形象，
1: 嗯，但
0: 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爱
1: 宠物，
0: 哎，宠物，尤其是猫，近几年就特别受欢迎，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卡牌就觉得哎很有趣，我就又受到一些就是启发，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哦，我这个游戏是有市场的，
1: 嗯，
0: 所以我就继续每一年都会出不同的版本，直到去年正好我出了一个第一个国际版本，就是能发行到全球，
1: 嗯，
0: 我们现在意大利有粉丝，
1: 哦，
0: 法国、英国，然后加拿大也有粉丝，就是在玩这个游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除了我在做电视节目之外，
1: 嗯，
0: 我也有其他项目也可以带给我乐趣，
1: 嗯，
0: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的内容都比较丰富，
1: 你就一直在动脑筋，
0: 是的，可能不在画画的时候我也
1: 在
0: 想故事，
1: 在想要画什么，
0: 或者我在想故事，或者要写这个剧本，
1: 嗯，
0: 或者卡片上其实细到它的那个游戏规则也是我创作的，嗯，
1: 所以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一手包办耶，
0: 肯定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
1: 嗯，
0: 我觉得是很重要，
1: 嗯，
0: 你一定要大的事情跟小的细节都要了解，
1: 嗯，都要去抓，
0: 对，
1: 嗯，
0: 你当然这个小的细节你最好的话你做大了之后不可能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你自己做，
1: 嗯，
0: 你也要分配给团队，
1: 嗯，
0: 但是你要了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样子我跟团队沟通的时候他们知道我讲的不是空虚的，是我自己本身做过的，
1: 对，
0: 或者我经验过，
1: 对，
0: 所以我跟他讲的反馈是他的底子是跟他们的可能的自己的体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完全是一致的，
1: 嗯，
0: 他知道我的出发点也是考虑到他们，
1: 是，
0: 所以我的要求如果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是有道理的，
1: 对，因为你这样的老板跟普通的老板是不一样的你提出的这个要求啊都是有你自己的专业的这个基础在里面的，所以他们也能够明白咯，
0: 对，就可能会更能互相了解，
1: 那最后我再想问 Trevor 一个问题哦，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要面对 AI 在介入我们的生活了，
0: 嗯，
1: 那对于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0: 哦，也有蛮大的影响，
1: 嗯，
0: 我可能三四年前我就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其实会对我们的行业特别大影响，
1: 嗯，
0: 我就开始跟团队说了，我说你们要一定要学怎么去用 AI，
1: 嗯，就是要好好的利用它，
0: 对，你要利用它，
1: 嗯，
0: 或者你要至少要了解这个工具是怎么去用，
1: 嗯，
0: 然后首先第一我要说，因为我本身是创作者，
1: 对，
0: 所以
1: 你会反感吗？一开始
0: 一开始肯定会反感，
1: 嗯，
0: 而且我肯定会就是很警惕，然后会想说，
1: 嗯，
0: 哎，这个 AI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坏处，这些我都会全面的去了解，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也是考虑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我觉得首先第一AI 我觉得它不应该替代人，
1: 嗯，
0: 我觉得创作者也好，然后大部分的就业我希望就是 AI 不应该直接把那些人替代，但是它可以应该是帮人就是更有效率
1: 工作，
0: 去工作，
1: 嗯，
0: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性，
1: 就是要让他们为我们所利用，就是这么现实的讲，
0: 对
1: 吧？对，
0: 可以，如果讲的比较直接可以这样子讲，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行业我觉得这个原创这个东西我还是要求所有的人，
1: 嗯，
0: 包括我自己，
1: 嗯，
0: 自己先去想，
1: 嗯，
0: 我不太赞同就是说啊你就坐在那边然后打几个字，然后因为
1: 给他一个指令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捷径，
1: 嗯，
0: 但是在我的经验中你如果全部利用捷径，
1: 嗯，
0: 你最后我觉得很难去维持这个事情，
1: 而且出来的东西可能还是会让看的人觉得没有灵魂，
0: 对，而且你就我觉得人的一个过程最

0: 重要是要学到，要经历，要体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就是输入几个字，一个指令的话呢，你其实根本没有体验这个过程，这个痛苦。就像我画第一稿，我觉得我不满意这个形象，这个头啊不够可爱，
1: 或者这个表情还不够
0: 那我就要探索，我就要说啊，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够好，然后要再画。我可能有一些我画20-30次都没有达到我要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很重要。
1: 对，其实你回头来想是享受的
0: 啊，是的，
1: 因为我让它一步一步变好，是在我自己的笔下让它变好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跟健身很一样，就是说你健身，如果你直接吃药，然后你就长肌肉的话，
1: 也没意思了，
0: 没意思。你可能第一天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拍一些照片，但是你没有功能性，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痛苦，有一些痛苦是对你是好的，
1: 应该要去尝试，
0: 对，要尝试一下。那当然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痛苦，因为这样子也太辛苦了。
1: 对，
0: 但是你肯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你得的这个后果，你才会觉得是很有成就感。如果你很轻松的就得到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一，人一般不会珍惜，然后二，他根本就没有把他的底子做厚一点。所以我现在我会跟朋友聊或者跟我的同事们聊的时候，我就会说 AI 这个东西你不能依赖它，
1: 对，
0: 你要学会怎么利用它，但是你千万不要依赖，你依赖它其实你会替代你自己的想法，
1: 而且会不会以后脑子都不好了？
0: 一定会，一定会，因为它就像肌肉，你肌肉你不用，你的肌肉就会缩小，
1: 对，
0: 然后它最后你就没有力气，
1: 对，
0: 然后那你要需要用肌肉的时候你就不能发挥，
1: 是没错，
0: 脑子也是一样的，
1: 对，就其实要多动脑子，
0: 对，你要多动脑子，要自己去想，你要自己解决问题。就我一直说在商业方面我可能比较强的地方就是我能解决问题，就是不管我是在新的行业，像我做 Possum 卡牌游戏，我之前没做过，那我会天天遇到新的问题，但是我因为能思考怎么去解决，我会尝试然后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解决问题接下来的经济里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会值钱的。
1: 是，那当然啦，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嘛，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所以一个解决的方案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0: 是的，
1: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你能够接受访问，因为我觉得你不单单跟我们讲了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些这个想法啦，你的一些灵感啦，最主要是你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成功的一些很宝贵的经验了。非常谢谢 Trevor。 那你之后还有什么计划，就是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0: 最近呢就是全球去宣传这个我爱华语这个项目跟 Boomi， 然后我正在拍，其实我们已经在拍这个系列的其他的语言的版本，然后都是 Boomi， 所以这方面我们已经在扩展它这个就是教语言的这个节目，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我过去几天之后就会飞到美国，然后去宣传 Possum，我们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所以这个卡牌游戏我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可以玩，然后它可以成为未来的 Uno。
1: 对，而且我看它应该也是适合不同年纪的，对吧？
0: 是的，
1: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
0: 对，我专门就是创作它的时候，我想到两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亲子，我希望就是很多家长会跟我说，哎呀，我想跟我孩子多一点互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也不想打电动游戏啊，
1: 他也不想听我讲话呀。
0: 对，所以我想就是找一个新的一个游戏，所以 Possum 第一个观众就是亲子，我希望这个游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很多家长他们就是跟他们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很小的孩子，可能4岁5岁就开始玩，但是十几岁，我们刚刚上个礼拜有一个德州的一个家庭，他们把他们的视频发给我们 Instagram， 然后他们的小孩子就已经18-19岁了，他们都在玩，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市场。第二个市场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小孩子没有家庭的，但是他们自己爱宠物，或者可能是自己养猫咪或者狗狗，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卡牌
1: 就特别亲切，
0: 对，亲切，然后说，甚至是他们可能会说，哇，这个 snack cat 就长得跟我的橘猫
1: 一样，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是，
0: 所以这个游戏现在也占了我很大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刚刚拍完 Possum 的动画片。
1: 哦，这也会有动画片了。
0: 是的，所以下个月就会上 YouTube、
1: 哦、
0: 我们在 Play Possum 的渠道上面、大家都能看到它的动画片、所以现在你又有动画片又有游戏
1: 对，
0: 然后又有我们 WhatsApp 的表情包。

0: 可以结合在一起，
1: 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0: 我们微信上也有啊，
1: 有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也可能
0: 我已经有下几个，已经下载了几个了，
1: 谢谢，
0: 很可爱。哇，我们今天这个访问是真的聊得很开心哦。那到了最后呢，也真的是非常的祝福 Trevor 现在这些正在进行的项目，不管是可爱的小熊布米、我爱华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Possum 的这个卡牌游戏，都能够有更加多的粉丝，有更多的人喜欢玩、喜欢看，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谢
1: 谢
0: Trevor，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3: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2: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3: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2: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4: 96.1 FM
5: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

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哦。那这一位呢，就是现在正在我们城市电视播出的一个节目，叫做《我爱华语小熊不迷》的导演 Trevor 赖嘉胜。那在这里呢，也再提醒大家一次，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如果想要通过一个短短的动画片来学习中文的话呢，现在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45还有5:20，在我们的城市电视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我爱华语小熊不迷》。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今天也来看看一些娱乐消息吧。昨天晚上呢，在网络上面刷到了 Gigi 梁咏琪已经官宣了，她在今年呢也要开演唱会了，就在今年的11月尾会在香港的红馆呢连开3个晚上。而他这一次的演唱会的名字就叫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因为今年呢是梁咏琪入行整整有30周年，而他的第一张广东话的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爱自己，也是在30年前的11月推出的，所以选了这样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期开演唱会，我相信他的粉丝们应该也会相当的高兴。说真的，他最近的状态当然很好，从今年在央视的春晚呢看到他有跟其他的9位女歌手们一起合唱了那首《立春》，很多人也是再一次的称赞呢，不管是他也好，周慧敏也好，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港星实在是太会保养了。而前一阵子呢，他也在演他的这个新尝试，就是一个话剧，这个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哦，而且听说是全国语的演出。这一次他的演唱会的这个宣传照呢，哇哦，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美腿，这个真的是不会变老的。其实看到了最近这些年呢，很多资深的歌手们的演唱会哦，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也觉得有的事情真的也是分人的。我们也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那有一些很资深的艺人，不管是开自己的演唱会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地方做表演，就会让人觉得挺心酸的。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是会老去的，当然有些人是相对的会保养的好一些，看起来年轻一些，那有些人呢可能真的就是跟自己的实际年龄差不多，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是真的要能够做到优雅的老去哦，可能的确也不是那么简单啦。就是如果你的样子已经是到了这个年纪的话，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穿一些奇装异服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你就可以穿得成熟一点，大方一点，其实每个年龄真的都会有他自己的美态，也没有必要觉得哦，我上台是不是就一定要穿得很 fancy 呀、或者特别的五颜六色。这点我觉得梁咏琪一直给我相当好的印象，就是她虽然现在的宣传照对吧，当然也是会露个腿什么的，可是看起来总体效果还是非常的舒服跟自然的。我想她的这3场演唱会到时候开票应该也会是秒庆的状态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好久没有听的一首歌《胆小鬼》。

唱歌的是 Gigi 梁咏琪，刚刚说到了在今年11月呢，他会在香港连开三场的演唱会，来纪念他入行3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这首《胆小鬼》，也是我曾经非常钟爱的一首歌。那看看时间呢，很快的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赶快要来播出一首从昨天留下来的这个点播的歌曲。这是一位署名叫做小杜同学的听众在小红书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送给所有的听众。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首 K 歌之王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节目当中就会跟你介绍北美电影票房的排行榜。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而且能够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人都懂得善用他们的时间，知道该怎么样分配要做的事，像在工作上的责任，在家庭里所要付出的关怀，在社会的活动里面的投入，还有就是个人的休闲等等，他们都能够安排得很妥善。然而在我们一整天的作息程序当中，往往会忽略了和神独处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一个潜在的危机：如果我们与主的关系沦为第二位，而不再是首位的话，我们最终必然会偏离神的旨意。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持与神的关系，并且把它放在第一位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相信你曾经听过许多牧师传道都强调，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这样的劝勉。我们也绝对同意，我们不能只坐着听道，享受其中的道理，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实践真理，把神的命令遵行出来。因此我们都强调必须做一些事情。保罗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创造我们，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行善，好荣耀和尊荣他。因此很多人自然的就把重点放在侍奉神啦，和做神所喜悦的事这个课题上。然而基督徒的人生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也是很多人容易忘记和忽略的，但却非常非常重要。多少时候我们陷入这个问题当中却还不自知。事实上，除非有人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又或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这个错处，我们的毛病，否则我们可能一直不自觉。那么到底我们所忽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反省我。

跟神的关系到底怎样？说得准确一些，我们到底把神放在生命中的什么位置？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神特别把启示赐给约翰，又嘱咐他写下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他无比的荣耀，然后神给约翰看见他所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信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中一个在以弗所，而第二章一到七节就是圣灵向以弗所教会所发出的信息。虽然这个信息是在2000年前所发出的，但是依然适合于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个信息当作是今天的提醒和今天彼此的劝勉，因为我们同样也会落入这样的危机和陷阱当中，甚至于自己还不晓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边获得了神给他的启示，神透过他的使者把将要发生未来必成的事告诉了他。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经文一些呢，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背景资料。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儿，保罗停留在以弗所传福音，又教导弟兄姐妹。当时的世界以罗马帝国作为核心，而以弗所是在往罗马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通往东方的一个城市，所以以弗所的教会自然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文明的教会。使徒行传十九章十节以及十一节，这里记载，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大有功效，行了许多奇妙的事，给当地的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间不平凡的教会。好，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经文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经文先看到这儿。在这里，圣灵向以弗所教会发出了极强烈的信息，而这个信息依然适合今天的教会，依然是在提醒着我们，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我们的情况，教会的状况跟当日以弗所教会也许一样。在这段经文当中，圣灵指出了四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反省。首先，主耶稣明显是称赞以弗所这个教会，神欣赏人的善行，欣赏人的劳碌，人的忍耐。虽然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人行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行为、善行应该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神也要按着我们今生所做的给我们奖赏。要是我们犯罪，
我们做事的动机不正确，我们怀有不好的意念，

0: 又或者所做的不讨神喜悦，将来我们就要失去奖赏。所以，基督徒在今生行善，这绝对重要，因为我们将来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神要按着我们今生所做的奖赏我们。神要奖赏那些行善的人，而在以弗所教会中，神所称赞的有五方面的事：第一，神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侍奉，神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弗所是一间很大的教会，而且坐落在当时的中心地带，所以很受人的瞩目。而以弗所也成为拥有世界七大奇景的一个城市，这个奇景就是他们当地的神庙。如果今天我们到以弗所，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以弗所旧城的遗址。虽然以弗所城是重建了，但是并没有清理掉旧日的遗址，只是把新城建造在旧城上头。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当年的一些风貌，即使是保罗当日所走过的路，或者所做过的一些特别的事，今天仍旧依稀可见。神奇妙地保存了这个费城，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奇迹。而神不但使用保罗在以弗所城来传道，其实，在当时整个的欧洲，福音都已传遍了，多人因此得救，教会也非常兴旺。
1: 弟兄姊妹对神都很热心，也殷勤为主工作，也供应传道人的需要，更是热心支持福音的事工。所以圣灵在这里称赞以弗所教会，说知道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为主而做的，神都一一看见，而且表示赞赏。那么第二方面，圣灵要称赞的就是他们的劳碌，也就是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在原来希腊文的劳碌，就是指劳苦。 是不停的工作，一直到出汗的那种艰辛、那种辛劳。弟兄姐妹为主工作所付出的辛劳，主都看见了。他们的付出是有报偿的。神要纪念他们为主的民所做的、所付出的辛劳。事实上，他们也真是很勤劳的为主工作，这些都是主知道的。他们看见主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就马上去做，并不拖延。圣灵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也知道你的劳碌。” 他们乐意为主出力，直到疲倦，直到没有力气为止。有些人以为，我们如果为主做工，这样呢，主就会给我加倍的能力，使我不会困倦，不会疲乏。不错，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保罗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他也经常感到他缺乏力量。像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所列出他所做的事情，他提到自己是背着教会的重压。 教会的事让他挂心，像重担一样压在他的肩头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经常感到疲累的人，是因为他完全投入，他有很多的事务，除了旅行传道，除了到处传福音，保罗要建立教会，要教导弟兄姊妹，要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以及为教会守望。有的时候教会发生很多问题，保罗更要花时间。 要花精神为他们解决，又要写信去帮助和鼓励弟兄姐妹。以一个血肉之躯，保罗的确是很辛劳的。神称赞以弗所教会为他所付出的劳苦，他们愿意辛劳工作，永不厌倦。不但如此，神还称赞他们的忍耐，也就是坚忍，他们能站稳在信仰上。我们看经文的第二节。 启示录2章2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是坚忍的，他们面对挑战不是放弃或者投降，而是坚定的站稳，不后退，不改变。他们是坚忍的，而这也是神所欣赏和称赞的。不论情况怎么恶劣，他们就是不妥协、不让步，就是坚持站在正确的信仰上。 有人说，苦难试炼和困境能够使人生更有色彩。不错，这的确是个事实。当然，除非我们愿意，它才会天上灰色或者黑色，要不然的话，那个色彩应该是缤纷、夺目、灿烂的，更是光荣的。当我们在困苦中站立得稳，在其中学习成长，我们可以使苦难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以弗所的弟兄姐妹。 为主劳苦，为主忍耐，为主牺牲，这都是主所知道的。主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付出所做的一切。 他都记下来。

来了，他要给我们奖赏。还有就是呢，圣灵也称赞以弗所弟兄姐妹不容忍恶人。经文提到了，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懂得试验，试出那些自称是使徒但实际上却不是使徒的人，知道他那么伪善。他们这么做是要保守纯正的信仰，保守教义的纯正，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值得主称赞的。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信徒不只是为主工作，为主劳碌，为主牺牲，为主忍耐，他们也竭力保守纯正的信仰，他们把自己跟假的分别出来，要在信仰上保持纯正。跟着下边第六节就提到了，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关于尼格拉一党这个资料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解释，我们很难知道他们正确的教导是什么，但是他们来到以弗所的教会里头，他们所提倡的是要让教会改革，教会更新。他们明说不是要毁灭教会，而是要把教会变得更有时代感，更迎合现代的需要。换句话说呢，他们要教会走一条妥协的道路。他们说了，因为弟兄姊妹反正在主里面已经获得了自由，那么往日的教会那些教条啦、仪式啦，在新约的教会里头不合时代了。既然没有固定的教条，没有固定的仪式，那你就照着自己所喜欢的方式生活，你不用再受约束，也不要再受限制了。他们就提倡，既然我已经蒙主的恩典所救赎，我获得了自由，所以我就自由自在地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因此就让弟兄姐妹变得放任和不受约束。而在这里圣灵就称赞以弗所教会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人出现，宣扬他们的假教义，保罗就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看27节到31节，《使徒行传》20章27到31节，这里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神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虽然遇到许多的引诱，但依然能够保持纯正。他们没有接受假道理，而是保持纯正，从保罗所领受的教训一直保守着。所以圣灵要为着他们的行为，为着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忍耐，他们不容忍恶人的这个坚定立场，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而称赞他们，这是神所肯定的，也让众教会知道这个事。而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就是说，虽然他们面对许多的重担和压力，但是没有放弃，仍然坚持下去，站立得稳，并不因此感到困倦。要是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所给的评价就到此为止，如果就是以肯定赞扬作为结束，那真是太完美了。但是圣灵还有话要对以弗所教会说，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启示录二章四节这里说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姐妹，我盼望你留意的不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认识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有怎么样的问题，我们要集中看的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往日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很类似的，虽然在具体的事情上也许不一样，但是性质跟情况都很相似，在属灵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陷入在同样的问题当中。以弗所教会有很多优点，
神不是

起初的爱心呢？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刻意的，处心积虑的要离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开始离开了神，或者是忽略了神。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从第五节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似乎以弗所教会不是故意离开神的，多半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因为某种因素和影响，逐渐的不自觉的就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见头三章是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真理，然后跟着的三章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新的生命。保罗给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很好的教导和指引，可是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30年之后的事，也许教会有了新兴的一代，跟保罗旧日和他们相处的那一代不相同了。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直接听过保罗讲的道，甚至是提摩太是谁也不大认识了，而他们对主的爱心和对真道的追求已经大不如前，慢慢的就变成离开了当初对主的爱和热诚。也许有些人是故意离开主，但是相信大部分的人是不经意的，他们对主的热诚，对主的爱渐渐的冷却下来，不像当初那样的热诚和爱慕。主耶稣在这里就要指出他所不满意的地方，他不满意他们冷却了他们跟主的关系。也许我们会问了，一间教会为主工作，为主牺牲，为主坚守真道，为主站在真道上，这个教会还会有什么错误吗？还有什么大错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间教会，还能够有被主责备的地方吗？弟兄姐妹，以弗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弗所教会离开了他们当初对主的爱，就是起初信主的时候，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起初的时候对主的爱。回想我们起初得救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是火热的，我们知道自己蒙主拯救，罪得赦免，我们欢喜感恩不已，我们心里对主有非常深的爱慕，我们努力追求，常常亲近主，我们抓住每个机会，我们觉得跟主在一起实在是最甜美的事，我们口里常常提到主，我们思想中也充满对主的思念和爱慕，我们喜欢读神的话，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乐意与神交谈，我们的心是在主那里，主也是知道的。弟兄姐妹，曾几何时，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再见，我们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读经感到沉闷乏味，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读经不足，祷告不足，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我不想读，我变成被动了，我不是那样的心里充满火热，很多的服事我是做给人看的，我的心里不是那样的乐意。弟兄姐妹，你找到这个问题了吗？你发觉这个问题了吗？为什么当初的热忱会冷却下来呢？我们不妨为自己做一个仔细的回顾，看看我们当年我初信主的时候，我的那种追求，我心里的火热，我怎样的敬畏主、渴慕主，怎样的乐意跟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怎样乐意听从主的话语、乐意奉献、乐意侍奉。可是如今这一切似乎成为过去，我们对主的心明显冷淡了，到底为什么呢？神很清楚的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你要悔改，你要回转过来，要不然的话，我要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严厉的警告！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为主做见证，我有机会为主发光，是神给我的恩典，是神给我的机会。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珍惜，如果我们被动，我们心里充满抱怨，会不会这个机会留给了别人？会不会这个为主做见证的美好特权是让给了别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失去对主的渴慕？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属灵的事感到乏味？让我们重新看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最终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怎么样靠着主复兴过来。神渴望我们

0: 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罪常常成为其中的障碍，其中的拦阻。要是我们察觉心中有什么事情是拦阻着我跟神关系的发展，求主帮助我挪去这一切。请我们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九节，这里的经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特别是第九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关系的恢复，关系的发展，要从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开始。让我们在圣洁生活的追求中，在光明中与神相交，让我们常常回想我们起初的爱从哪里失落，求主再一次复兴我们。今天的讲题首要的关系第一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六一国语重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最近的降雨虽然稍微缓解南卡里布地区的部分山火，但未足以改善持续恶化的干旱情况，山火的风险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局方表示，降雨主要落在 Pear Lake 山火北面火线，有助减低原本可能因为强风吹袭而加剧的火势。不过，由于森林植被长期干燥，仍然容易被点燃，火势随时可能再次迅速蔓延。根据省府最新的干旱地图，南卡里布地区干旱等级已经升到第四级。省府星期二向 Salmon River 流域超过450个用水许可发出限制令，以保护鱼类的栖息环境。卑诗省南部多个地区，包括低陆平原、Sea to Sky、温哥华岛东部以及 Thomson 地区，目前也列为第三级干旱。专家警告，如果未来数周唯有持续的降雨，干旱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增加山火蔓延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到今天中午为止，全省一共有134宗活跃的山火，过去24小时新增13宗，过去一个星期扑灭102宗的山火，目前有超过1000名消防员、167辆的航空器以及145部重型设备参与救火工作。而代表西捷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劳资双方经过多个月的谈判仍然还没能达到协议，空服员最快可能在星期天展开罢工，正值暑期旅游以及长周末的高峰，航班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工会早前举行罢工投票，在 97.3% 的投票率之下，超过 99.4% 的成员授权谈判团队采取罢工行动。21日的冷静期将会在本周末结束，但工会或是资方仍然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罢工或是停工的通知。劳资双方的主要争议包括空服员在登机、落客、航班延误期间所进行的地面工作是否获得薪酬，以及工资调整机制。工会表示，首要的目标仍然是达成集体协议，并将对旅客的影响减到最低。西捷航空的行政总裁表示，罢工授权是集体谈判过程当中常见的步骤，并不代表罢工必然会发生。资方仍然致力与工会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协议。西捷航空目前维持正常运营，航空公司表示，预计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在无需缴付额外费用之下更改或是取消一次的行程。 WestJet Encore 运营的地区航班以及由其他航空公司运营的代码共享航班不在这次的劳资谈判范围以内。另外，温哥华市议会否决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原本计划允许在全市17个社区的独立屋区新建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的发展项目。市议会在听取大批市民的反对意见之后，最终以9票对1票否决方案。市议会早前举行公众咨询，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大部分反对计划。市府也收到1902份的反对意见书，不少居民担心

0: 新社区风貌改变、成熟的树木减少以及重建的项目对现有的居民以及社区造成影响。ABC 党市议员杨瑞兰表示，许多居民对计划感到非常的沮丧，如果公众不支持，市议会就应该否决方案。唯一投下赞成票的 One City 市议员 Lucy Maloney 则表示，若先在五个村庄试行计划，并进一步进行公众咨询，或许有助于提高社区的接受程度。而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到访温哥华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明白香港旧申请计划永久居民申请羁押的问题的重要性，将会继续研究可提供哪些协助，但未有交代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其后跟多个关注香港通道计划的港人团体会面，团体表示不少申请人已经等候多年，仍然还没有获批永久居民，长时间等待影响工作、家庭规划或是身份的保障，并认为建议申请人改走其他移民途径无法解决羁押个案的核心问题。团体建议联邦政府为受影响的申请人延长开放式的工作许可，并向符合资格的人士优先发出原则性的批准，以减少等候时间的不确定性。联邦移民部今年三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通道计划仍然有近四万宗的申请羁押。卑诗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到访省北部的时候表示，早前与联邦政府签署加拿大卑诗省合作繁荣协议之后，总理 Mark Carney 已经承诺维持卑诗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并确认联邦政府不会要求省府同意任何新的跨省输油管项目。David Gibby 表示，协议将会同时为卑诗省带来超过30亿元的经济效益。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至今造成18人死亡，并录得超过160次的余震，其中三次达到5级。周深天的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上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地震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也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品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中包括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加岛町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的女子。在八代市工厂烟囱折断，两人被发现时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室内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指出，派出4600名自卫队员，当中170人在地震之后爆炸的商场参与救援，他们也开始在八代市和宇崎市协助供水。地震之后，熊本县内的古迹受到破坏，熊本古城有石墙倒下，在八代市的八代神社大门倒塌，瓦片散落一地，有建筑出现裂痕，住持形容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日本气象厅表示，截至当地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其中强度达到5级的有3次，提醒民众仍要警惕再有余震发生。这一次熊本县 7.1 级强震和2016年熊本大地震震央位置相近，多名地震专家分析，这一次地震可能与日奈久断层活动有关，目前无法确定断层是否已经完全释放能量，未来不排除有更大地震发生的几率。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现持续传播事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仍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门表示，到星期一为止，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的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另外约有1480名的患者不治，而治愈的病例接近600宗， 另外约有730名的患者处于隔离状态。

0: 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这个礼拜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 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分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白宫形容两场会谈正面以且富有成果，双方分别就俄乌战争、伊朗核问题以及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川普会晤，再度争取美国协助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希望取得授权，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拦截系统。不过，双方没有宣布新的军援承诺。泽伦斯基会后表示，和川普总统讨论了爱国者飞弹合作以及多项可行方案，也认为外交谈判应该重新启动。另外，他还和美国军工大厂洛克希德马丁会面，讨论共同生产防空系统。另外，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他和川普对伊朗议题已经有了共同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并且形容这是他和川普之间最好的会谈之一。 两位领导人这次到华府也出席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葛兰姆的告别式。葛兰姆长期支持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川普在追思演说中形容，葛兰姆是真正的美国人，也是美国参议院的重要人物。驻美代表于大雷也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出席丧礼，向长期支持台湾自由与安全的葛兰姆致上最高敬意。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如果日本放弃不友好立场，将会恢复双方经贸关系。刘明正报道。俄罗斯外长卢坚科表示，如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对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 卢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时又表示，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除此以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然在继续。 卢坚科早前表示，因为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理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0: 法国以及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火场面积已经达到 12.2 万公顷。
3: 两国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周深天报道。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12.2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的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法国目前大约4.2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在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 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据报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但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大约300米的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经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大约10倍。中国新闻。
0: 美国川普政府宣布禁止新款中国大陆制的人形机器人以及部分电力逆变器进口，希望降低国家安全风险。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公布新措施，即日起禁止中国新款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可以将再生能源与储能设备连接电网的电力逆变器进口。FCC 表示，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漏洞、增加网络攻击、资料窃取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风险。 美方指出，新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 AI 产业供应链，同时鼓励企业将生产移回美国。 至于已经核准在美国销售的产品，目前不受影响，但 FCC 保留未来撤销许可的权利。

0: 外界预期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占有率接近两成的中国宇树科技将首当其冲。宇树近期才和辉达合作，采用 Blackwell 晶片开发机器人，但美方担心相关设备可能搜集敏感资料，甚至遭到远端控制，对美国产业和国安构成威胁。另外，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力逆变器生产国，美方忧心中国可能利用相关设备发动网络攻击，因此同步祭出限制措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近来接连遭受台风以及豪雨侵袭，出现大量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灾难影片。局方表示，影像会误导民众，制造恐慌。近期已经展开全国打击行动。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充斥许多 AI 人工智慧生成的假灾情影片，包括捏造洪水中漂浮尸体、夸大淹水范围、假冒停电通知，甚至虚构救灾画面，引发部分地区民众抢购民生物资。广西横州日前因为洪水导致养蛇场大量的蛇逃逸之后，网络上又流传鳄鱼遭到洪水冲进河流的假照片，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恐慌。大陆警方表示，不少内容创作者利用灾难新闻博取流量，以 AI 快速制作耸动影片吸引点阅。最近有许多人因为散布假讯息遭到拘留或者罚款。大陆国家网信办宣布展开全国专案，严查伪造灾情数据、恶意剪辑、冒充官方以及移花接木等不实内容，要求社群平台加强审查。BBC 引述学者说法报道， AI 大幅降低制造假讯息的门槛，侦测技术却还落后于生成技术，未来在选举、公共卫生、战争及天然灾害等事件中， AI 假讯息只会传播得更快更广。警方呼吁灾害期间应该以官方发布资讯为准，散布造成重大影响的假讯息最高可以面临7年有期徒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2: 台湾新闻。
1: 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消防待命中，需要救援全力以赴，因为熊本与台中关系密切。中广记者报道。
3: 台中市议会进行食用油安全机制专案报告，会前针对日本熊本大地震，市长卢秀燕受访表示，台中熊本关系密切，台中有3个行政区，和熊本的町结为姐妹区町，加上台积电在熊本设厂，很多工程人员都是台中台积电派驻，还有很多市民在熊本工作，除了第一时间关心慰问，市府宣布将捐赠10万美金赈灾，消防局也整装待命，随时救援。
4: 台中市政府那在这次熊本赈灾，我们要捐赠10万美金。
3: 刘秀燕表示，日本台湾都是地震频繁，互相关心。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才拜会台中市政府，还感谢10年前熊本地震台中市捐款救助。不料下午返回日本途中，熊本再度发生7.1强震。卢秀燕透露，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是救灾专家，相信他及时返国对救灾会有大帮助。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兄弟姐妹特留份正式走入历史。中广记者报道。
5: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民法第1223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修法将在总统公布6个月后正式上路。过去民法除了法定应继份外，还保障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其中兄弟姐妹可保有应继份1/3，如今这项保障正式取消，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祖父母的特留份则维持不变。修法后，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子女，父母也已过世，而且生前立下合法遗嘱，就能将全部的遗产指定留给配偶、照顾者或是其他第三人，兄弟姐妹不得再以特留份请求分产。不过如果没有留下遗嘱，兄弟姐妹仍是法定继承人，依法还是享有继承权。至于原本讨论的特别贡献制度，因认定标准仍有争议，这次修法并未纳入。记者陈千惠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是20%。预计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感谢您收听九六一国语综合新闻。

0: /newstart 了解更多。
1: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事情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国道。

0: 屁肺烟，日日赚万千啊！心肝脾肺肾啊，日日冇恩民，呢啲就话幸运老赖医好病，失事甘草啊食坏印啊嘛。
1: 喂，阿黄先生啊，
0: 啲嘢树，
1: 问你门口个招牌写得咁白惨啊？
0: 乜话？金漆招牌打横写住望艳见包衣恶毒症啊嘛，点又唔斩啊又？
1: 计我毒就话，正毒恶衣包剑炎黄色。
0: 切，你。

着个执业证，佢确系够大胆，用盔线一百把喎，灯芯二十胆，因为盔线脱热病咧，灯芯索执环食。

0: 跳是心病若论，心者就亮心之心也，可心之心也，亦黑心之心也。心有所疏，疏而不得即屈，屈而不解即咳，咳到火起，火起即烧心，烧心即心伤，心伤即性病，故有心病也。语云心病患虽心若医，此病初有想女人而起，故虽与女人的斧头大波所饮，就得如
1: 你。

0: 啦，你咪闹住咋？嗱，你斜风入心噃，所以就心斜啦嘛。嗯，你膀胱就湿，就阴湿啊呢。
1: 咁食咩好啊？
0: 要食丸食散至得咯噃。
1: 食咩丸啊？
0: 食老举汤丸咯。
1: 散咩？
0: 咸蛋散啦。
1: 咁啊？但系我时时都见个肚痛噶噃。
0: 啱啦。我知耶女也忍啊，手术更牙忍，细也针嚟追马，就份内分诶又多烦啊！大姐奶亲开只肉啊枕啊，等我把脉嚟追追追，就追入针诶头诶。

0: 我同你按摩啊嘛。
1: 鬼叫你按摩咩？衰衰咁啫。
0: 就摸就可，唔过明朝咗咧，你究竟病症点响啊？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大王回来，大王请坐，
1: 御给礼座。

非子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而得楚地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

0: 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伊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问至得噶。只要我中意佢，佢又中意我，咁唔系得咯？
1: 哎呀，苏氏啊，苏氏。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参观位于三角洲的温哥华港。联邦政府几星期前宣布 ，Robins Bay 二号航运大楼扩建工程会移交重大工程办公室处理。卡尼在访问 BC 省之前到访亚省，同时宣布拨款超过5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兴建房屋。卡尼昨晚在北温一间酒吧为他的前副幕僚长 Brendan Kelly 助选。卡尼正在竞逐北温 Capilano 选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选区会在下月举行补选。运输联线为一项新的综合用途开发项目举行奠基仪式，项目预计有助于为大温地区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项目位于 Westport 维格亚 Builders 附近，属于运联地产发展计划首个项目。运联同 PCI Development 公司的合作会在未来的 Abilities 车站对面建造住宅、商业设施以及社区配套设施。运联说项目的30层高建筑会有256间出租单位，其中47间的租金低过市价，同时会有商业及社区空间。WestJet 空中服务员工潮恶化，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蔡慧娴报道。
3: 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酝酿罢工，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已经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通知，至于西捷就随即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通知。工潮最快会在山区时间今个星期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即是东岸时间星期日凌晨二时零一分爆发。工会和劳资双方在多个主要问题方面，包括地面工作薪酬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而西捷航空目前向计划在今日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顾客提供一次的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
2: 日本熊本县星期二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扬梦洛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说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午，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来排队攞水，当中包括70几岁的长者。一名40几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

0: 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提升香港竞争力。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3: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晚三个钟，中东比香港晚五个钟。咁如果香港開多兩個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四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十一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2: 歐振興提到，香港擁有豐富嘅私人資本同埋成熟上市市場，但係創科資金鏈仍然有斷層，部分具潛力企業或者流向其他市場，建議香港建設成為亞洲資本共同市場。另外，德勤認為北都發展在資金、產業和跨境要素的協同效應缺一不可，認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產業動能的階段，要繼續深化公司型合作，並且吸引行業龍頭企業將產業鏈引導來香港。
1: 新聞報道完畢。
4: 晨光天氣。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11。咁而晚间会间中咧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听日星期五主要就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咧系24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咧系周末咧，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利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11度。
4: 好声好听。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晨晨七月三十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七月份咧嚟到咧差不多尾声啦吓，过埋听日咧又迎接八月嘅来临啊！八月当然有系呢个 BC Day， 我哋嘅 BC 省日嘅长周末啦，特别系多节目嘅。其实过去嗰几日咧已经开始为大家介绍啦，因为呢个周末真系好多嘢玩啊！有烟花啦，又有巡游啦，有呢个珍珠奶茶节啦，有日本文化节啦，揸车远少少去到咧系。Albertford 咧，亦都有牛仔节啊，有咁多嘅节目咧，大家一定要安排好时间，这个周末咧迎接 BC Day，plan 住点样咧去度过。咁当然晏些少，我都喺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介绍一两个嘅周末好去处啦。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回音哥话。咁啊，早日前咧就曾经为大家播放过呢一首嘅歌曲嘅原创日本版啦。咁啊，当然咧呢、这个嘅中文版本咧，一路以嚟咧都系喺哥哥张国荣嘅歌迷心中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共同度过。开始咗今早晨光回音哥话，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孝顺父母一定要倾听他们的心声，替他们排除孤独，找时间陪伴他们。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如果是要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中文歌创作大赛的经典作品，我想

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喺我哋好多嘅听众嘅心里边咧，留下深刻嘅印象嘅，可以话系我哋嘅冠军中嘅冠军。咁多年嚟咧，都好多听众朋友点唱，冇错，就系张帅嘅《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

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讲到心咧，接住呢一首嘅歌曲都有个心字嘅，亦都系任贤齐嘅经典作品，大家都好喜欢、好熟悉嘅《心太远》。

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24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咁啊，至于咧系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

0: Good morning，早晨，你哋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语言温哥华。前后听过三首歌曲，都同个心字有关嘅。张帅嘅《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任贤齐《心太远》，同埋刚才呢一首系来自咧系陶喆嘅《心乱飞》。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星期四嘅早上差不多6点半啦。喺早嘅2个礼拜咧，就约咗朋友咧去到华富唐人街咧探晒下美食咧。因为而家唐人街咧都转型咗好多，唔系净系中餐，有好多不同类型嘅餐饮咧，都系值得去品尝一下嘅。咁啊，亦都咧试咗喺近住唐人街一间嘅披萨店，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系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非常感谢墨西哥派出消防员协助扑灭本省嘅山火。山火服务处话。一支由112名山火人员组成的队伍会在下星期一抵达，另外102

0: 人就在下星期四到步。山火服务处说，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同 BC 的消防员一起继续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本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其中50宗被列为失控。安省政府宣布向约克大学医学院拨款。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专上教育厅长灰恩预期今朝早10:30会作出有关公布。他较早时接受本地传媒 CTV 访问，强调约克大学医学院将会是确保省内有足够家庭医生的重要一环。根据计划，该校坐落于旺市 Cotolucci Fawn Hospital 医院邻近地段，预计会在2028年8月正式开学。初期将会提供80个本科生和102个研究生名额，未来预计扩展至到240个本科生和293个研究生职位。而省府今次拨款将会用于学院认证、课程开发和招聘教员等工作。省府早前已经提供900万元规划资助，而约克区区域政府亦都承诺拨款2500万元。旺市市府就提供地皮，校方目前正自行筹募3亿5千万元的经费。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得主爱尔兰创作歌手 Grant Hensett 遇车祸丧生。香港电台李健恩报道。
2: 2007年上映的音乐电影《一奏倾情》就是靠这首 Falling Slowly 带着观众感受两名老道音乐人怎样相遇相爱。这套电影制作费不够10万英镑，但是最终全球票房超过2000万美元，亦都令有份作曲的 Glenn Hanson 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不再好像由他在电影中饰演的男主角那样怀才不遇。在爱尔兰出世的 Glenn Hanson 本身是摇滚乐队 The Frames 的主音，从事唱作长达30年，同时亦都一直关心弱势社群。2010年起，他举办一年一度的平安夜街头表演，为无家者筹款。他的经理人公司透过他的官方网页发放讣告，指他在星期三逝世。多间外国传媒报道 Glenn Hanson 是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郊区遇到车祸丧生，终年56岁，遗下妻子和3岁的仔。爱尔兰总统康诺利赞扬 Glenn Hanson 是爱尔兰伟大的创作歌手，在爱尔兰音乐界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去年自殺率錄得2020年以來最低水平。香港電台陳曉慶報導。
3: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由前年 15.1 回落至最新的 13.57， 至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個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過30%，自殺率是 4.72， 創近10年最高紀錄。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紀錄顯示，青少年持續成為求助比例最高組別，去年中心共處理228宗19歲或以下自殺危機介入個案，求助主因以家庭問題佔最多，其次是精神健康和人際關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說，未來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和家長支援服務，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韋塞基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
4: 第三層就是由校長，當有一些高危的學生，他就會直接打電話去精神科部門。但如果這個學生不是患有精神健康的問題，可能就很快就會送回出來，但就沒有一個後續的跟進。所以我們經常都說，最好有一個雙軌的轉介制度，就是說當一個高危的學生就不是只是打電話給醫院，而是可以轉介 去做專做防止自殺危機處理的機構咧，去專係跟進呢一類嘅個案。

0: 另外数据显示，70岁或以上长者在去年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257宗自杀死亡个案，自杀率为 21.1， 是近10年最低，已经连续4年下跌。至于20到69岁劳动人口，自杀率普遍回落。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做义工的经历。
3: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呢，他们本身那里有手术师啊，是啊，但是呢他技术不够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齐做手术，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见过嘅，因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咧架船系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几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够，因为佢哋翻翻去自己医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内障嗰个要啦，咁呢啲就可以当地帮佢哋做咯。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晨光天气。
6: 咁样，早晨，温哥华今日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55分，晚间的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听日星期五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都有60%。而周末的来临，星期六有阳光，间中莫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是有90%。不过新地星期日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是少机会是落雨的。咁现时出面系吹紧系15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系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2度。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8: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9: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8: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9: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咁啊，凌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早两个星期咧，约咗一啲朋友咧去唐人街咧系探索美食啊。系啊，近呢几年咧，唐人街都有转型咗好多啦，唔系净系得唐餐馆啦，有好多嘅西餐馆系进驻啦，亦都有譬如系新派嘅茶餐厅啦，越南餐厅啦，韩国餐厅咧，汉堡包店咧都系好受欢迎嘅。咁啊，所以咧都约朋友去探索一下啦，品尝下美食，支持下咧。华埠嘅，不过咧，我喺近住华埠，唔喺呢一个唐人街里边啦，离开少少 Main 街附近咧，就近住 Pier 街就有一间咧，哇，可以话系西人所讲嘅 Hidden Gem 啊，一啲都唔起眼，地方细细，座位唔多，以外卖为主嘅一间 Pizza 店啊。不过咧，就系咁样嘅低店，低调嘅小店咧，往往咧先至有惊喜，所以门口经常都见到有人排队嘅。冇錯啊！呢一間 pizza 店咧，食咗一次咧，我真係愛上咗佢啊！令我咧有好多嘅回味啊！諗翻起啊，我喺意大利嘅時候咧，品嚐過嘅 pizza 都係呢一款叫做 Roman style pizza， 係羅馬式嘅 pizza， 究竟係點樣嘅咧？

同大家介紹呢一間咧，離開唐人街唔係太遠嘅 pizza 店咧。佢嘅主打咧就係 Roman style pizza，好特別嘅。唔係圓形嘅喎，佢係四方形嘅，而且個餅底咧係焗得比較咧係厚，但係咧西人叫做好 airy 啊，好呢一個咧係蓬鬆啦，亦都係好香脆。我可以話咧內裏咧係鬆軟啦，外層咧係香脆噶，而且配料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啦，非常之系特别嘅，好似有啲系focaccia 嘅面包嗰种嘅感觉嘅，而佢哋咧通常都会有四款咧系基本嘅 pizza 嘅口味啦，然之后咧每一个星期咧佢都会有一个咧系主打推荐嘅，啱啱上次去食咧就系一个 vegetarian 啦，又有呢个 eggplant 啦、矮瓜啦，同埋咧 zucchini 喺度咧都几特别嘅，其他主打嘅咧通常都会有佢哋嘅招牌嘅意式豬肉腸啦，呢、這個 mortadella 咧，佢切到好薄咁啊，擺咗咧喺呢個 pizza 上邊啦，同埋咧加埋芝士，另外亦都有pepperoni 啦，同埋一個幾特別嘅，好少有食 pizza 咧係有薯仔咧擺喺上邊，不過佢將呢啲薯仔咧切得好薄好薄，然之後加埋咧係煙肉咧擺喺上邊都好好味嘅。除咗 pizza 咧，佢哋仲有三文治，都係用翻同類型嘅係麵包啦，好似 focaccia 咁樣咧就。有好幾款嘅選擇，我食咗佢嘅 meatball 都唔錯，同埋嘅招牌嘅 mortadella 咧都係好有咧係口感嘅。細細間啊，唔係好大，

得我諗10多個座位啦。不過通常好多朋友咧都會係買外賣嚟到咧係拎走嘅。咁啊，而咧睇到佢哋嘅餐牌原來都有甜品，不過嗰日咧已經食咗好多唔同嘅 pizza 啦，就冇留肚咧食甜品。下次一定要試埋佢哋嘅 tiramisu，聽講都係人氣之選嚟嘅。如果大家咧中意咧食 pizza，又想發掘下温哥華嘅隱世美食嘅話咧，咁啊呢一間嘅 pizza 鋪咧都應該都係放入你嘅名單，有機會不妨去試下啦。

有文明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尤雅嘅《往事只能回味》，刚才邓丽君《千言万语》，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姚苏蓉嘅歌曲《几度花落市》。

现年94岁的收歌胡峰早前身体不适，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交代最新的状况。片段里面收歌由新抱 Jojo 陪同出镜，揭露早前原来曾经因为急性胆管炎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 期间一度昏迷了四日，并且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家人呢是为免传媒呢打扰啦，所以对外呢宣称收哥呢只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影片里面亦都记录了收哥和主诊医生的对话，医生就解释说收哥当时因为胆石跌落了胆管引发起急性胆管炎，在天堂打了一个转。胆管炎可以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细菌是入血啦，或者导致到败血症的，咁啊足以咧系致命。过往亦都有好多病人咧系因此而丧命。医疗团队除咗即时为佢进行通胆管手术之外，亦都已经切除咗佢嘅胆囊，以防咧复发。回想从昏迷之中苏醒嘅经历，收歌胡峰咧就坦言话，佢一睁开眼睛，眼前嘅环境非常咧系陌生。医疗人员问佢叫咩名，佢答对之后，他们都非常之开心。虽然清醒过来，但当时非常之辛苦，因为他被五花大绑，以免他不小心触碰到面部或者胸口插住的喉管。尽管过程难受，收哥对医疗团队的无私付出感激不尽。他就说在昏迷和睡梦的期间，脑海中不断浮现家人朋友和网友的鼓励片段。他的家人子女新抱弟妹和所有的朋友，我都想再见到你哋，脑海全部都系佢哋关心嘅片段。咁仲有平日咧，好多网友咧对佢嘅鼓励啦，佢喺睡梦中都不断咧对自己话，一定要咧系同好朋友家人再见一面嘅。如今佢做到啦，未来会继续咧同大家咧系聊天啦，见面亦都要咧系直接感谢多年来担任佢演唱会嘉宾嘅所有朋友。刘青云、蔡少芬、邓涛同埋邱燕彤咧，同埋周嘉怡等咧主演嘅电影《复仇的人》咧，今日喺中环半山咧系拍外景。咁啊，期间咧因为有骤雨啊，咁啊，一班嘅演员都需要咧冒住雨咧往返。

0: 現場咧，過程咧都係幾狼狽嘅。劉青雲就話：近期天氣多變，連日咧酷熱咧同埋陣雨，對外景拍攝咧帶嚟一定嘅影響，有時咧需要等雨勢減弱之後咧，先能夠繼續。佢就話咧，落雨咧都可以躲避咧，最怕就反而係烈日咧係暴曬，讓人咧避無可避噶。佢亦都補充話咧，前幾日咧係大暑，天氣真係好炎熱啊。佢覺得咧同往年相比咧，今年嘅天氣特別咧係悶熱噶。被問及到太太郭海明咧有冇煮翻啲消暑嘅湯水到現場探班咧，咁佢就話偶然咧都會有嘅，但係最重要都係多飲水啦。佢已經咧記唔清楚一日咧飲咗咧幾多樽水啦。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的。講及到同一班後輩同新世代的演員合作，劉青雲就表示今日都相當愉快，他們雖然年輕但工作認真而且用心，非常珍惜每個機會，他們的認真程度甚至讓到他自己覺得自己必須做得更好，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機會給予這些年輕的演員。劉青雲更加特別點名咧，係讚賞阿鄧圖，話鄧圖係非常知清楚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喺現場咧高度專注啊，經常咧睇到佢咧企埋一邊咧認真咁準備，唔會咧亂跑或者咧分散注意力。咁至於會唔會咧主動提點後輩，劉青雲咧就好謙虛就表示唔會主動咧係干涉嘅，現場有導演啊嘛負責指導，若果佢隨意提供意見，恐怕會打亂到佢哋嘅想法添。港姐冠军朱晨丽今日就喺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约满离巢，同无线 TVB 结束15年嘅宾主关系。从2011年当选港姐冠军踏入演艺圈，至到依家朱晨丽喺电视城走过十数载嘅岁月。佢就话呢次嘅离巢系告别一段系满载成长嘅旅程，并且预告未来将会转向人生演艺路嘅新章节。朱晨丽回忆初入行拍摄第一部电视剧《名媛望族》嘅时候，自己仍然处于手足无措嘅状态啊。随后佢就陆续参演咗《冲上云霄二》啦，《超时空男神》、《多功能老婆》、《法证先锋四》同埋《美丽战场》等多部嘅剧集，凭住一个个嘅角色打磨演技。佢就话 TVB 呢个舞台俾咗佢无数嘅机会，咁啊而非常之系感恩嘅。佢亦都逐一表達對多位前輩同監製嘅感恩之情。首先感謝香港小姐監製何小慧咧，俾佢踏入演藝圈嘅入場券啦，讓當年懵懵嘅佢有機會站喺鏡頭前。隨後就感謝監製莊偉健作為第一個大膽起用佢嘅監製，喺自己當時毫無經驗嘅情況之下給予機會㗎。亦都特別感謝監製黃偉仁交出佢演藝路上第一套做女主角嘅作品，確立了他作為演員的價值，同時都感謝總監製鍾樹佳在拍攝期間從不吝惜提點，甚至願意為他重拍鏡頭，細心打磨每個畫面，只是為了讓他表現得更加好的。他未來的計劃就強調這一次的離開並非是道別，而是演藝之路轉向新章節，和各位前輩監製結下的情意從未是退色，往後有機會可以再合作，亦都期待再度相遇。他就說未來就好像是一如以往咁保持初心，堅持對演藝的熱愛，並且嘗試更多不同領域的故事，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和指教。最後祝願舊地安好，所有人一切順利。好啦，娛樂即係先講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参观位于三角洲的温哥华港。联邦政府在几星期前宣布 ，Robert Spann 二号航运大楼扩建工程会移交重大工程办公室处理。卡尼在访问 BC 省之前到访亚省，同时宣布拨款超过5亿用于。

0: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兴建房屋。卡尼昨晚在北温一间酒吧为他的前副幕僚长 Brendan Kelly 助选。Kelly 正在竞选北温 Capilano 选区国会议员席位，选区会在下个月举行补选。WestJet 空中服务员工潮恶化，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蔡慧娴报道。
1: 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酝酿罢工，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已经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通知，至于西捷就随即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通知。工潮最快会在山区时间今个星期日凌晨0:01，即是东岸时间星期日凌晨2:01爆发。工会和劳资双方在多个主要问题方面，包括地面工作薪酬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而西捷航空目前向计划在今日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顾客提供一次的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表示今日再次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
0: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多名没出席听证会证人供词以及书面回复。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院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院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
0: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0: 7月30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000。

0: 千八百五十八点八八，升五十点九六。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一百六十四个半跌两毫，新世界发展六个八毫二跌五仙，中电七十八个二升两毫，新鸿基地产一百二十一个九升五毫，恒地二十八个七毫八升毫六，电能实业五十九个一跌三毫，中移动八十四个八升七毫，电信盈科五个七毫四升一仙，长和七十二个九毫半升四毫。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自由摄影师 Dennis。
3: 觉得一个摄影师最重要的嘢咧，就系点样去摆自己一个好嘅 position， 然后去攞一个好嘅 angle。呢啲 sense 咧，同埋呢啲咁嘅，我叫主动啲啦，个 proactive 啲啦，系要自己摄影师要培养嘅。咁摄影师咧就要一语摄影真啦，去睇下客人要咩要求，我哋要 define 佢个期望啊，咁样同埋有个即系我哋会 deliver 啲咩话俾客人听咯。咁自己都要装备自己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影相呢样嘢咧。就你唔可以永遠咧都揸住部自己嘅相機咧，唔去 explore 啲新嘅技術，或者新嘅，尤其是而家 AI 年代咧，更加要適應嘅。
1: 創業 up up up FM 九六一，星期四下晝兩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4: 晨光天氣。
5: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早上七点零七分，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1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有60%。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早晨，在 Alex Fraser 桥北杏芳桥的南端发生了交通意外的，现在北杏芳91号公路由72 Avenue 是挺缓慢的。其余一些路况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都有20街是繁忙的，91号 A 公路是塞过了 House 街。Massey 隧道北杏芳暂时几畅顺下，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已经塞过了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山瓜 活燕温哥华 何活缺
1: 今晚凌晨早晨，7月30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神瓜燕温哥华。喺呢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歌曲系来自阿J冯允谦嘅新歌嚟噶，而且呢一首嘅新歌嘅MV咧，好感人，喺网上边咧睇咗咧，系好打动咧大家嘅心灵噶。咁啊，主要呢一个嘅MV咧就讲述个仔系要照顾有失智症嘅妈妈故事啊！大家有机会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上网咧去揾下呢一个嘅MV嚟到咧一齐咧系欣赏啦。

0: Yes,
1: 已
0: I think.
1: 经做得好好噶啦。
0: Good morning，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一首系冯允谦嘅新歌，名字叫做《人间缺陷美》。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四嘅早上咧，7:13啦。
2: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好小心照顾自己，保持住身心健康，让父母不必担忧，即系孝顺嘅开端。
2: 一言激醒梦中人。

杨千嬅歌曲《抬起我的头来》将会上喺星期四嘅早上咧7:17啦。睇到报道咧，德国嘅汉莎航空集团旗下嘅意大利航空公司 ITA Airways 寻日就宣布将会喺下个月8月3号开始推出大型犬入客舱嘅服务，体重咧低于30公斤，符合咧规定嘅狗只咧，唔需要咧系安置喺货舱，可以直接咧喺客舱系陪伴主人咧搭飞机，成为欧洲第一家推出大型犬客嘅舱服务嘅航空公司嘅。咁啊，根据咧呢个 ITA 嘅公告啦，呢项嘅服务咧即日开始就开放咧系预订啦。咁系适用于咧系部分意大利嘅国内航班啦。咁啊，乘客需要航班起飞之前咧至少4日联络咧航空公司嘅客服办事处啦，嚟到选购呢一项嘅服务。咁啊，主人咧需要咧为狗只咧购买一张机票嘅，并且要支付95欧元嘅宠物费。咁啊，具体嘅措施将会喺8月3号正式咧系实行啦。公告亦都话咧，每个班机咧最多可以安排2只大型犬咧系进入客舱，包括咗商务舱一只重系低于30公斤嘅狗只啦，同埋咧经济舱一只体重咧系低于15公斤嘅狗只嘅。而喺飞行嘅期间咧，狗只咧就唔使咧困喺个笼里边啦。咁啊，但系必须要全程咧系绑上咧系狗带啦，戴上咧口罩啦，亦都安排咗咧系靠窗嘅座位前方咧，系铺咗一个吸水垫嘅指定区域，咁主人咧就会坐喺佢旁边嘅座位嘅。根据航空公司嘅行政总裁就话咧，推出呢一项嘅服务，旨在系回应咧系乘客嘅需求，以免主人同宠物狗分离啊。航空公司就表示，未来咧将服务咧逐渐系扩大去到更多意大利系国内嘅航线啦，并且咧推广去到国际航班添。若果其他乘客咧系惊狗仔或者系对宠物有过敏嘅话，亦都可以申请更换座位。

前后听过有容祖儿的《我的骄傲》，刚才呢就是钟舒曼的《夜白盒》。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Jenny 的歌曲。今天终于一个人回家。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公司随后发出72小时禁止上班通知。虽然发出罢工通知并不意味空中服务员一定会参加罢工，不过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星期日开始罢工。 WestJet 较早时说，容许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航班的乘客免费更改或者取消一次航班。工会说，主要争拗问题包括空中服务员的地面服务等工作没有薪酬。公司就说，所有工作都采用工时积分制，而并非按小时计算薪酬。WestJet 说，每日营运超过6

0: 百个航班，部分日子就运送超过70,000乘客。BC 山火服务处话，非常感谢墨西哥派遣消防队协助扑灭本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话，一支由112名墨西哥山火人员组成的队伍会在下星期一抵达，另外102名人员就会在下星期四到埗。山火服务处话，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同本省的消防员一起继续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便是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其中接近50宗被列为失控。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初值出乎市场意料，增长放缓至 1.5%，低过第一季的 2.1%， 亦差过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受进口增加拖累。美国继续新一轮空袭伊朗，伊朗亦报复攻击中东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美军清晨由区内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空袭，格什姆岛两座房屋遇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外两名儿童受伤。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上午发射几枚弹道导弹，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三架 F-35 隐形战机，同时重创另外三架，另外有多名美方人员死亡。约旦军方较早时话，防空系统当地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会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坚决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威胁。新闻报道完毕。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早上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1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而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是有雨。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是有14度，湿度是88%。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大约10分钟前咧，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嘅 Gigliardi Way 咧，系出现个坏车嘅。咁而呢部车已经系被移离现场啦。咁啊，但系嗰头嘅车龙尾咧，系接近 King Edward 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Street 就叫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嗰中嘅交通意外咧，亦都系处理好。咁但系北行方向91号公路，当你经过72 Avenue 啊，仲有 Anderson Island 咧，都需要行翻慢啲嘅。咁而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而家就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7: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8: 30期三格，3首歌，3个位置，7个人。
9: Tell me now， 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
8: 位大学嘅室友喺佢哋长大之后，各自喺专长嘅道路上面继续发展，然之后而家咧就喺音乐嘅道路上面相遇。唔知系咪最后，但系呢个时候遇上都系一种缘分。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上榜六个礼拜，有吕俊安同埋蔡俊彦，用嘅系佢哋大学宿舍嘅。

门牌1206，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嘅亚军作品首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三位。成功两年，佢哋继续喺乐坛上面喺度庆祝生命同埋欢呼喝彩。

0: 我印象中呢一首歌应该破咗纪录嘅，喺上榜嘅六个礼拜当中，有超过半数都喺三甲，甚至有一半时间都系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林壮冠军作品系属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Linda 中间音歌曲二人世界，嗱嚟嘅呢一个长周末咧，无论你系二人世界又好，或者一家大细啊，都系想出去咧系参与唔同类型嘅活动嘅话咧，真系有好多俾大家咧系选择嘅。咁啊，包括咗由听日开始，星期五一度去到星期日八月嘅二号，一年一度第75届嘅白石镇海洋节 The White Rock Sea Festival 咧就会咧系举行嘅，咁喺 White Rock 嘅 Memorial Park 同埋咧 Bayview Park 嗰度举行。现场当然有娱乐嘅表演啦，小朋友嘅游乐区啦，有市集啦，户外嘅电影播放咧就喺星期五晚听晚嘅，而星期六嘅晚上8:30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 Torchlight Parade 火炬游行。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系呢个 Car Show 汽车展啦，而新地星期日咧就喺晚上嘅10:00，亦都会有 Firework 烟花嘅表演。呢、这个免费嘅活动咧，欢迎大家听日星期五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咧，每日不同嘅时段时间咧就可以去到 White Rock 白石镇系参与呢一个 Sea Festival 系海洋节啦，大家都可以去到咧白石镇嘅市政府官方网站咧，都可以了解多啲关于佢哋呢一个嘅活动噶。而另外嚟紧呢个周末咧就系 BC Day 啦，系长周末啦，咁啊 BC Festival 咧亦都咧会喺星期六同埋下个礼拜一咧，分别喺两个地方举行嘅。8月1号星期六就会喺 Port Moody 满地堡嘅 Rocky Point Park 举行庆祝 BC 省节嘅活动，到时有煎蓝莓嘅 pancake 啦，又有蛙艇啦，手工艺嘅市集啦，同埋咧系有现场嘅娱乐表演啦，啱一家大细玩啊，咁啊非常之系多节目嘅，咁大家都可以喺 Port Moody 嗰方面住嘅话咧，都可以去趁下热闹。而另外下个礼拜一就是公众假期咧 ，BC Day 8月3号咧，由早上嘅11:00去到晚上7:00咧，就喺高桂林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咧，亦都有呢、一个 celebration 就 BC 嘅活动啊，咁啊到时咧就有 BC 省规模最大嘅野生三文鱼嘅烧烤啦，九只嘅赛跑啦，现场嘅音乐文化表演啦，同埋咧当然唔少得咧美食摊位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去趁下热闹，住喺咧呢个三元市嘅朋友咧就可以喺星期六就去到 Port Moody 嘅 Rocky Point Park 啦，星期一公众假期就可以去到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都可以参与呢一个 Celebrate BC Festival， 大家一起呢一个长周末咧玩个痛快啦！

大家都知道啦，爱回家系列之开心速递咧，好快脆就大结局啦。回想翻咧，开心速递啦，喺过去个九年几啦，都为大家带嚟好多嘅欢乐啦，亦都有不同类型嘅主题曲咧系出现咗啦。咁其实呢一个系咧最初可以话系第一辑爱回家咧主题曲系由刚才阿 Joyce 郑欣宜咧自己作曲兼主唱，拥抱爱。真正上带嚟星期四嘅早上咧7:47啦。而呢个周末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第五届嘅珍珠奶茶节，将会喺星期六早上11:30到晚上7:00喺 Burnaby 嘅 Central Park 嘅 Swanga Stadium 嗰度咧系举行嘅。到时咧就会有珍珠奶茶飲性挑战赛啦。咁啊，另外仲有拥有15个咧珍珠奶茶品牌嘅奶茶区，亦都系俾大家咧系可以买不同嘅奶茶嚟到咧系品尝啊。当然亦都唔少得咧现场嘅娱乐表演嘅。咁啊，刚才讲到呢一个挑战赛咧，就希望咧会有聚集好多好多人去破一个嘅纪录啊，齐咧一齐咧举杯飲性咧系珍珠奶茶嘅。咁大家可以喺呢个星期六咧就去趁下热闹咯噃吓。咁而另外去到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BC Day 咧，喺列志文呢一方面亦都有 Oval Community Day 社区日啊，会喺呢一个列志文嘅 Olympic Oval 体育馆里边举行啦。早上10:00一路去到晏昼3:00，有免费嘅体育啊、健身啊同埋娱乐嘅活动，仲有现场嘅音乐啦、马戏团嘅表演啦、体育嘅表演等等。大家下个礼拜日咧都可以趁下热闹啦。不过最紧要咧提提大家咧，就系听日啊，星期五晚咧喺 English Bay 咧系会再次有烟花。本应系取消晒噶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市政府咧亦都出钱啦，就为今年嘅暑假咧，只系有一场嘅烟花，就会喺听晚10:00喺 English Bay 嗰度咧举行，大家可以落去参与啦。嗱，最紧要啊，去睇完烟花咧，就要执翻自己啲垃圾咧带走啊！

0: 鄧小巧歌曲《半杯水》亦都係來自咧無線一套經典嘅駐警劇嘅主題曲啊！記唔記得咧？2010年啊，無線嘅呢一套劇集《天天天晴》啊，由李思琪啦、胡信君同埋咧係黎耀祥咧係擔綱演出嘅都。带起大家一啲嘅回忆啊！邓小巧嘅《半杯水》将节目上带嚟星期四嘅早上咧，7:51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眼锐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而家列治文中温哥华最繁忙嘅咧系屋桥，车龙龙尾咧系接近 Canby Road 嘅。咁至于 Knight 同埋 Avalanche 桥咧就喺桥面上面有啲嘅延误嘅。今日 Highway 1啦，西行方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而家由 K Point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娱乐即日鲜，
0: 好啦，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鲜。庄思明同杨明将喺8月2日喺吉隆坡举行婚礼。庄思明嘅孖生家姐庄思华 Mona 咧，原来咧，寻日亦都喺当地同男朋友 Jonathan 举行订婚派对。从庄思华同佢嘅朋友分享嘅影片同照片之中睇得到咧，订婚派对现场布置简约而温馨。舞台背后板咧系写住 Mona and Jonathan's engagement party endless love 嘅字句噶。現場的熒光幕亦都播放了兩個人的合照，莊思華身穿白色吊帶長裙，配上珍珠頸鏈，未婚夫 Jonathan 就以米白色的西裝跟大家見面。除了莊思敏、莊思明和楊明等莊氏家族成員，楊卓娜、黎諾爾亦都獲邀出席派對。莊思敏就表示 Big congrats to Mona， Always love you all， 一個星期嫁兩個妹，非常 happy。方力申继7年前完成了45公里环岛泳之后，今年将会再度勇闯深海，在11月19日挑战35公里的方力申港澳慈善游2026，为营动香港体育基金筹款，为基层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平台和平等参与的体育机会，助他们是透过运动建立自信，发掘潜能，并且勇敢追梦。方力申去年尾升格为父亲，他坦言话现时做任何事都以家庭为依归，时刻为女儿着想，这一次再接受慈善挑战，希望是为下一代而游，期盼女儿日后能够看到父亲曾经完成这个壮举，明白他回馈社会的初心。这一次的港澳慈善游全程35公里，路线由香港大屿山鸡翼角出发，横到海域，直至去到澳门的黑沙海滩，预计是需要9个钟头，途中需要面对海流、风浪、潮汐和天气等多变的环境，对体能、耐力、意志力和应变能力都是构成严峻的考验。黄淑曼推出新歌《Freeana》嘅 MV 啦，佢坦言就话咧，过去一直希望 MV 能够有系帅气嘅男主角参演，今次终于如愿以偿啦！唔单止获得男神郑伊健特别客串饰演黑胶唱片店嘅老板，更加有两位高颜值嘅师弟加盟演出。拍摄当日黄淑曼特意准备饮品慰劳台前幕后工作人员，获封为系万岁姐。咁啊，郑伊健除咗担任 MV 男主角之外，更加化身

0: 客席主持进行探班的访问。这一首歌作为全新音乐企划的头炮作，黄淑曼就希望藉这个作品感谢在音乐路上一直支持他的人，同时作为给自己的礼物。他说歌曲就好像长辈和工作伙伴对他的勉励，提醒大家即使在日复日的都市生活之中感觉到迷失，也都不要忘记爱护自己。他是期盼听众能够透过歌曲明白身边总有支持者，并且学会成为最爱自己的人。男团 Mirror 的成员艺人陈卓妍就前晚继续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演唱会，亦都邀请到 J 冯允谦担任演出嘉宾，两人在台上牵手合唱，更加是勾手指约定未来，互相担任对方歌唱的嘉宾。演出过后，冯允谦昨天在社交平台分享和陈卓妍在台上台下的合照和彩排的片段，他发文就很感叹话陈卓妍这五年来显著变化和成长，回忆两人当年曾经一起参与我是现场的音乐会的时候，彼此都是略显是清洁和内向，在舞台上亦都因为不擅长是讲说话和带到气氛而感觉到有一些的尴尬的。虽然现在是事隔五年，冯允谦表示很多事情已经大有不同，他就说他很开心见到陈卓妍和你的胸肌的成长，他同时也都预祝陈卓妍在启德体育园顺利举办九场演唱会，为对方感觉到是非常之高兴的。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咁啊，温哥华咧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大家继续享受阳光好天气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一定要搽翻啲防晒。落雨机会只得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就有10%。日落嘅时间咧又早一些少，8:55。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只得10%。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六下个礼拜一都应该会有阳光的好天气，间中是密云有雨。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多谢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拨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月次日，今日一个德财平日。德神方面有黄日天后，时阳生气，系适宜咧祭祀祈福、起屋入学。今日冲珠嘅忌财福财种，空神方面有月焰地火。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再由下昼嘅3点到晚上嘅9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某屋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证人的供词及书面回复。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公司随后发出72小时禁止上班通知。虽然发出罢工通知并不意味空中服务员一定会参加罢工，但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星期日开始罢工。WestJet 较早时话，容许7月

0: 30日至8月4日期间航班的乘客免费更改或者取消一次航班。工会说主要争拗问题包括空中服务员的地面服务等工作没有薪酬。公司就说所有工作都采用工时积分制而并非按小时计算薪酬。WestJet 说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就运送超过7万名乘客。总理卡尼今日会参观位于三角洲的温哥华港。联邦政府在几星期前宣布 Robin Span 二号航运大楼扩建工程会移交重大工程办公室处理。卡尼在访问 BC 省之前到访亚省，同时宣布拨款超过5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兴建房屋。卡尼昨晚在北温一间酒吧为他的前副幕僚长 Brendan Kelly 助选。 Kelly 正在竞选北温 Capilano 选区国会议员席位，选区会在下个月举行补选。 BC 山火服务处说非常感谢墨西哥派遣消防队协助扑灭本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说一支由112名墨西哥山火人员组成的队伍会在下星期一抵达，另外102名人员就会下星期四到步。山火服务处说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同本省的消防员一起继续扑灭全省各地山火。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 BC 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其中接近50宗被列为失控。运输联线为一项新的综合用途开发项目举行奠基仪式，项目预计有助于为大温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项目位于 West Broadway 及 Abutus 附近，属于运联地产发展计划首个项目。运联同 PCI Developments 公司的合作会在未来的 Abutus 车站对面兴建住宅、商业设施以及社区配套设施。运联说项目的31层高建筑会有256间出租单位，其中47间的租金低过市价，同时会有商业以及社区空间。安省政府向约克大学医学院拨款培训家庭医生。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专上教育厅长灰恩预期今朝早10:30会作出有关公布。他较早时接受本地传媒 CTV 访问，强调约克大学医学院将会是确保省内有足够家庭医生的重要一环。根据计划，该校坐落于旺市 Cotolucci Fawn Hospital 医院邻近地段，预计会在2028年8月正式开学。初期将会提供80个本科生和102个研究生名额，未来预计扩展至到240个本科生和293个研究生职位。而省府今次拨款将会用于学院认证、课程开发和招聘教员等工作。省府早前已经提供900万元规划资助，而约克区区域政府亦都承诺拨款2500万元。旺市市府就提供地皮，校方目前正自行筹募3亿5000万元的经费。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卢晓山报道。
3: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洋梦洛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

0: 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说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午，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来排队攞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一名40多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
1: 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张子欣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
1: 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得主爱尔兰创作歌手 Grant Hesett 遇车祸丧生。李健恩报道。
3: 2007年上映的音乐电影《一奏倾情》就是靠这首 Falling Slowly 带着观众感受两名老道音乐人怎样相遇相爱。这套电影制作费不够10万英镑，但最终全球票房超过2000万美元，亦都令有份作曲的 Glenn Hanson 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不再好像由他在电影中饰演的男主角那样怀才不遇。在爱尔兰出世的 Glenn Hanson 本身是摇滚乐队 The Frames 的主音，从事唱作长达30年，同时亦都一直关心弱势社群。2010年起，他举办一年一度的平安夜街头表演，为无家者筹款。他的经理人公司透过他的官方网页发放讣告，指他在星期三逝世。多间外国传媒报道 Glenn Hanson 是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郊区遇到车祸丧生，终年56岁，遗下妻子和3岁的仔。爱尔兰总统康诺利赞扬 Glenn Hanson 是爱尔兰伟大的创作歌手，在爱尔兰音乐界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
4: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 同边个？

0: 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再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启用。张子欣报道。
3: 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
1: 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十月召开。赵家俊报道。
4: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另外，習近平日前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指出，中國經濟上半年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出強大韌性。

0: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啲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话：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由
2: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27，升33.9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83.47，升308.33。纳斯达克指数25,101.61，升658.67。S&P500指数7,409.61，升93.46。 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88.88，升50.96。纽约期油每桶84.24美元，跌0.2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58.8美元，升61.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77，对人民币4.81。 对港元5.59，对台币13.1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噶。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2: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由
4: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 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5: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8，双子星期四最啱入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6，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系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
6: 星座运程由Park Casino赞助。Park娱乐场盛夏Super Scratch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刮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出年59岁，博取查乐适可而止。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FM
7: 961天地线交通。
8: Hello， 喺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西行方近住九路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啊现场差唔多啦，系塞在 Westminster Highway 噶。其余呢个路况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过咗 House 街，Stewartway 都差唔多塞在 Avenue 噶。咁而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就有车龙尾咧系去到高球场嘅。 而汽油價格 regular 每公升咧係有2.04啊、2.039等等，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8:30過後再出現。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

0: 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日经亚洲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嘅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正系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喺营运同埋供应链入面排除中国元素，包括唔聘用中国公民同埋唔使用中国制嘅系统或者设备。消息人士话，该公司已经派出团队对现有同潜在嘅供应商进行审核，并指示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不得在为 SpaceX 生产产品的工厂入面雇用或者派遣中国公民，亦都不可以使用中国公司制造的系统和设备，例如是海康威视和 TP-Link 等。有直接了解情况的业内高管就说， SpaceX 最关注一点是工厂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的管理层、员工或者是高级人员，即使工厂不在中国境内，他们要求所有为该公司服务的设备和项目里面移除这些人，否则就不会落订单。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喎。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8: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排除了在对美谈判入面利用能源作为筹码的可能性。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扩大的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排除了限制加拿大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可能性。报道形容此举削弱了渥太华在寻求和华府达成协议时的一个有力谈判筹码。卡尼政府亦都计划取消对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线上串流服务征收的税项，这个是加拿大为满足美国贸易要求而做出的一系列让步中的最新一项，而加拿大并未从中获取任何回报。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在华府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并出席了由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共同赞助的社交活动。而卡尼就在昨日在亚省红绿市向记者表示，他看不到在贸易谈判中将能源出口摆上台面的价值。

0: 我哋石油进口总量嘅三分之二，呢个亦都成为加拿大强大嘅潜在筹码。卡尼亦都为渥太华取消串流平台必须缴纳嘅5%税项辩护。相关嘅税项原本用于支持加拿大电视、电影同音乐内容嘅创作。一名政府律师喺7月17日提交嘅法庭文件当中指出，渥太华打算取消呢一项税收。去到今个星期，电信业新闻网站 The Wire Report 取得咗律师函副本，政府嘅呢一项决定最终得以公诸于世。在此之前，文化部长米勒已经喺6月下令联邦广播监管机构重新审查将税率提高到15%嘅决定。卡尼喺寻日坚称，政策转向系为咗俾串流媒体服务价格保持喺可负担范围之内。大多数加拿大人拥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嘅串流媒体服务，呢个系一笔唔细嘅开支，加起嚟都唔少。另一边厢，美国政府就多次将网上串流媒体法案列为主要嘅贸易摩擦因素。Amazon、苹果同 Spotify 都喺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法案嘅实施。而米勒嘅发言人就向环球邮报表示，串流媒体平台仍将会被要求将佢哋收入嘅一部分再投资喺加拿大同原住民内容。目前尚未有关于具体比例同几时做出决定嘅最新消息。自去年上任以来，总理卡尼已经对特朗普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例如取消对美国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同埋取消一项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今个月初，渥太华同意将连接温莎和底特律的瓜迪豪国际大桥正通行费收入的一半分给美国，尽管加拿大承担了这条大桥全部64亿元的建设费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好声好听，961。
4: 早上8: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 Saanich 警方正要求公众协助，就上月发生连串揸车投掷鸡蛋事件提供消息。警方话，上月4日晚上9点左右，佢哋接报话一架黑色轿车内嘅人向其他车辆及行人投掷鸡蛋。事件喺 Interurban、Marygold、Sanborn 以及 Mackenzie Avenue 一带发生。警方当晚10点前接获涉事车辆拘捕4人，佢哋稍后获有条件释放。警方发出声明话，调查人员认为可能仲有其他受害者未被确认身份。如果曾经被车辆中嘅人投掷鸡蛋击中，请同警方联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大约280架无人机。

0: 波兰话，喺同乌克兰接壤嘅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低一个直径大约十米嘅弹坑。总理图斯克话，好可能系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系对欧盟领空另一次不可接受嘅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话，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嘅领土。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直指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被妥一项针对德克兰的惩罚性空袭方案，预料行动会长达两星期，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决定。报道说，方案提出大幅升级战事，针对削弱伊朗导弹能力，规模远远超过现时较小型的报复性空袭，因为这些攻击对阻止伊朗威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向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必须降低伊朗的攻击能力，同时维持美国使用防御性弹药的需求。新闻报道完毕。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6.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2%。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夹住西70街，同埋呢一宗咧就喺列治文嘅 East West Connector 西行方近住9号路嘅。咁嗰头咧而家系差唔多湿到上去 Alex Fraser 桥面嘅。因为 Highway 1西行方仍然由 North Road 咧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桥，再由东一街咧一路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5: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6: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5: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6: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5: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6: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8: 好声，好听，
9: 961，
1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12: 早晨，
13: 早晨，
11: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温哥华市议会早前就以7票赞成、3票反对咧，系通过咗一项地产发展商重大重建项目嘅更改土地用途申请。咁啊，相關嘅計劃咧就包括喺 West Georgia 街整個街區興建3棟嘅高樓。咁啊，其中一棟咧會設有920間客房嘅酒店，咁啊高1033尺，落成之後將會成為加西最高嘅建築。

0: 俗物。咁啊，不过对此呢，有工会嘅成员日前就去到市议会场外进行一个嘅抗议，表示呢类嘅大型发展项目会令到更多劳工阶层搬嚟温哥华市。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市议会方面嘅决定呢？我哋加拿大西部，尤其是我哋温哥华，需唔需要一栋咁样嘅高楼大厦呢？咁啊，点解呢一个嘅议会嘅决定又会遭到工会方面嘅反对呢？咁啊，Kenny 婆感性，你又点睇？
1: 嗱，咁基本上咧就起两座好高嘅大厦，咁就夹埋整个项目咧就有三座大厦咧，就其实一件好事嚟嘅。对于我哋温哥华市中心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进展啦。咁啊，最高嗰座咧有成79层高，咁啊，第二都有成68层高。咁啊，呢个系一个对于我哋个市嚟讲咧，可以话系一个新嘅突破啦。咁而呢幾座大廈起草之後咧，就可以話亦都係我哋西岸加拿大西岸最高嘅建築物啦。咁點解會反對咧？咁其實有三個議員嘅反對咧，亦都唔係話正式嘅反對，而係話佢希望咧就延遲嚟呢個再作一啲探討，先至做呢個咁嘅決定。咁啊，其實就同嗰個發展商咧，加上現時諗住係批嗰個發展商，其實都好有關係嘅。呢、這個發展商咧就係Hoban，就係馬來西亞一啲資金過嚟嘅，咁佢喺我哋温哥华之前咧都有啲历史嘅，咁就好大可能咧就系因为呢啲咁嘅历史咧引致咗咧就有人暂时嚟讲有个疑虑喺度，咁啊应唔应该俾佢咧？咁啊应该会唔会需要再做多一啲考虑咧？咁啊呢个项目系点咧？就呢个项目咧就系喺呢个2008年嘅时候咧，就呢间 Hoban 呢个马来西亚资金咧就选择被选咗入去咧就发展咗。一個項目叫做 Little Mountain 小山發展區啦咁咧就喺呢個 Main 街夾呢個 Ontario 街，然之後南到北咧就係33街去到37街，咁啊總共係大概15英畝到嘅地咧，就將佢再開發咗咧就係作為居住啦，同埋呢個零售啦，亦都有呢個托兒所有呢個停車場啊，咁一個幾完善嘅一個發展嘅項目嚟嘅。咁但係佢2008被選擇咗做呢個開發商之後咧，2009年咧就啲居民就要撤離晒啦，咁就開始拆屋啦。咁啊拆屋之後咧，但係去到2012年咧，市政府先至係攞到佢嗰個建築證，批咗出嚟佢個建築證可以開始。咁啊去到2019年咧，就先起咗第一間屋，係53個單位嘅啫。佢實際咧就希望咧就起總共係1400個。係市場價格單位，另外咧就有282個，即係所謂嘅可負擔嘅單位。咁啊，當然頭先提過嘅零售啊，佢要發展零售啊，發展公眾停車場啊，發展內部嘅街道啊，咁啊托兒院啊，同埋佢要發展佢自己嘅所謂小山呢個小區入邊嘅街坊會。好啦，咁啊，2015年先起咗第一間屋，咁啊去搞到一路係咁拖遲，就去到2021年咧就省府咧，同埋市府咧，同埋呢個 Hoban 咧，就差唔多係催佢啦，話要同意咧就加快呢個建造啦，要逼佢去快少少。咁啊，2024年咧，咁先至開始咧，就係話可負擔房屋嗰方面嘅開始建築。咁到今時今日咧，2026年咧，仲有好多主要部分仍然都係建築中，都未完嘅。咁可能要完晒咧，佢2008年被选咧，可能去到2028年咧，讲讲系20年先至可以发展到呢一区。咁于是乎有个咁嘅过往嘅事迹嘅话咧，就引致咗可能系有啲对佢嘅信心有啲怀疑啦。点解要俾佢咧？咁而确实当年啊，小山呢个项目系批咗俾呢个 Hoban 嘅时候咧，确实有好多未明朗嘅事情。话点解要拣佢咧？咁啊，根据报道咧，当年系有一个公开嘅所謂嘅競投啊，咁樣嘅，咁但係入邊嘅內容係完全冇嘅，即係冇公開到出嚟嘅。究竟係有其他有啲咩嘢其他發展商嚟參加呢個投標咧？最後嗰個投標額係俾咗呢個小山係幾多咧？咁唯一知道咧就係喺呢個BC Housing 嗰方面批地俾佢嘅話咧，賣地俾呢個Hoban 咧，就係亦都係俾佢有一個好大嘅信貸額嘅。咁啊，呢個信貸額仲係免息嘅喎，開頭一路免息嘅喎。咁呢個究竟會唔會係有啲問題喺度咧？咁啊，好多未明朗嘅因素，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咁咧，所以引致咗有三個反對咧？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呢個已經係通過咗啦。 已经是会实

0: 现噶啦。咁我哋需唔需要作为市民嚟讲，对 Holborn 呢一个发展商啊，家下对于呢个项目嘅发展啊，需要真系多啲监管咧？咁呢个都系大家需要留意嘅。
1: 咁啊，Candon 達成，你又點睇咧？咁啊，可能有一啲嘅技術問題嘅。咁啊，剛才我哋亦都係提到咧，呢一個嘅温哥華市議會較早前係通過咗一項嘅更改土地用途申請。咁啊，講緊喺温市中心 West Georgia 街嘅街區咧。係興建一棟樓高三層嘅，呢一棟嘅三棟嘅高樓，咁啊會高1033尺，將會成為温哥華乃至加西最大嘅最高嘅一棟建築物啊！咁啊，Candon 達成，你又點睇今次温哥華市府嘅決定？點解要遭到咁多嘅反對咧？咁我哋温哥華又需唔需要一棟咁高嘅摩天大廈咧？
2: 嗱，我哋好多時批評啲政府咧，喂，好左啊，好右啊，我哋點樣去分咧？咁我哋好籠統就係，大政府啦、小政府啦、有例啦、多啲例管佢啦，咁啊為之好左啦。嗱，咁每個人有唔同嘅解釋法。咁點解我會講到起三座大廈會講到咁嘅名詞咧？正正就係我一個政策點樣去。喺个无论边一级嘅政府，而我哋讲市咧，就点样可以规限到咧？喺政府嘅一啲方案同埋发展咧，系多啲令到我啲政策咧系推行。咁如果你真系要政府多啲左右到嘅政策咧，你真系成日管嘅，咁咪点平衡咧？咁呢个正正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嗱，三座大厦咧，其实，如果你講喺温哥華一個咁靚嘅城市咧，世界級嘅，但係如果你講建築物咧，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咧，英國倫敦咧啲建築物係真係靚啦。如果我哋睇電影又好，電視新聞都好，如果睇佢一個景觀咧，多呢、这個倫敦咧啲大廈真係喺個建築啊，喺個畫質啊，真係靚嘅。當然，倫敦有佢嘅歷史，佢嘅稠密程度同我哋好唔同。但係温哥華咧有一個漂亮美麗嘅城市咧，仲有一個山景，仲有一個海。其實咧冇乜靚高嘅大廈，最高咧就應該係 Coast Tower、Coast Hotel 嗰度。我個喺温哥華市咧最高嘅山啊，我個水平線咧，其實喺一個最高嘅大廈。如果你講海拔高嘅建築物咧，我相信佢仍然係最高。如果我冇睇錯，但係如果你睇翻一堆堆嘅建築物咧，Metro Town 咧喺另外一個山勢咧，你又見到另外一紮嘅建築物，Lougheed 啊，呢一個Brentwood 啊，都你見到一堆堆嘅建築物。嗱，其實咧，如果我哋講到呢三座大廈咧，如果真係起好咧，喺個建築層面真係靚嘅，真係漂亮嘅。咁問題就係話佢點起？起咗個服務有咩用？嗱，呢個正正咧，正話你提到工會嘅反對啊，嗰個係酒店嘅。咁我哋温哥華其實係要酒店嘅，Four Seasons 咧，其實一間都係應該五星級嘅，拆咗啦啊。咁五星級係講服務，唔係淨係講單咧大間幾多房啊，其他。咁但係咧喺温哥華市咧，要個五星服務咧，我相信而家好似好缺乏啦。咁如果你話世界級嘅，當然我哋歡迎普通人嚟旅行啦，亦係歡迎一啲大有錢佬嚟消費啦。咁所以樣樣都應該有嘅。嗱，但係講翻喺個市政方面咧，正話提到咧，Holborn 呢間公司咧，其實佢喺建築方面咧，呢三座大廈咧，如果佢起啊，唔係最出名嘅。佢其實喺較早前咧，温哥華都有一座 Trump Tower 啊，呢座 Trump Tower 咧，當然楞到落特朗普咧，好多政治問題咧，就好多人反對。咁終於2020咧就倒閉咗，而家改咗名啦。咁啊，我哋温哥華冇咗 Trump Tower，但係咧，你見Holborn 咧都係中意投資呢一方面嘅有名嘅出名嘅建築。咁所以你話工會嗰個針對性，你會見到唔同嘅一啲軌跡咧，點樣去做？但我諗最重要就係話佢呢座大廈點樣起，點樣配合喺我哋成個温哥華市 嘅 development，

0: 嗱，仲有一個舊病就話正話提到，佢買咗啲地唔起，嗱當然有好多原因啦，等佢起價啦，時機唔成合啦，唔啱啦，投資未到啦等等。但係呢一座咧個地盤都係嘅喎，我個舊病就係呢三座係有歷史性嘅大廈嚟嘅，問題就係話佢擺咗喺度唔維修，啊應該就保留嘅歷史建築。但佢拗到咧，佢發毛，根本就唔可以再住，唔可以再維修，咁咪而家拆咗啦。拆咗咧，咁你見啊咁樣嚟起咧，其實個政策咧有問題。咁所以我提到話大政府、小政府，我哋嗰個政策係咪可以監察到一啲走法律罅嘅發展商或者投資家咧？嗱，呢個正正就係話不同嘅政府咧點樣立我啲法例。有效地咧治理到咧個嗰個三級政府嘅政策，咁呢一個正正咧就係我都個意見都係走咗啲法律啦，然之後去到咁樣填地咧，逼到你個市政府咧差唔多係喜好呢一個計劃，然之後投資。但我覺得一個好嘅計劃唔應該用一啲咁嘅手法咧去推行嘅，咁所以真係嗰個監察呢一座大廈起咧。會唔會更多嘅法律啦，係走法律啦，令到呢三座大廈起好，而係又唔能夠直接得益到我哋溫哥華市，而係淨係有利益落袋呢？我諗呢啲呢真係要喺個不同嘅政策起緊嗰陣時，同埋經營嗰陣時呢，都係要監察嘅。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繼續關注一啲本地消息啦。講緊嘅係 FortisBC 咧，正係推動位於三角洲嘅 Tilbury 液化天然氣 LNG 設施一期 B 階段擴建工程。咁啊，預計項目可以帶嚟超過20億元嘅投資。咁啊，省府實喺較早前就頒布書密令，去到豁免項目取得一個嘅公共便利與必要性證書嘅要求。咁啦，但系目前嚟讲喺省内局咧，似乎唔同嘅局员就对呢个项目有唔同嘅睇法。咁啊，能源厅长狄德安咧就大力宣传相关嘅计划咧，但系应急厅长郭海利咧喺上星期五之后就发表声明，代表佢所属嘅列治文选区咧，去到对 FortisBC 推进相关项目嘅决定系表达失望嘅。咁啊，强调呢个计划未能够释除选民对潜在安全事故方面嘅忧虑。咁啊，对于内阁方面就呢个项目嘅不同意见咧，省长云大伟回应嘅时候就强调，党团内部容许不同意见嘅存在，但系有政治学者就形容今次亦都系 BC 省新民主党内阁嘅罕见嘅一次破裂啊。咁啊，形容如果云大伟冇办法妥善处理党内成员间嘅紧张关系咧，佢嘅省长生涯可能会就此结束。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个项目所引嚟嘅争议，同埋喺省内各唔同嘅声音，有冇做到好似呢一个嘅政治学者所讲咧，会威胁到尹大伟嘅省长生涯咧？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6: 我哋或者先睇睇呢个FortisBC 即系煤气公司啦，咁就呢一个咁嘅喺三角洲入边 Tilbury 呢个所谓液化天然气项目，究竟系咩情况先？咁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液化天然氣嘅設施喺度㗎啦。咁而呢個所謂第一期 B 加

0: 第二期咧就話重新再起多一個液化天然氣嘅儲存，呢個倉庫，咁就將佢嗰個儲存能量咧係加大佢咁解嘅啫。咁然之後佢亦都有第二期嘅，第二期咧就話重新再起多一個液化天然氣嘅儲存，呢個倉庫，咁就將佢嗰個儲存能量咧係加大佢，咁呢個第二期啦，咁就後話啦。咁加現時嚟講咧，就係將呢個現時嗰個液化天然氣嗰個能量加大咧，其實就只不過係一個擴建，佢就唔係話一個新嘅項目嚟嘅。 咁呢個喺Tilbury呢個液化天然氣呢個咁嘅設施咧，其實就唔係話出口用嘅，就唔同我哋喺北 BC Kitimat 嗰個液化天然氣嗰個項目咧，就係話主要係液化咗天然氣咧，就上等船上船呢啲所謂油船液化天然氣嘅運油輪咧，就係運去即係出口用嘅。呢個唔係，呢個係 Fortis BC 咧，就主要係俾翻我哋自己 BC 省用嘅。咁主要咧就液化天然氣咗佢能夠儲存咗喺度啦。 咁萬一即係譬如話我哋個供應有短缺啊，或者唔穩定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咧液化咗嘅天然氣咧，就喺個儲存嗰個設施入邊咧，就係話再還原翻，就攞用嚟供應我哋嘅煤氣嘅所謂嘅使用嘅。咁其實就本地用嘅啫，唔係話攞嚟出口用嘅。咁不嬲咧，就喺呢個三角洲入邊有呢個咁嘅系統喺度咧，有個設施喺度咧，就已經係周圍有好多居民咧都話：喂，萬一有乜事，會唔會引致呢個？有災難啊咁樣，咁啊，尤其是即係現時我哋而家呢個列治文咧，就係喺呢個三角洲跨一條河嘅啫，少少一條河嘅啫，咁亦都係擔心咧，就話萬一呢個設備有咩事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列治文咧？咁呢個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嗰個新民主黨嘅議員啦 ，Kelly Green
1: 就係一路以嚟係反對嘅，咁咧就反對當然亦都有係包含咧，就話佢唔贊成咧，就用咁多所謂呢啲所謂嘅非綠色能源啦。咁雖然液化天然氣已經喺對於比如燒油啊、燒煤啊嗰方面係乾淨咗好多噶啦，咁仍然係佢係為咗即係佢個選民嗰方面嘅發聲啊，仍然係唔滿意噶。咁好啦，咁家下尹大偉其實就已經係批准咗呢個咁樣嘅第一。 1期嘅 B 階段呢個所謂 擴建工程啦，咁但係佢係企出嚟咧就係反對，咁於是乎就同即係能源部長迪德安咧就對住幹啦。咁問題就係話喺一個內部同埋都係呢個新民主黨入邊，係咪可以有一個咁樣唔同嘅聲音咧？咁尹大偉出嚟咧就話：，嘿，我哋當然啦，即係每個人有把口，咁啊你中意講唔同嘅嘢，我哋都可以嘅。咁呢個都可以睇得到佢嘅為難咧，就係。 因為佢最近個民意調查咧，根本就已經跌咗噶啦，就由6月嘅27%咧，就跌到係7月嘅27%。咁係跌咗嘅時候，再加似乎傳媒咧對佢就再踩多腳，即係話你搞佢唔掂咧，你可能要落台啦。咁係咪真係搞唔掂就要落台咧？咁只係一個議員嘅反對，而呢個 Kelly Green 咧，其實咧就係參政咧，就係佢2020年咧就選咗做呢個省嘅議員嘅。之前咧佢做過一任咧就係列治文嘅市議員，咁就佢係代表呢個列治文 Stevenson 嘅一個人嘅反對，亦都知道佢一路以嚟咧係反對呢樣嘢嘅，唔係話突然間跳出嚟反對。咁嘅時候，佢一路即係作為議員，尹大偉都接納咗佢嘅意見，加下突然間佢話。 我堅持翻我仍然反對，咁我覺得唔係一件大事嚟嘅，但係似乎傳媒咧就係好中意係或者打落水狗啊定話點咧，咁就對於尹大偉因為最近支持率低咗咧，就似乎將呢件事咧就無限擴大咗，就認為喂你搞唔掂咧，就你係內部分裂啦，你又唔適宜再做呢個省長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嘅情形咧？我自己覺得咧就話只有喺即係嗰個省議會入邊。 入邊啲人咧，大部分仍然都係支持佢自己個廳長咧，各種唔同嘅廳長咧，仍然都係支持佢嘅話咧，就未必一定係真嘅事。我哋都要放大嚟睇睇，究竟呢個情形落去會係點咧？咁 Kelly Green 我哋唔期望佢會係將呢件事咧就淡化咗佢。咁但係調翻轉頭，係咪話一個議員嘅反對就足以造成我哋個省長要落台咧？咁我哋都要觀察一下。
2: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3: 其實一個民主選舉嘅制度咧，集體負責制咧係重要嘅。當我哋選舉咧，當然我哋一個選票咧，可以因為投個黨領啊，投個議員或者投個黨嘅政策等等等等。 咁所以集体负责制呢，当你

0: 选举咧，就话我嘅政党咧就系推行环保嘅咁样。咁假如你真系呢一样嘢去得选，选民就期望你咧就系环保嘅。咁所以集体负责制咧，如果我用联邦 Mark Carney 做例子咧，咁前环境部长嘅因为 Mark Carney 咧会起油管咧，佢唔同意咧，佢就辞职啦。咁呢个就系、是、咁即系 Mark Carney 咧将以前嗰个政策咧改变咗、移动咗，咁佢要向佢嘅选民负责。我哋选举就因为你选举嗰阵时咧所讲嘅政策，而令到我哋大家俾选票你啊嘛。咁讲翻 BC 省都系，咁如果你话喺党内里边大家有歧见嘅，咁就唔系，咁你要负责集体负责制咧，你就真系要一致咧去支持你呢个党嘅改变。将来嘅选民咧就可以决定咧，佢将来我一票系俾翻你啊，定系而家弹劾你？咁喺个民主制度咧，就应该系咁样嘅。嗱，而家目前当然呢一个议题系咪足以去推翻一个政党或者佢之前嘅集体承诺咧？嗱，呢个咧就要见仁见智啦。咁所以呢一个咁嘅情况咧，亦系反映到咧喺党内嗰个分歧系有。而係黨領 David Eby 係容許佢可以繼續存在不同嘅意見，咁即係話黨內咧可以接受呢一個分歧，咁但係問題就係選民接唔接受呢個分歧咧？咁將來就要睇，可能而家得一樣嘅啫，大家接受，遲下咯，可能兩樣、三樣、四樣，咁你見到呢個黨嗰、那個。意見咧，同埋政策咧，分歧咧，就令到選民咧係會越嚟越我哋講好疑惑啦。嗱，講翻呢一個天然氣，咁呢個係擴張啫，即係話一個私人嘅我哋講提供天然氣嘅服務，佢係要計算嗰個增長，佢要計算個成本起唔起，做唔做得切。咁我覺得呢個因素咧係最大嘅，因為私人都係要睇利益同埋睇市場。咁所以政府批佢咧，其实都系好有限嘅改变政策，所以系可以接受。但系正话讲到嘅政策咧，都系 David Eby 咧内部咧会有个缺口啦。
1: 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呢一个嘅 BC 省执政党方面呢一啲嘅内部嘅因素，与此同时都要关注咧系我哋 BC 省嘅能源方面嘅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文蝶新报道。
1: 最后嚟见报道新闻，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话，公司随后发出72小时禁止上班通知。虽然发出罢工通知并不意味空中服务员一定会参加罢工，但是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星期日开始罢工。 WestJet 较早时话，容许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航班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工会话，主要争拗问题包括空中服务员的地面服务等工作没有薪酬。公司就话，所有工作都采用工时积分制，而并非按小时计算薪酬。 WestJet 话，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就运送超过7万名乘客。 BC 山火服务处话，非常感谢墨西哥派遣消防队协助扑灭本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话，一支由112名墨西哥山火人员组成的队伍会在下星期一抵达，另外102名人员就会在下星期四到步。山火服务处话，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同本省消防员一起继续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 BC 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其中接近50宗被列为失控。全国自闭症网。

0: 网络表示有迫急切的需要改善全国紧急警报系统。蔡慧娴报道。
1: 全国自闭症网络表示，有迫切需要改变本国现行的紧急警报系统和前线人员所接受的训练，加强保护弱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而一个由母亲组成的团体就发起请愿，促请官员就着包括神经多样性儿童在内的社群里面发出同类广泛的紧急讯息。亚省卡加里一名患有自闭症和不会讲嘢的11岁男童失踪接近两星期之后，遗体在寻日于城下错综复杂的水管系统被发现。
0: 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不过西班牙马德里附近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担忧。地方官员说，马德里西部的山火上星期以来焚烧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希腊克里特岛山火强风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畜牧，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几千人。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25.84，跌7.9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98.88，升204.74。纳斯达克指数24,919.82，升476.88。S&P 500指数7,385.47，升69.3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58.88，升50.96。纽约期油每桶84.5美元，升0.0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57.7美元，升60.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7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13.1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我们首先关注一些与本国相关的国际消息，讲的是比利时当局在较早前宣布拘捕了一名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子。这名的华裔女子曾经是北约军事总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实习生，他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比利时方面的检察官就表示，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以及参与犯罪组织。路透社就引述这个检控官办公室发言人说，被控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实习期间从事间谍活动的是一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女子。这名女子将会继续被扣留，并且是会接受审讯的。事件亦都令外界关注呢，如今加拿大的审查制度是不是足够的？因为环球邮报较早前的报道亦都提到呢，在这名的实习生 去到北约那里实习之前呢，是接受加拿大情报机关的审查的。 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事件，又会点样影响加拿大同其他北约盟国嘅关系呢？咁我哋加拿大嘅情报机构系咪有地方需要去到改进呢？以及今次呢件嘅间谍案嘅出现。

0: 現咧，又會為其他國家帶嚟啲乜嘢嘅啟發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對於呢件事咧，其實都有好多未知之數嘅。咁第一咧，就呢個事主嘅名咧，全名根本暫時嚟講都係受保密嘅。咁就唯一知道嘅咧，公布出嚟嘅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加拿大人，係一個華裔嘅加拿大人。咁呢個就係特別喺個宣佈度講出嚟嘅。咁咧，佢就喺呢個7月24號咧，就係俾拘捕咗。然之後咧，就家下現時咧，就係懷疑佢咧，就係有呢個從事間諜活動。咁啊，為第三方面作間諜活動咧，咁當然嗱，佢喺拘捕嘅咧就係喺布魯塞爾，咁呢個就係喺呢個北約組織嘅總部啦，喺比利時。咁然之後佢係代表加拿大嘅，咁係加拿大派出去嘅實習生，正如即係你頭先提過啦，亦都係話佢係曾經咧就係喺加拿大讀書，加拿大度取得資歷，咁亦都係受過加拿大嘅呢個所謂嘅。審查過，認為佢係可以，咁即係代表加拿大出啦。咁就去到呢個所謂嘅最高戰爭總部，即係呢北約嘅嗰度嚟做實習生。咁然之後咧，就佢去咗幾耐咧？唔知究竟佢喺嗰度係幾時派出去嘅？暫時嚟講都係未有報導。會唔會去咗一段時間，定話啱啱派出去咧？呢個都係未知之數嘅。咁唯一咧就係話佢係喺23號就曾經咧就係有人。即係北約嗰邊咧，派人咧就搜查佢嗰個居所，咁然之後咧就24號就拘捕咗佢。咁拘捕咗佢，究竟係揾到有幾多證據，亦都係唔知，真係好多情況係唔知嘅。咁然之後佢話係家可能懷疑佢咧係為第三方嚟做呢個間諜活動。咁第三方係邊一方咧？咁當然就唔係一個北約成員國家嚟做啦，因為如果譬如加拿大，佢唔需要為加拿大嚟做呢個間諜活動啦，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嘅組織，佢需要咩資料其實可以官方已經攞到曬噶啦，唔需要話有間諜嚟取呢啲咁嘅特別資料。咁為第三方，咁當然冇實際指出係任何一方啦。唯一嘅報道中咧，就佢係華裔嘅加拿大人，咁華裔咁會唔會係為中國嚟做咧？咁呢個亦都係冇點名喎，完全冇點名。佢話懷疑佢係為中國做，會唔會係為蘇聯做咧，或者為其他國家，總之係非北約國家做咧？呢個亦都係唔知。咁所以其實對呢件事嚟講，好多都係唔知。咁喺咁多唔知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我哋可能有兩個假設啦。咁第一個假設咧，佢真係做呢個間諜活動，咁即係佢係即係華裔，咁可能即係代表中國嘅機會咧係會大啲嘅。咁係入咗去滲透入去。咁點解如果能夠咁都可以滲透入去？亦都喺加拿大嗰個審查之下都可以通過咗呢個安全檢查，亦都派到去嘅話咧，咁我哋加拿大接盤呢方面都要去反省反省，同埋了解一下究竟係咩情況啦。好啦，咁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話佢根本就唔係嘅，咁加現時咧就因為佢係華裔，咁咧就現時嚟講所有喺歐洲嘅國家啊、美國啊咁嚟講都係話認為咧就係中國係。國家安全嘅最大威脅啦，咁因為佢係華裔，所以咧就以一個所謂莫須有嘅罪名又好，或者一啲假設又好，這個都係一個隱患，不如早早除咗佢啦，咁就係令到佢咧就係唔能夠再喺嗰度做實習生、實習生，咁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可能嘅。咁究竟係乜嘢咧？點咧？我哋唯有就係拭目以待嘅啫，同埋希望即係北約嗰方面咧就早啲就將呢啲咁事情咧就搞清楚佢。如果佢真係間諜嘅，咁係被拘控，咁呢個係明白嘅。如果佢唔係間諜，而係純粹為即係所謂國家安全嘅問題咧，就係話因為你係華裔，所以冇得做咧。咁呢個可以話影響都好深遠嘅。咁即係其實美國嚟講，包括好多大機構咧，對於請中國人做高級嘅職位咧，都已經開始係有個相當特別嘅審核㗎啦。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可能係一個趨勢嚟嘅。咁呢個對於我哋即係喺海外嘅華人咧，咁更加我哋係要行動，即係要比較小心。我哋就係即係喺嗰個國家裏邊，我哋係要負責任，同埋咧就係守嗰個國家嘅法律嘅。
0: 嗯。咁啊，根據法國傳媒以及係多間嘅其他傳媒嘅報導咧，涉嫌對北約進行間諜活動而被捕嘅呢名實習生係一名人工智能研究員啊。咁啊，就在此之前，佢曾經為多間嘅國際機構工作。咁啊，調查報導就顯示咧，呢一名嘅疑犯咧係能夠講流利嘅中文同埋英語，係。

0: 专攻人工智能领域嘅，咁啊喺2022年系从加拿大一间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且发表过多篇嘅学术论文。咁啊，当中其中一篇咧系探讨点样更好咁保护用于检测模式嘅人工智能系统。咁啊，今次喺我哋加拿大嘅层面嚟睇咧，包括系《环球邮报》早前嘅报道都提到咧。是这个加拿大当局批准了这名实习生的实习申请，有安全官员就说呢，这名的实习生是持有加拿大颁发的安全许可，但他的一些的行为呢就引起了北约最高司令部内部反情报部门的注意，就指出是观察到这名的年轻女子表现出嘅行為係超出咗北約普通實習生嘅範疇啊！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澤成，你又點睇今次嘅事件會點樣影響到例如加拿大同其他北約盟國嘅關係呢？咁啊，我哋加拿大安全情報部門有冇一啲地方需要改進咧？咁啊，整件事件又為我哋帶嚟啲乜嘢嘅啟示咧？
1: 嗱，呢一條新聞咧就喺北約啊裏邊嗰個保安的間諜涉嫌間諜案，咁當然而家咧就舉報扣留中啊，咁所以咧將來咧喺庭上擺出嘅證據咧先至可以批評。咁我以下咧就唔係對呢件案直接嘅批評嘅，但係咧可以講有幾個層面。第一件事咧就係話有好多嘅我哋講主席呢個。有好多咧，專政嘅國家啊，一啲包括咧俄羅斯啊、北韓嗱、北韓咧就會影響南韓啦啊。另外咧，伊朗同埋呢一個中國咧，白人同埋即係講俄羅斯嘅同埋伊朗華裔嚟到海外，尤其是北美，其實咧大家都做。希望咧能夠做到北美一個即係好嘅國民，包括美國、加拿大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依啲國家咧極權嘅國家咧，其實無孔不入。佢嘅收買情報嘅手法咧，我想講就話，經常都會用就係話，佢會收集嘅網絡咧，呢幾個國家都會嘅，喺佢嘅僑民裏邊咧當中咧，會收集一啲資料、一啲 profile， 尤其是係科技方面。商業方面對佢哋國家專政嘅國家有利嘅咧，因為佢國營啊嘛，無論係私人，無論係產品又好，軍事又好，政治情報都好，佢會收集依啲海外嘅僑民一啲資料，但係佢唔會即刻馬上叫佢咧就間諜嘅，咁咧就會交友啦，收集意見啦，咁所以假如有一個真係會入到一個國家機密嘅機構咧。其實佢不動聲色嘅，過曬啲 clearance， 即係話咧安檢搞掂曬，然之後去到個高位，佢先至游說佢做間諜。咁所以咧個木馬咧就入咗境咧，先至係發動呢一個間諜嘅游說、間諜嘅利益交換，然之後咧爭取呢啲利益。咁呢一個係防不勝防。咁所以我哋講，點解咁多人收集我哋個人意見？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咁嘅經驗。啊，一個化名由新加坡嚟嘅講國語嘅人咧，係同你訪問，因為你知名人士啊嘛。這個收曬你啲資料之後咧，佢就會睇下時機幾時同你聯絡啊，交換利益啊，依啲都係危險嘅動作。咁所以我覺得依啲咁嘅所謂祖國咧，其實累死佢啲僑民嘅。因為依啲人喺海外從事間諜咧，佢自己嘅祖國唔會擔保你嘅，唔會認嘅添。咁所以呢啲正正就係話依啲極權國家嘅犧牲者嚟嘅，即係我對依啲人咧真係表示同情。咁呢件事去到咁嘅地步咧，一個年青人，嗱，我俾個例子就係話，包括我哋較早前2019咧，我哋喺 Winnipeg 嗰個加拿大嘅微生物實驗室。化驗嗰兩個竟然咧就係偷咗啲研究攞翻去中國啊！當然中國當然係褒獎佢，甚至俾獎佢啦。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嗰個 引動間諜、游說間諜的行為咧，係非常之嚴重。

0: 所以反渗透嘅，我哋要好重要，反呢一个间谍都系好重要。但系咧，呢啲极权嘅国家喺不守法、不守国际法律之下咧，其实影响紧一啲民主嘅国家嘅。咁而家呢图一啲咁重要嘅，尤其是俄罗斯啊入侵乌克兰，同埋国整体喺伊朗方面咧，咁所以呢啲咁样嘅集团咧，都系会互相沟交通。呢啲間諜嘅利益，咁所以我哋喺西方民主嘅社會咧，都係受到呢啲好大嘅威脅。
1: 嗯，咁啊，對於今次嘅案件咧，加拿大公安部長亞南德桑加利喺回應嘅時候就話咧，係承諾會將呢一個事情查過水落石出，咁啊，以防止同類嘅事件再發生。咁啊，雖然佢唔想對案件本身進行推測，但係佢就提到相關嘅指控非常嚴重。咁啊，所以加拿大官員咧將會調查疑犯係咪曾經喺加拿大嘅相關機構工作過。咁啊，講緊嘅喺北約嘅實習生咧，佢哋被北約聘用之前咧，通常係由各成員國先進行一個背景審查嘅。咁喺我哋加拿大咧，相關嘅背景審查就係由加拿大安全情報局 CSIS 同埋皇家騎警 RCMP 嗰邊去到進行嘅。咁啊，關於背景審查方面嘅工作咧，阿南德桑加里都係未有作出評論，只係話咧會繼續檢視現有嘅安全審查機制。咁啊，讲紧系北约嘅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系位于比利时嘅，咁佢嘅网站入面就提到一个嘅实习生计划，咁就系每年会接收35名现任或者啱啱毕业嘅学生去到出任一系列嘅工作，咁啊系有志者咧可以经过佢哋国家嘅军方代表或者自行提出申请。咁啊，至於今次嘅案件咧，隨住一個嘅審訊去到推進咧，相信會有更多嘅細節公開。咁喺後續方面，加拿大乃至係北約內部會點樣檢討佢哋嘅現有機制咧？咁啊，今次事件又會帶嚟啲咩嘅一系列外交影響咧？我哋都會繼續關注落去。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邊個決定你嘅孩子喺課堂上得到幾多幫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王良恩，
1: 刚才 Ken 就提到民主制度，讲起民主制度，加拿大的一位亿万富豪近日的一番政治言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讲的是电商巨企 Shopify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吕特克，他最近就说没有收入的人不应该拥有投票权，而高收入人士就应该较中低收入选民拥有更大的选举权利。报道形容他的言论似乎是支持褫夺部分的公民的投票权，并且是比超级富豪较多的选票，因此是备受争议。吕特克在回应前道明银行高层科尔的一则贴文的时候呢，是提到相关的想法。而科尔的贴文就提议呢，应该去按缴付入息税金额比例作加权投票的选举制度。没有交入息税的人呢就没有选票，等交了50万或以上就可以有5张选票，如此类推。吕特克表示这个是一个好制度。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嘅，咁呢位嘅亿万富豪兼电商创办人嘅建议呢，係应唔应该我哋加拿大实施呢？我哋应唔应该按一个人嘅收入去到分配佢嘅选票比例呢？咁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其实这个建议

0: 咧就唔係呂特克自己去咁樣提出嚟嘅，咁個詳細情形咧，其實就係所謂一個道明銀行已經退咗休嘅一個高管啦，咁佢就喺佢自X 平台度咧就發表出嚟嘅，咁佢就話即係如果係冇收入嘅人士咧，就唔應該有呢個投票權嘅，咁咧就跟住咧就係話10萬嘅話，1至10萬嘅話咧，你可以投票一票，然之後10萬至20萬咧，你投2票。然之後30至40萬就3票咁，如此類推啦。然之後50萬以上咧，你就有5票，係咁樣嚟分嘅。即係換句話咧，就係、如果你冇收入嘅話咧，對唔住啊，你就冇得投啦。咁即係換句話，對於啲冇收入嘅人士或者已經領緊福利，其實所謂冇收入，佢指佢嗰個係唔係收入，應該就係話佢嗰個付交呢個入息税嘅人啊，即係佢完全冇入息税要交嘅人咧。0蚊嘅话咧，1蚊都冇嘅话咧，就冇投票咁。对唔住，应该系唔系话入息嘅问题，而系话佢交嗰个入息税究竟有几多？如果你个入息税要交得越多咧，譬如你交50萬嘅入息税，咁当然你嗰个收入系唔止50萬啦，你可能系100萬噶啦。咁嘅时候咧，就你系值得咧，就系话有5票嘅，5票咁多嘅，咁呢个最高噶啦。咁然之后咧，呢、这个Shopify 呢、这个CEO 呢个老板咧。呂特克咧就認同，就寫咗咧就話好政策咁樣就寫咗喺度，即係換句佢認同呢個咁嘅講法嘅。好啦，咁我哋睇睇啦。咁即係如果話冇入息税嘅話，咁無論你喺加拿大，譬如你喺度幾十年啦，喺辛辛苦苦做你退咗休啦，你退咗休嘅時候你有退休金，咁你退休金嘅時候可能就唔需要話特別交税嘅時候咧，對唔住你冇投票權嘅咯，你只不過喺社會上面一個寄生嘅一個物品嘅啫。咁嘅時候係公平定唔公平咧？咁而入息税，譬如有啲人辛辛勤勤做得好辛苦嘅，但系佢系非常入息低微嘅，或者佢系一个即系譬如话一个单亲嘅家庭嘅人，咁佢系做嘢，为咗养个仔，咁佢系攞到有啲福利，咁然之后咧佢自己辛辛苦苦做啲嘢，咁但系亦都系令到佢个入息税咧系唔需要交嘅，咁佢亦都冇投票权，啱唔啱咧？公唔公平咧？呢、这个我觉得就系如果纯粹从呢个系入息嚟定嘅话咧。咁我哋可以话呢个所谓嘅大家公平嘅制度已经系冇咗噶啦，咁纯粹冚唪唥都系有钱人话事，有钱人咧嘅咧就有5票，5票嘅时候佢系投票权大咗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呢有钱人咧系好少系话完全满足咗现时嗰个情况嘅，咁佢希望有更多，多咗嘅时候希望就有更多，咁嘅时候咧佢哋嗰啲政策咧可能都系为更加有錢嘅人咧，係為再收入多啲嚟繼續嚟諗嘅。我哋睇睇好簡單啫，睇睇美國知噶啦，睇睇美國現時嘅政策就知道咧，就係話有錢人咧係掌控咗基本上嗰、那個政策，而係所有嘅政策出嚟咧，就似乎係讓更多呢啲有錢人可以賺更多啲。咁但係低下階層嗰啲人咧，你有投票點話啫？都係可以話，因為美國嚟講嗰、那個。捐獻咧，投票政治上嘅捐獻咧，係透過某一種方法咧，係可以幾乎係無限嘅。咁變咗係對於啲有錢人咧，就係非常之有利嘅。咁我哋加拿大就公平好多，即係我哋所有嘅政治捐獻咧，都係有個極限嘅，1600幾蚊，最多就係咁多啦。你唔可以再使多啲錢，你幾有錢好，你都唔可以俾更多嘅時候咧，就比較係公平一啲。咁如果話家下一用呢個咁嘅制度嘅話，你交税，如果你交得多嘅话咧，你有多啲票数嘅话咧，可以就将呢个制度完全打垮咗。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完全嘅倒退，就唔系话一个更制造一个更公平嘅社会，而制造一个更加可能咧就系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嘅一个咁样嘅制度。咁呢个系我相信系唔完全唔应该嘅，我系反对呢样嘢嘅。
1: 咁啊，講緊嘅係喺歷史上嚟睇咧，美國亦都係喺1962年通過咗一項嘅第24修正案，去到禁止美國國會或者任何一個州去到根據公民納税與否嚟到限制佢哋嘅選舉權。咁啊，睇翻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舉行嘅第一屆嘅眾議院選舉咧，當時都係按照一個人嘅納税程度咧，去到給予投票權，佢哋好多嘅。民主國家初期嘅實踐都有類似嘅情況，但係社會發展到今時今日，應唔應該繼續按照一個人嘅納税程度去到分配佢嘅投票權呢？咁啊，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啊？

0: 憲法就係所有人咧都喺呢個憲法平等，無論你選邊個政府，嗰個保障咧係一樣嘅。咁所以憲法係管係可以管住個政府，政府就係人民咧多數選出嚟。咁講到個票就話，哇有錢多啲票。咁我哋淨係講講笑就係話，球證又係你，啊足協又係你，足總又係你，咁咪全部聽曬你話，你話曬啦。啊咁所以。你見咧，我哋嗰個可以講美國有好多州份咧，真係捐款冇上限咧。你見咧，真係捐好多喺呢一啲政治捐獻，而政治捐獻影響乜咧？就係、是、無限度咁啊賣廣告，甚至乎咧嗰啲踩界嘅黑抹黑廣告啊，可以令到咧所有嘅政治政策咧分化。咁其實大家我哋都見到呢個惡果嘅。相對喺加拿大咧，因為我哋三級政府都有呢一個獻金嘅捐獻咧，其實係令到如果你係組織或者係公司非個人咧，就唔可以捐。咁呢個就係排除咗大公司、大有錢佬或者呢啲工會或者係一啲政治嘅組織咧，就係、是、可以咧係多啲捐獻咧，影響到嘅政策嘅。咁所以每一個人投票嗰個咧，都係好公平去影響支持你一個政黨，你一個政策嘅可以產生。咁我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但我唔明咧點解俾得税多就可以多啲權，而呢個權係要嚟做乜嘅咧？但係如果真係一啲喺商業又好經濟發展有利嘅咧，邊一個政黨咧都會平衡咗。國民、省民、市民嘅利益咧去做嘅，同埋咧每人一票咧係影響到嚟緊嘅選舉嘅。咁如果你咁樣去傾斜咧，我諗嗰個越窮就會越窮，越富就會越富。咁而家咧，我哋見喺加拿大咧人口少咧，有錢嘅商人咧，其實嗰個影響力都大嘅，因為佢真係可以請好多人，對一啲政策咧有一定程度嘅影響。但係始終個投票權喺翻每一個人裏邊咧身上咧，而我哋係發揮嘅咧，要去投票咧，根據政策咧，根據論證咧，呢個咧先至可以發展到咧我哋加拿大嘅民主制度更成熟嘅。
1: 咁個人認為咧，無論你點睇呢一個民主制度嘅優劣啊，咁每人都有一票咧，呢一個機制咧，始終都係社會矛盾嘅一個減壓法。咁相信如果提倡係按照納税程度去交税嘅人咧，或者係一啲嘅超級富豪咧，都可以睇下歷史上到底啲共產革命係點樣發生。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本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海事博物馆前的水域可能在不久之后出现全新面貌。温哥华市会前晚批准一项更改土地用途申请，会在 Casaleno 社区建造一座水上水疗中心。Heaven Sauna 会为温哥华市民提供冷热疗法。所有服務都會在一艘150尺長的二戰時期海軍艦上進行。公司目前在維多利亞營運，可容納200至300人，每人收費大約100元。公司聯合始創人說，水療中心會設備熱水池、冷水池以及休閒區，中心提供芬香療法體驗，不會提供任何治療。自助式水疗体验时间大约2到3个钟头。海事博物馆发言人话：希望呢艘博船能够成为当地居民及游客嘅目的地，吸引更多人流，令博物馆可以为社区带嚟更多项目、更多展览，以及令博物馆所有工作都更加深入。不过有居民发起请愿运动，收集超过2500个签名反对上述计划。佢哋认为，改造后的海军博船和码头的氛围格格不入，可能会影响 Vanier 公园的特色和景观。不过如果一切顺利，博船水疗中心应该会在2027年投入营运。温哥华岛 Saanich 警方正要求公众协助提供上月发生连串揸车投掷鸡蛋事件的消息。警方说上月4号晚上

0: 9点左右，佢哋接报话一架黑色轿车内有人向其他车辆同行人投掷鸡蛋。事件喺 Interurban、Marine Gold、上邦同 Mackenzie Avenue 附近一带发生。警方当晚10点前接获涉事车辆拘捕4个人，佢哋稍后获有条件释放。警方发出声明话，相信事件中仲有其他受害人，请佢哋同警方联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话，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话，今个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的秩序。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天晴，最高23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15度，明日天晴，最高31度。温尼比今晚天清，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本台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厄蒂华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1度。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6: capitaldirect.ca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讲起超级富豪咧，咁啊，美国嘅超级富豪富商马斯克就话，佢旗下嘅人工智能 AI 平台 Croc Image 呢个Imagine 咧，将会喺今年年底前制作一部嘅长篇电影版《奥德赛》。咁又話呢個嘅作品將會忠於荷馬史詩原著同埋古希臘嘅歷史。咁啊，《奧德賽》係相傳由古希臘嘅詩人荷馬創作嘅史詩，咁啊講述英雄奧德修斯咧喺特洛伊戰爭之後經歷嘅苦難，最終係翻到屋企嘅故事。咁啊，呢一個嘅馬斯克就係喺英國著名導演諾蘭執導嘅《奧德賽》上映幾日之後咧，係作出呢一項嘅宣佈。咁啊，馬斯克近日就多次批評諾蘭版嘅《奧德賽》嘅選角咧，係認為作品係偏離原著同埋歷史背景。咁啊，佢尤其係不滿由黑人演員去到飾演特洛伊戰爭呢個故事當中嘅海倫啊，咁啊呢一位嘅美人啊。咁啊，並且以尖鋭嘅措辭到攻擊諾蘭啊。咁啊，即使係咁咧，奧德賽嘅票房收入都係相當唔錯嘅。咁啊，但係呢一個嘅今次關於奧德賽嘅爭議咧，亦都掀起咗近年都存在嘅一項討論啊，就係所謂嘅政治正確係咪影響咗電影或者係其他娛樂產業例如係電子遊戲產業嘅一個發展咧。咁啊，所謂嘅

0: 啲 AI 導致電影變得唔好睇嘅問題又存唔存在呢？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馬斯克同埋諾蘭乃至係呢個圍繞住敖德賽相關嘅爭議啊。咁啊，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1: 呢一套由 Christopher Nolan 诺兰所主导嘅电影咧，《奥德赛》咧就喺首映，即系头一个礼拜咧，就收益咧已经系超过咗2.64亿噶啦，咁就相当之成功嘅票房，譬如话系估计咧就一路会再创新高一路去嘅。咁就马斯克咧就跟住出声咧就话系唔满意佢所谓嘅呢个觉醒嘅呢个咁样嘅谂法。咁即係因為佢嘅覺醒嘅意思咧，就即係佢話要多元啦、平等啦，同埋呢個包容。咁於是乎佢選角嗰度時候咧，就亦都係要係符合咗呢啲咁樣嘅要求。咁咧主要係便利佢咧，就係話奧斯卡金像獎嗰度咧，就係唔會因為佢缺乏啲呢咁嘅所謂嘅平等多元化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減低咗佢攞奧斯卡金像獎嘅情況。咁啊，呢個純粹係一個所謂嘅市場上嘅可以話嘅考量啦。咁就亦都唔滿意佢，因為咁嘅時候咧，就改咗好多原著上邊嘅有啲歷史上，佢話有成2800年咁嘅歷史，俾你咁亂咁改點得㗎？咁嗱，我哋姑勿論馬斯克咧，佢究竟個動機係咩咧？嗱，咁佢家咧就話係用 AI 咧。就會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即刻就推出一部類似嘅呢個《奧德賽》為主題嘅一個電影，咁咧就係用 AI 完全 AI 生成嘅，咁咧就係會忠於原著，完全忠於原著嘅，咁啊所有嘅考實咧就係由 AI 去做嘅，咁我覺得咧就第一佢係用嚟即係示範佢嗰個 A 呢個人工智能平台Grok 嗰個能力啦，咁當然對佢本身嚟講個事業有幫助啦。咁第二咧，亦都係趁住諾蘭呢一套咁嘅戲咁收得嘅話咧，亦都係所謂搶翻啲風頭啦。因為無可否認咧，就如果諾蘭嗰個票房係咁好嘅話咧，睇咗呢套戲嘅話，如果即係馬斯克話，喂，我呢個咧係歷史上面更加正確嘅，咁就你都要睇下。咁而好快咧，能夠係年底前已經推出嚟嘅話咧，就可能咧睇咗諾蘭嗰套戲嘅話咧。都想睇睇依究竟個比較係點咧，都會睇。咁於是佢亦都有收得啦。咁啊，雙重應該有個得益啦。咁第三咧就係話佢咧就係喺呢方面再諗住咧，就係遲啲咧再揾呢個Mel Gibson 咧即係出名嘅導演啦。咁就再以出資咧1億元咧，就再拍一套就真係有人嘅。咁呢個咧就只係後話啦。咁我相信即係呢個係講啫。就我相信佢嗰套，如果 AI 嗰套收得嘅話咧，咁佢可能真係會再出資1億嘅，咁對佢嚟講都唔係話有啲咩多嘅錢啦。咁最主要係收唔收得，有冇支持？如果佢唔收得，咁可能就唔做噶啦。咁呢個我覺得馬斯克咧純粹一個所謂機會主義者啦。咁見到有咁嘅情形咧，咁佢又出嚟踩一腳。咁係咪真係佢嘅原因係話因為前世嗰個覺醒嗰個呢個覺醒嗰個做法咧，就令到佢咧係好唔舒服，所以真係做出嚟呢個咧，我覺得都係未必嘅，因為呢個馬斯克根本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商人嚟嘅，咁我相信係有利可圖咧，佢先會做，冇利可圖咧，佢就未必一定會做。咁啊，當然係能夠如果令到呢一樣嘢，令到佢能夠踩腳入去咗呢個電影行業嚟講咧，我相信到佢係非常之樂意見得到嘅事嚟嘅。
0: 咁啊，讲紧今次英国导演诺兰嘅呢一套《奥德赛》咧，当中系有一名嘅选角咧，咁啊，讲紧咧系希腊神话当中世界上最靓嘅女人啊，系海伦嘅选角咧，就系由一名嘅黑人女演员去到饰演。咁啊，消息一传出咧，就随即喺全球咧引起网民嘅一啲批评嘅。咁啊，當然亦都有網民係支持諾蘭嘅決定啦。咁啊，就呢一個嘅億萬富豪馬斯克咧，就亦都係轉載咗貼文，並且係批評諾蘭咧係公然侮辱希臘人民，咁啊，形容係可恥。咁啊，到如今咧，佢就宣布咧要自己去到 籌集資金喺度拍一套嘅《奧德賽》嘅，咁啊，亦都掀起咗近期嘅討論。咁啊，除咗係今次呢一集嘅呢一個嘅《奧德賽》呢套電影之外咧，喺近期啊，

0: 尤其是迪士尼嘅一系列作品咧，包括系例如美人鱼嘅选角咧，都引起咗关于系咪受到政治正确影响之类嘅讨论，亦都系就去到围绕住呢一系列嘅作品咧，去到探讨到底政治正确有冇影响到呢啲影视作品嘅观赏性咧？咁样咁啊，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喺今时今日嚟讲，有冇存在所谓嘅问题咧？
1: 嗱，今日我哋討論呢啲咧，都係純粹今時今日嘅言論自由。Elon Musk 話要拍一套戲，都係一個 freedom of speech。我哋講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其中一樣嘢。咁佢評論啊，《Odyssey》呢一套戲，我個製作當然亦係佢自由。咁我早幾日睇咗啦，非常之好睇，長片3個鐘，演員非常之好，老練。咁呢啲真人嚟嘅，咁啊導演咧，即係用呢啲啊咁多嘅資本去拍嗱，咁呢套戲就係咁嘅代表性。咁 Elon Musk 話要用 AI，咁我覺得佢要發揮要創作咧無可厚非。但係呢套戲你話有黑人啲選角啊，嗰個表達嘅重心啊，其實反映緊2026年大家對呢一個古代神話嗰個睇法。我覺得當啊，其實《Odyssey》呢個故事咧，啊幾千年咧，亦係好多套呢啲咁嘅戲拍過動片、動畫啊，我哋所謂卡通啊，都講過呢啲故事。我上網睇呢套戲之前，都睇過另外一啲版本、一啲評論。咁我覺得呢個正正反映一個，例如我哋講《紅樓夢》、講《三國演義》啊、《水滸傳》呢啲都係文學。咁你當然可以拍今日嘅《紅樓夢》都得嘅，咁你可以完全用唔同嘅社會角度、文學角度去講都得。咁 Elon Musk 咧，其實一個財閥，係一個天才，係一個鬼才。佢嘅製作咧，係咪佢諗出嚟咧？其實佢有個天分，就係容許啲科學家一啲人咧個創作嘅自由咧，去做咗咁多可以講超以前嘅傳統技術咧，去做咁多嘢，咁呢個係佢優點。但係我哋亦睇到佢另外一啲嘅角度嘅人嘅性格嘅另外一個角度。咁所以佢今次嘅評論咧，當然係代表 Elon Musk 啦。咁所以但係反映到咧，我哋係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嘅。至於佢話佢選角用 AI 嗱，講真咧，今時今日嘅 AI 咧，我會覺得仍然係應該用真人去做，雖然呢一套《Odyssey》都有好多有機會用 CGI 有啲特技，但係都係人去創作，唔係 AI 去創作。咁我覺得現時咧 AI 有好多地方會用到，將來會用到，但係喺人嘅創作咧，我相信咧都係要俾翻我哋嘅機會。嗱，我其實咧有啲倒轉，唔係 Elon Musk 話要拍一套 AI 戲，佢係第一個，其實已經有一啲 AI 嘅電影咧，尤其是係反政府嘅一啲戲，咁我覺得贊成喎，因為如果佢用真人去拍呢啲反政府玩反極權嘅戲咧，佢第二日你已經俾人拉咗啦，俾人全球通緝啦。咁我覺得咧 AI 有佢嘅作用，不過咧有時創作咧，大家一聽咧發覺，咦呢首歌 AI 唱嘅喎，成2分鐘唔使唞氣嘅，高音咁高嘅咧，咁我覺得咧，將來嘅 AI 真係以假亂真咧代替個真人，但係有啲我哋應該用 AI，有啲咧仍然俾翻機會真人去創作，否則咧真正嘅創作者係人嘅咧，係冇咗呢個機會咧，我覺得係可惜嘅。咁所以我哋用 AI 要用得有智慧去做。咁 Elon Musk 佢一個投資一個財閥咧，我相信等佢發揮，但我哋係有自由咧去批評佢嘅。
0: 咁啊，如果净系睇翻呢一部长篇电影《奥德赛》咧，咁啊，本人都睇过啊。咁啊，如果我自己个人观感咧，咁啊，呢一个海伦呢个角色咧，喺电影当中咧，似乎就冇咩太大嘅着墨，同埋冇咩太多嘅镜头。咁啊，对于整个嘅观赏体验咧，并冇好大嘅影响。咁啊，亦都系呢啲嘅选角又好，甚至乎其他网民批评嘅，尤其是系古希腊船只啊、盔甲啊、武器当中嘅表现，或者系当中嘅喺电影当中嘅反应都好咧，就批评佢系唔贴近呢个原著啦。咁啊，但系相信每一部嘅艺术作品咧，

0: 都系代表紧佢创作人背后嘅唔同嘅理念啊，都系佢一个嘅独立嘅对于故事嘅一个表达啊。咁啊，即系喺现代嚟讲咧，咁啊，消费者都有佢哋嘅选择嘅。咁啊，相信你中意食红萝卜嘅话，冇人会逼你买白萝卜嘅。咁啊，但系喺对于娱乐业界又好，例如系近年啊，都系讨论紧会唔会喺影视产业咧系受到一个政治正确嘅影响咧。咁啊，呢一方面咧都可以去到继续讨论同探讨。呢个都系我哋自由社会嘅一部分。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主诞生
3: 啦！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主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
2: 厨。港点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胃喺药物影响之下驾驶，警察首先会进行标准嘅现场清醒测试，观察司机身体协调能力同埋行为表现。之外，警察使用口腔液体筛查设备，检测司机体内系咪含有四氢大麻酚 THC。如果口腔液体检查呈现阳性，警察要进一步要求验血嚟到确认 THC 嘅浓度。驾驶时候血里边 THC 含量达到每毫升两立克就属于违法，五以上就处罚更加重。药物识别专家评估系用嚟确定驾驶员系咪受到酒精以外嘅药物影响，例如兴奋剂、抑制剂或者大麻。标准化十二步药物影响评估包括呼气酒精测试。评估受测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否同受影响的程度相符，排除酒精是唯一的原因。同逮捕警官面谈的初步观察、驾驶行为和受测者的任何陈述。初步检查脉搏和排除受伤或者急性疾病。测试眼震动和聚焦功能，又是测试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吸入剂或者分离性麻醉剂。平衡的测试，直线行走、单脚企、指鼻测试，检查注意能力同埋分散情况，生理体征、血压、体温同埋第二次嘅脉搏，衡量生理嘅变化，检查瞳孔系咪缩细或者放大，测试关节肌肉嘅僵硬或者松弛程度，睇下有冇受到药物嘅影响，检查手臂、颈部同埋其他部位系咪有皮下注射嘅痕迹，评估受测者嘅陈述。整体举止和过程里面有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迹象，药物识别专家会对是否受到药物影响和可能造成影响的药物类别提供意见，药理学检查取着血液和尿液样本来到确认。我是施明医生。
6: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Supercar 特价6.5。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是百科。
1: 日本北海道火山十四岳二十年来首次爆发，喷出浓烟升到约200米的高空，同时出现45秒的火山微震。今次是2004年二月以来十四岳首次爆发。十四岳是日本最著名的活火山之一，位于北海道中部富良野和美瑛之间，属于十四岳连峰的最高峰，海拔约2077米。由于地质活动频繁，一直都受到科学家的密切留意。十四岳不单只是自然景观的代表，更加是研究火山活动和地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地方。十四岳大概在几十万年前形成，是由多次火山喷发累积而成的层状火山。火山口附近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大

0: 量的喷气孔，不时有白烟和硫磺气体冒出，证明地下岩浆活动依然存在。由于火山地热丰富，附近亦都形成了多个天然温泉，例如白金温泉和灵魂角温泉。十圣岳最著名的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在1926年5月24日，爆发引致大量的火山灰、火山碎屑流和泥石流冲向山脚一带的村庄，当时造成超过144人死亡，摧毁了大量的房屋、道路和农地，成为北海道近代最严重的火山灾害之一。事后日本政府加强了火山观察的工作，并且建立更加完善的灾害预警制度。十圣岳在1962年、1988年至1989年和2004年都曾经出现火山喷发的活动，虽然后期的喷发规模没有1926年那么严重，但是仍然喷出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影响了附近的居民和交通。十圣岳火山地形塑造了很多独特的景观，例如裸露的岩石、熔岩流的遗迹、火山灰地带和火山口。附近的白金清池更加因为山火防灾工程而意外形成。十圣岳附近的自然生态亦都非常丰富，森林入面生长住在北海道特有的植物，例如鳄华、哈儿虫和各种高山花卉。野生动物就包括北海道棕熊、赤狐、哈儿鹿、松鼠和多种的雀鸟。2016年，日本政府在十圣岳附近设有避难设施、警示牌和火山资讯中心，向居民和游客介绍火山知识和避难方法。日本政府同时会定期举行防灾演习。虽然十圣岳属于活火山，但是并不代表每日都有危险，大部分时间火山活动都维持在可监测的范围入面。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排除了在对美谈判入面利用能源作为筹码的可能性。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扩大的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排除了限制加拿大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可能性。报道形容此举削弱了渥太华在寻求和华府达成协议时的一个有力谈判筹码。卡尼政府亦都计划取消对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线上串流服务征收的税项，这个是加拿大为满足美国贸易要求而做出的一系列让步中的最新一项，而加拿大并未从中获取任何回报。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在华府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并出席了由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共同赞助的社交活动。而卡尼就在昨日在亚省红绿市向记者表示，他看不到在贸易谈判中将能源出口摆上台面的价值。他说加拿大人值得信赖，信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大家相信我们，所以当你作为关键商品或者是关键服务的供应商的时候，就必须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停止供应。此举和卡尼上星期的声明截然不同。在上星期，卡尼坚称一切皆有可能，他正是决定怎样应对特朗普最新一轮关税，这些关税将会在8月19日生效。美国严重依赖加拿大石油，每日进口大约400万桶，几乎占他们石油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个亦都成为加拿大强大的潜在筹码。卡尼亦都为渥太华取消串流平台必须缴纳的 5% 税项辩护。相关的税项原本用于支持加拿大电视、电影和音乐内容的创作。一名政府律师在7月17日 提交的法庭文件

0: 当中指出，厄泰华打算取消呢一项税收。去到今个星期，电信业新闻网站 The Wire Report 取得咗律师函副本，政府嘅呢一项决定最终得以公诸于世。在此之前，文化部长米勒已经喺六月下令联邦广播监管机构重新审查将税率提高到15%嘅决定。卡尼喺寻日坚称，政策转向系为咗俾串流媒体服务价格保持喺可负担范围之内。大多数加拿大人拥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嘅串流媒体服务，呢个系一笔唔细嘅开支，加起嚟都唔少。另一边厢，美国政府就多次将网上串流媒体法案列为主要嘅贸易摩擦因素。Amazon、苹果同 Spotify 都喺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法案嘅实施。而米勒嘅发言人就向环球邮报表示，串流媒体平台仍将会被要求将佢哋收入嘅一部分再投资喺加拿大同原住民内容。目前尚未有关于具体比例同几时做出决定嘅最新消息。自去年上任以来，总理卡尼已经对特朗普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例如取消对美国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同埋取消一项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今个月初，渥太华同意将连接温莎和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正通行费收入的一半分给美国，尽管加拿大承担了这条大桥全部64亿元的建设费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承认戴耳机上堂违禁手枪非法进入加拿大的控罪，判监两年半。王家骑警话，美国当局去年9月11日通知加拿大王家骑警，一名男子非法越过位于 BC 素里市183街甲零 F 零附近的边境口岸。加拿大边境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拘捕上述男子。他当时携带一支已上膛的手枪，手枪早前在美国内华达州被盗取。被捕男子今年5月承认非法进口枪支及持有已上膛违禁枪支控罪，今个月3号被判监两年半，以及禁止持有枪支10年。边境服务处说，案件体现当局致力维护边境安全以及阻止非法枪支流入的决心。温哥华岛 Saanich 警方正要求公众协助，就上月发生连串揸车投掷鸡蛋事件提供消息。警方说，他在上月4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架黑色轿车内有人向其他车辆及行人投掷鸡蛋。事件在 Interurban、Marygold、Sherbourne 以及 Mackenzie Avenue 附近一带发生。警方在当晚10点前接获涉事车辆拘捕4名涉嫌人，他们随后获有条件释放。警方最后发出声明说，如果在6月4号被人由车辆投掷的鸡蛋击中，请同 Saanich 警方联络。温哥华海事博物馆前的水域可能在不久之后出现全新面貌。温哥华市会前晚批准一项更改土地用途申请，会在 Casalando 社区建造一座水上水疗中心。Heaven Sauna 公司会为温哥华市民提供冷热疗法，所有服务都会在一艘150只长的二战时期海军舰上进行。公司目前在维多利亚营运，可容纳200至300人，每人收费大约$100。公司联合创始人说，水疗中心会设备热水池、冷水池以及休闲区，中心提供芬香疗法体验。

0: 每提供任何治疗，自助式的水疗体验时间大约两到三个钟头。海事博物馆发言人说，希望这艘驳船能够成为当地居民及游客的目的地，吸引更多人流，令博物馆可以为社区带来更多项目、更多展览，以及令博物馆所有工作更加深入。安省多伦多录得今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个案，蔡伟娴报道。
1: 多伦多出现今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个案，公共卫生局话患者是一名成年居民，经检测之后确定受感染。西尼罗病毒是经由受感染的蚊只传播，在安省一般是在夏季中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局话出现首宗确诊个案，提醒大家要采取行动去保护自己，预防被蚊只叮咬，同埋要防止蚊虫滋生。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色个儿子。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10%， 明日落雨机会 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出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77%。
3: 好声好听961，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5: 今日海揾嚟咧由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嘅。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6: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5: 系啦，今日我知道要同我哋介绍下去丝绸之路之余咧，亦都要同我哋讲下话，其实金宝旅游咧系好体贴噶，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嘅丝绸之路当然由呢个温哥华飞过去香港咧，咁大家休息一晚，咁呢个系其中嘅体贴咯吓。咁然后第二日咧，我哋就会坐直飞直航咧，就由香港上去乌鲁木齐嘅。咁喺乌鲁木齐咧，亦都会连续住两晚，咁变咗大家咧嗰个充电嘅时间多好多啦。咁之后咧，喺吐蕃即系吐鲁番咧，亦都会住两晚啦。咁亦都会咧跟住咧，我哋会坐高铁咧过去敦煌嘅。咁行李咧唔使担心，因为我哋有一个行李车系特别安排俾大家咧早一日咧系送过去敦煌嘅。
5: 哇，几好啊！
6: 是啊，敦煌山庄我亦都会住两晚啦。咁有咩咁特别呢？因为其实呢，我哋嗰个敦煌山庄啊，早餐呢可以望到鸣沙山㗎喎。嗱，又讲开鸣沙山啦，海你知唔知原来呢鸣沙山夜晚呢会有演唱会㗎。
5: 吓，咁犀利，有啲咩歌手喺嗰度开个演唱会啊？
6: 曾经有个莫文蔚啊，咁样噶喎、
5: 哦，哇，都系啲顶级嘅歌手嚟噶、哦，
6: 系啊，有阵时咧，久唔久咧，顶级歌手出现噶，咁睇下我哋遇唔遇到啦吓，咁、大家咧，如果见到鸣沙山夜晚黄昏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咧一路听歌声唱歌啦，一路咧又好似演唱会咁啊，大家开住个手机咁样样咧喺度挥手啊咁啊，如果影出嚟嘅情景真系好靓噶噃，
5: 哇，系啊，所以呢个千祈唔好错过，同埋我知道另外一个体贴咧，就系都系住得好舒服嘅，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啦，咁当然咧，我哋喺兰州亦都会连续住两晚之外咧，我哋最终嘅目的地西安咧就会住正喺呢个 Westin 嘅、哦。咁 Westin 系国际五星级酒店嚟噶嘛，系咪？
5: 系啊系啊。
6: 而且咧，我哋亦都咧系住正喺呢个大唐不夜城嘅旁边啦。咁另外咧变咗连续两晚，你如果真系逛唔够咧，都可以再逛嘅。咁你亦都好多嘢食买啦喺里边，咁啊小吃不特止啦，仲有好多歷史嘅故事喺裏面噶噃。咁、而大家咧，如果好失落咗北美洲嘅咖啡咧，我哋間酒店裏面咧就已經有一間噶啦。
5: 係，因為我哋有時好 miss 嘅，即係出咗去之後都想飲杯即係北美嘅咖啡，咁即係酒店都揾得到，咁好方便喎、啊、嗰、那個位置。
6: 係啊，同埋咧，大家好多時咧會想買啲咖啡杯啊，我嚟做禮物啊，或者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嘅咖啡杯噶嘛，咁所以都可以咧係有機會啦。咁當然喺西安咧，我哋同大家亦都會 去食呢個餃子宴啦。咁當然亦都有唔同嘅係歌舞嘅 show 咁樣嘅喎。咁今次輪到睇咩 show 咧？咁到時大家參加就知道噶啦。同埋咧，我哋唔係剩翻好多位嘅啫，因為我哋每一次咧個人數咧亦都唔會太多。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個旅遊巴士裏邊坐得舒適啲啦。咁同埋咧個空氣都好啲啦。咁我哋呢個好特別嘅行程咧，喺2026

0: 年即系今年嘅10月6号咧，就会设定出发噶啦，咁快啲嚟报名咯。
1: 系啊，冇错，位置都唔系好多啦，所以大家快啲打电话俾你报名啦。电话系几多号咧？
0: 电话系604-688-2912或者系604-270-3863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一到咗夏天，你有冇发现咧？其实喺加拿大生活都好啦，条街系多咗人噶。即系以前我哋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就系话加拿大冇人嘅，咩冇人啊？四千几万人噶啦。不过咧，以翻全球嚟计吓，人口系会不断上升噶。咁啊，睇翻人类，即系喺地球上面。突破五十亿大关人口嘅时候系几时咧？系1987年嘅7月份嗰阵时，咁啊跟住到咗而家咧，大概就系83亿人啦。总体真系呈现一个增长嘅趋势嘅。咁啊，根据翻联合国嘅预测，全球人口如果去到2080年中嘅话咧，系会达到103亿，呢个系高峰啦。咁所以你睇翻人数系不断增加，人口不断增加。虽然而家我哋话生育率降低咗啊，因为佢都有个数字统计嘅，每名女性生育4个小朋友系过去50年一路降到而家平均系2.2个小朋友嘅啫，即系每个女性生育啊。咁然后咧，我哋人类嗰个寿命亦都越嚟越长啊，所以咧全球人口短期之内仍然都会持续增加嘅。但系咧人口增长趋势喺世界各地系唔一致嘅、哦，譬如你话欧洲啊、北美啊，以及系东亚好多富裕国家就少子化，然后咧就高龄化，人口开始减少。以德国为例，去到上年嘅年底咧，德国嘅总人口咧降到去8350万。正移民亦都冇办法完全弥补出生率下降造成嘅缺口。咁相反啦，撒哈拉沙漠以南嘅非洲好多个国家人口仍然系呈倍速增长，未来数十年甚至可能会翻倍。咁喺人口减少同埋老龄化程度增高嘅社会当中咧，你又要谂咯，就业人口、退休人口，佢个比例系点样样啊？如果就业嘅人，同埋退休嘅人。那個比例是差不多的話呢，那你起碼想到、哦、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們未來退休的時候退休金都有保障。但是人口越來越少，甚至就業的人越來越少，那誰來 support 到退休人士的退休金啊？那當這兩樣東西，即 I mean 就業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一失衡的時候呢，哇，這個就真的不是立刻可以解決到的問題。但如果不解決呢，咁点啊？即系后生揾唔到嘢做，或者后生唔愿意做嘢，退休啦，或者未来我哋退休啦，我哋退休金就唔保障噶咯噃。咁所以咧，人口老化国家必须面对譬如劳动力嘅短缺啦、退休金啦，同埋医疗支出增加呢啲挑战。而年轻人口比例比较高嘅国家咧，就即系譬如提供足够嘅教育俾佢哋啊、就业机会啊，咁就有机会迎嚟带动经济发展嘅人口红利啊。咁你会谂啦，哇，去到2080年，整个地球养100亿，即超过100亿嘅人，而家已经话啲粮食又唔够啊，啲资源又唔够啊，咁到咗嗰阵时，2080年系咪真系可以养活100亿人咧？咁其实专业意见咧，而家答大家就系话可以嘅，唔系我专业意见，系真系有班专家统计就认为嘅答案系可以，但系关键未必系人口总数，就系我哋讲到啦，一个社会啊，嗰个资源点样样去分配啊？你知唔知目前而家全球最有钱嘅10% 嘅人口系消耗咗我哋地球大概一半嘅资源，调翻转咧，最贫穷嘅50%嘅人口。

資源消耗不到 10%， 所以為什麼現在講的不是說人口的增長是怎樣，老年化是怎樣，當然這些都是要靠每一個社會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去做規劃，但現在的問題就是說資源利用不公的問題將會比起人口數字本身更加影響我們人類未來的發展，即是換句話來說，到了2080年100億人在這個地球上面生活的話，我哋到时如果仲喺呢个世界上嘅，去即系点样样去生存啊？点样样去获得足够嘅或者叫平等嘅资源啊？你知唔知？其实话时话，即系如果你计翻地球上面曾经生活过几多个人嚟计咧，大概自50000年前啦，出现现代人类以嚟咧，原来地球上面啊，总共系诞生过1170亿人嘅。咁啊，生老病死，咁一个人嘅一生完结，咁而家我所统计讲嘅咧，而家呢83亿人就系仲喺地球在世嘅。咁其实讲翻而家大概呢83亿，我哋嘅地球村嘅村民们，约占咗历史上地球出生人口总和嘅大概系7%啊！哇，真系你谂下，我哋成日讲唔紧要啦，屋企咩？如果你多个朋友嚟食饭，通常我哋有个传统噶嘛，就系多个人多双筷啫。但系如果你谂下呢个人嚟到你屋企系日日都喺你屋企食嘅，一日三餐嘅，甚至系一日四餐五餐，而且唔系净系你屋企有呢个情况嘅，系越嚟越多屋企，即系人口一路增长嘛。咁唔系话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增长，但系我哋讲紧 overall 成个地球嚟讲，就系日日喺你屋企唔系多双筷，日日一日三餐四餐都喺度食，咁到时嗰个资源分配又点样样先可以公平呢？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虽然在加拿大生活呢，对比起原居地，你可能曾经都会用过，即是讲过这一番的说话，就是说你看看加拿大冇人嘅，你睇下呢条路个单车径，即系使咗咁多钱啊，重新整嗰条咁靓嘅路啦，冇单车啲人踩嘅咁样。咁但系相对我哋原居地嚟讲，呢度嘅人咧就少好多。但你要知道咧，睇翻全球啊，头先所讲嘅，而家83亿人啊嘛，咁啊去到2080年103亿人，这个世界唔系冇人啊，而系咧年青人。同埋老年人嘅分布係錯曬位啊！你知唔知啊？其實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話，真正改變我哋生活嘅咧，未必係地球上面有幾多個人，而係一個社會入面有幾多年青人，有幾多長者，以及有幾多人正在勞動、正在工作啊！其實將來我哋最擔心嘅咧，唔係話個地球太多人啦，搶曬啲資源啦咁，而係有啲地方冇足夠嘅年青人去翻工、去交税、去照顧長者；而另外一啲嘅地方咧，就有大量嘅年青人，但未必有足夠嘅學校同埋工作機會啦。咁我呢一部分首先同大家去分享一樣嘢，喺呢個社會生活咗咁耐。你有冇諗過，譬如聽緊節目退休嘅朋友，享受住我哋加拿大退休金嘅福利啦，可能包括原居地嘅退休金啦。你可能首先會諗就係話，因為我對呢個國家、對呢個社會有貢獻啊，咁所以退休金就係我哋應得嘅咁。咁係啦，嗱呢份退休金亦都係希望大家能夠即係喺呢個社會、呢個國家能夠好好地去生活啦，保證到我哋即係基本嘅嗰個生活品質啦咁。咁好啦，你有冇諗過一個年青人？要养几多个长者呢？以前的家庭啊，咁啊，普遍啊就好多兄弟姊妹嘅，咁啊一起照顾父母。但系今日咧，好多个家庭咧，可能真系净系得一个仔女，一个仔一个女，啊，又或者就系完全丁克家庭嚟嘅，冇要小朋友。同样嘅情况，如果你谂下，发生喺国家嘅层面，当退休嘅人口越嚟越多，而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少， 你首先出生率越来越少，跟着到他们做事的时候就少了一大部分人做事，而且这个世界上还出现了一件事，现在很多人就越来越清醒，我用清醒来形容，他们没有卷入到个社会制度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评论就是觉得你们躺平逃避现实不去找工作，但对于可能那一班这个情况的年轻人来讲，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跳入到这个资本的市场，我没有深陷消费主义，总之我自己赚了一嚿钱了，然后财务自由，这个财富自由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赚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很奢华很富有，而是他计那条数，他赚到这一桶金，我唔理佢第一桶揾翻嚟定第二、第三桶啦，总之佢就有桶金，就作为一个本金，然后就食佢啲利息。而佢点样系财富自由呢？其实财富自由而家嘅定义就系话，佢呢嚿钱嘅利息已经够佢每一个月嘅开支。咁当然，你有啲人会活得富贵啲，有啲人会即系节俭啲咁。咁譬如你本身节俭啲嘅呢班朋友，佢就会觉得，总之我所有嘅嘢，我个支出包埋我食住玩啦。我每个月的本金产生的利息都已经够我了，同埋加上他们不是完全不做事的，只不过现在是零工经济嘛，斜杠一族嘛，他们就没有了那种一定要日日翻工朝九晚五，即是没有了这种模式和压力啊。所以呢，这里讲的工作人口越来越少呢，不是只是说他们不做事，或者不是只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想做事做不到，而是真的有一种现在是打即生存在零工经济这个范畴入面的年轻人也好，其实中年人啊，包括年纪再大一点的朋友，其实很多都是零工经济啊。总之就是那一个星期或者那个月

月，我想做就去做，唔想做啊，唞下先咁。咁好啦，所有嘅呢啲就出現咗幾個問題咯。如果啲人大家都去零工經濟，咁護士唔夠人點算啊？護理員唔夠，建築運輸等等職位。咁如果你話一到咗過時過節，個個都零工經濟，我就要去放假嘅。咁你去餐飲食肆、去旅遊嗰啲地點，咁然後冇人開鋪，咁點啊？咁呢啲日常生活我哋會面對啦。咁你再諗深層一啲。当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工作人口越来越少的时候，退休金哪个供款啊？是不是你每个月拿着退休金，然后哪个去供款这一笔钱啊？因为后生没人上班了，没人入职场了。医疗系统怎样承受更加多的长期病患者呢？仔女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和双方的父母，那些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其实有个统计的，未来35年啊，65岁以上的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例将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政策和全球的就业模式不改变，人均经济增长很有机会是放缓。所以今天当我们退休好了未退休好了，你就想想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人要养几多长者，特别第一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咁啊，系，所以呢一代点解有一种讲法就话呢一代年青人系比过往咁多代系更加压力大，就系咁嘅意思咯。跟住仲有一个重点啦，就系话退休年龄可能唔再代表完全停止工作。譬如头先我所讲嘅，你退咗休你都可以做零工啊，做散工啊，总之你自己怎样开心怎样嚟。今个星期净系想翻两个钟啊，翻两个钟。如果今个星期你话，我想去接触下啲人啊，去接触下啲人气啊，咁你可以又翻多几日。咁佢话呢度所讲嘅咧，就系话喺未来政府啊，全球嚟讲，未必净系叫大家延迟退休，可能会发展出更加多半退休半工作，每个礼拜工作，即系而家譬如就话，会唔会普及4日工作制啊，休3日啊，咁有可能半退休或者退咗休之后，你每个礼拜工作2日。或者3日，咁啊，或者你有咁多年嘅经验啦，退休之后你可以转做顾问啊、导师啊等等嘅呢啲，总之将你咁多年嘅经验传承俾下一代嘅同事，同埋你知唔知喺 AI 世代，每一个人咁多年嘅经验就系而家喺 AI agent 时代下所讲嘅 skill，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kill， 即系唔止一个 skill， 总之每一个人你嘅经验就系 skill， 即系呢个技能。咁面对翻人口老化，除咗吸纳女性啦，同埋其他尚未充分参与就业嘅人口，咁点样协助年长嘅工作者保持佢哋嘅技能啊、转换职位啊，以及延长佢哋有质素嘅一个生活状态啊、工作年期啊，这个变得好重要嘅、哦，因为将来长寿唔系净系活多几年啊，这个活多出嚟嘅时间，譬如我哋长寿100岁、120岁，甚至我睇到而家话未来科技可以令到我哋人150岁咁。咁我就心谂啦，哇，去到150岁，即系有排做，唔单止就系工作期，唔单止就系退休期，我哋仲有学习期，即系所以你谂下，有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喺未来，即使你过咗55，过咗65，过埋75，呢啲已经系继续喺你嘅生活当中啊。同埋仲有咧，一个重点就系话，加拿大点解会特别依赖移民？因为我哋本身嗰个出生率系低啊。但人口仍然是需要去不断增加，咁所以点解我哋就会一个有限额地批准移民入嚟啦？咁根据翻我哋统计局吓最新人口推算，上嗰年2025年，我哋加拿大4170万人口啦。按呢个嚟起点，如果你按一个中度增长嘅情景，如果去到2075年，我哋嘅人口可能会达到5740万。咁但系呢个唔系净系一个预言啊，系实际结果。当然它有它的科学根据，亦都受到移民政策啊、生育率啊、寿命变化的影响啊。所以在我们加拿大需要移民来补充劳动力，但人口增加之后，我们又要想到住房点啊、医疗、交通、学校等等的，这些追不追得上呢？即是饼就是这么多了，蛋糕就是这么大了。如果不去做多个蛋糕，做大个饼，那更加多人入来的时候，那可能在这里生活耐了，本地人就会觉得资源分配不公了。即是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问题。那同埋呢，譬如我刚才讲话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个生育率其实是 keep 住上升的。非洲的年轻人按照这个的飙升，即是他们的人口红利越来越多人出世嘛。那跟着，那对于他们来讲，到时除了人口红利

0: 誰決定你的孩子在課堂上得到多少幫助？誰審批學校預算確保學校運作良好？誰制定影響校園安全和學習的政策？答案就是學區教育委員。今年10月將會舉行教育委員選舉，要了解學區教育委員的職責和誰會為我們的孩子發聲，請瀏覽網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訊息來自BC省教師。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我是沙菲宝。在加拿大生活耐了，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家了，但你曾经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是第二第三代移民，如果你是第一代移民来这里的，所以曾经你会一定会想过，你就是离开了原来那个地方，来到这个搬去一个新的城市，搬去一个新的国家，而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是完全改变。曾经我们离开未必是因为逃离曾经的生活，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仔女的前途啊，自己父母啊，甚至你原先都生活得 OK 的，你看到自己的发展的，咁跟住，但你又想换一个地方去生活，我唔知道大家系边种吓。曾经嘅我咧就系嗰种，又系我喺原居地，我睇到即系冇日冇夜嘅应酬生活，我就谂啦，十年之后唔通我仲系咁样应酬，唔好搞我。咁所以咧，当时我啲朋友就话：宝宝，你去到加拿大啊，3个月啊，最多啊，你一定顶唔顺翻嚟嘅。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啲铺头啊咁早闩门啊，条街又冇乜人啊。佢话以你啲性格，你顶唔住嘅，你中意热闹。咁而家一顶，哦，都未到30年，13年过咗啦，都过咗10几年时间啦喺呢度。所以咧喺我嘅字典入边，冇话嗰样嘢唔得或者行唔通，即系最紧要系愿唔愿意去试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咧，如果你好想逃离一个生活，或者唔系用逃离呢个词啦，你想去寻找你人生嘅另外一种可能嘅话咧。研究数据真的告诉你，就是搬到去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城市，一个国家，是真的能够改变你的个性，进而去改变你的人生的。之前有一个这样的研究，就是曾经在国外另一个国家生活的人，通常会更加清楚自己是谁。咁如果你係第一代移民嘅话，过咗咁多年啦，嚟咗加拿大呢度啦，你係咪好清楚你自己係边个啦已经？哇，呢个又係每次问我是谁，嚟到呢一辈子个使命係乜嘢嘅，又上升到哲学问题啦。你哋搵到个答案未呢？咁呢个答案呢亦都有可能係根据返你唔同嘅人生阶段嘅经历係唔一样㗎喎。咁好啦，翻到嚟讲咧，曾经喺国外生活过嘅人，通常会更加清楚自己系边个。而真正产生影响嘅咧，唔系净系话去过几多个国家，而系喺异地生活耐咗，即系你已经融入咗嗰个地方啊。当人咧离开原本嘅文化同埋生活环境咧，就会开始反复思考呢啲问题啦。嗱，你哋睇下有冇谂过吓，即系呢个系咪真系我个性咧？定系我从细就被教育成系咁样样咧？又或者这个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人生呢？定是大家都说我应该这样样去活才是正确呢？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啊？就是说假如没有人认识我，我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啊？其实这些问题如果你问过自己，就是我们说即心理学上面所说，你有一个自我辨认的过程啊，即是令到一个人逐渐去看清楚哪些部分真真正正属于你自己，哪些部分只不过是环境留在你身上的痕迹。这个我举一个很贴身的例子，我们会用外界用这个社会的标准去评论一个人是不是成功。那到现在这一刻为止，无可否认这个人事业有成啦，富有啦，即人生那个叫做什么，已经人生解锁了很多个层级啊。咁 overall 嚟讲，呢个标准就係所谓嘅成功。但如果你要摆返喺自己身上，头先我讲嘅呢啲就係环境留在身上嘅痕迹。但如果呢一刻嘅你未必係社会讲

的这种的成功的 level， 你又看回你自己，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失败的，因为在自己的字典里面自己已经超越自己了嘛，每一天，所以你已经是成功人士的了。这个就是第二部分我所讲的，刚才第二部分讲的呢就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这一部分辨认了。所以你要分清楚你是不是真的人哋社会嗰种评价觉得你唔成功，但我话俾你知唔系，你系一个成功人士，知唔知？咁你搬到一个新嘅城市嘅人咧，系有咁样嘅体验噶嘛？虽然你话我嚟咗加拿大好多年咯，几廿年咯，咁匆匆三四十年咯，咁，但你曾经可能都会有过呢种体验，你回想一下，如果你曾经搬到嚟另外一个城市啊，留学啊，喺呢度重新做嘢啊，或者真系自己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过，你会熟悉这种感觉的，就是你突然间就觉得，诶，是自己一个人的一个旅程，开头就有点惊的，有点即是不知道来紧发生什么事，不知道遇到什么人，那你同埋仲有那种安全感未必每个人都这么足的嘛，是不是？你会觉得啊，我会遇到坏人啊，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啊，这样。那同埋呢，你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生活，以前你在生活开的地方不敢穿的衫，你开始敢穿。即是感觉辣，就好像昨天我所说的，不是性感经济，是舒适经济，就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的，即我去在巴厘岛阳光与海滩生活的时候，是譬如小吊带啊，总之即你尽量可以令到皮肤晒到太阳的那些衣物呢，我是敢穿的，但是来到加拿大不是说不敢穿，是可能是那个环境，即是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刚才这一句呢，以前不敢穿的衣服现在开始敢穿了，即是这样的意思，还有以前可能你怕一个人吃饭的，现在呢可以自己一个人行去任何一家店嗰度，你去食嘢啊！我琴日啊，琴日定前日，总之我就经过一个下午茶时间嚟嘅，我就经过一个 patio， 我就见到一个有少少白发嘅小哥哥，白人小哥哥嚟嘅。你知唔知佢嗰、那个呢、这个 picture 令到我觉得系非常之舒服？佢一个人咧就好似叫咗个 pizza 啦，跟住然后就。喝緊啤酒，總之就佢就係喺個 outdoor 嗰個位置咧，係嗰間係一個 pub 嚟嘅，然後佢就喺出邊自己享受住呢個日落時分，好 enjoy 一個人。佢旁邊咧其實 patio 出邊係坐滿咗其他即係幾個朋友啊，或者一家人啊咁樣樣，即係佢好明顯係一個人喺度獨處，即係獨落落，隔離人眾落落，但係嗰一刻個畫面就令到我覺得哇！你看一个人独处是可以几咁美好，虽然我没有行埋去，我后来去了第二间店的，但那一刻我是 feel 到他吃东西叫嚼嚼声，真的很开心啊，即是你不会再怕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行入一家店里面。那好了，再即是譬如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总是会人家会说啊，这个人很内向的，很奇怪啊，不讲嘢啊，不合群啊，这样的。但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你是开始变了E 人啊，好主动认识陌生人啊，甚至成为在一个新环境当中聚会入面最喜欢讲嘢嗰个人啊。呢一样嘢我又深有体会喎、啊。咁其实呢个呢就是一个自我辨认嘅过程啦。因为经过以上嘅呢啲体验，你就会问自己，咦，呢个系咪真嘅我呢，咦，或者系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我㗎喎、啊。咁所以其实真正困住你嘅呢系人哋对你嘅记忆啊。点解一个人喺外面成熟啊、独立啊、或者佢处事啊，总之面面俱到嘅，但一翻到屋企，可能父母讲嘅一句说话，或者另一半讲嘅一句说话，或者仔女一句说话，就令到佢瞬间爆炸。但系明明佢喺出边情绪好稳定嘅、哦，咁再举个例子，点解已经系即系譬如管理层啊、老板噶啦，但系咧见到。譬如曾经认识朋友啊、同学仔啊，佢下意识又会变翻嗰个好似相对冇咁自信，然后坐喺个角落度唔系咁出声嘅人啊。因为呢，原来你知唔知好奇怪噶？因为熟悉你嘅人唔单止认识而家嘅你，亦都有保存住你过去嘅版本。所以呢度亦都出现咗一个问题，你可能曾经试过呢个情景啊，就系话，诶，明明。我哋曾经有一段时间，譬如再后生啲嘅时候，大家成日一齐噶玩噶，即系有呢个青春嘅记忆喺入边噶嘛。但系点解大个嘅时候，我主动去揾佢，佢已经唔系以前嗰种同我咁 friend 或者冇嗰种好 welcome 我重新嚟到佢世界嘅，唔好去纠结啦。呢个系非常之正常嘅，就系我头先所讲，有啲人未必愿意面对。

0: 过去自己嗰个版本啊，而你系由佢细过佢年青嘅时候认识佢到而家，你哋可能已经，譬如你喺原居地有班朋友仔已经十年冇见，或者净系间中联络下咁，或者二十年冇见，你再翻去可以同佢饮餐茶，跟住倾下偈，亦都唔需要执着话一定要翻到去以前咁 close， 因为你哋嘅世界已经唔一样啦，你哋嘅人生已经向住完全唔同嘅方向去行啦。你而家喺加拿大生活，喺北美生活，遇到咁多嘅嘢倾偈，同埋佢本身喺原居地嗰个状态，未必个个都可以翻到去以前啦。不过如果你而家仲可以同曾经嘅朋友仔 keep 得好好嘅关系，当然好。但系我头先呢番说话系想讲俾另外一班即系唔明白。点解对方对自己冷淡咗，或者点解翻唔到去以前？因为就系你熟悉嘅人，你知道佢嘅曾经啦，佢有机会喺佢嘅心入边，佢唔想再，即系佢对住你唔系因为嬲你，唔系唔中意你，系佢唔想再面对曾经嘅自己，唔想再面对过去嘅版本咯。咁啊，哇，呢啲好深层哦。呢啲有机会我再同大家分享啦。总之就系话，如果你有机会你去一个陌生嘅城市，咁你真系可能有机会发现，原来嗰个先至系真正嘅你啊！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今日咧，即系围绕住地球上人口嘅增长，再加上人口嘅流动，我哋可以谂下未来十年，我哋会唔会因为系重新想认识自己啊，尝试过另外一种嘅生活啊，而去到第二个城市、第二个国家重新开始？因为你知唔知一讲到重新开始咧，你会觉得呢一件系一件好大件事，或者会觉得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即系我哋嗰句说话叫做咩啊？牵一发动全身。你首先会想的就是屋企人怎样，跟住你会想收入会怎样啊，或者去到那个地方重新找工有没有这个机会啊，去到那个地方那个语言我都要起码熟悉了，是不是？再加上哦，原来你又懂讲英文的，又懂讲中文的，可能会对你去到当地找工更加有帮助。所有的这些你就会想啊，不是说即刻就要启程啊。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我就讲了全球人口仍然增加，但不同地方的人口结构呢是会越来越不平均，即有些地方年轻人多一点，有些年轻人少一点。然后究竟年轻人和退休一族来讲，他们怎样会达成一个平衡呢？如果这个平衡一失衡的话，那退休一族的退休金怎么算呢？咁年青人又冇咗工作机会点算呢？咁其实我讲嘅人口流动呢，亦都唔单单只话係由 A 地方搬到去 B 地方。有阵时呢，当一个人离开熟悉嘅环境，佢亦暂时离开咗其他人替佢写好嘅角色。譬如喺屋企当中，你可能係一路好听话嗰个乖乖女，或者最令人担心嘅乖乖仔咁样。咁或者屋企最叻嗰个，几兄弟姊妹当中最识得照顾人嗰、那个，即系其实我哋出世咧，即系真系一出世就喺个环境当中，我哋系有一个被写好嘅角色。即使嗰阵时我哋嘅自我认知、自我辨认未去到咁清晰，但我哋系已经有一个角色喺呢度噶啦。呢、这个题外话，我想讲就系话，人生匆匆一百年或者百几年。我哋嚟呢一趟人间就系嚟体验嘅啫，即系有一句咁样样嘅鼓励嘅说话，所以大家咧唔需要执着得到与失去，咁啊你就当身边所有嘅人都系 NPC， 咁我之前讲过好多次，打机嘅朋友知道系咩 NPC 啦，即系佢只不过系打机入边嘅一个冇作用嘅角色啊，佢又冇对白啦，又冇乜动作啦，咁总之就系可有可无啦。
3: 咁啊，然后咧佢就话，所以你唔需要惊身边任何人俾到你嘅压力啊，或者唔好嘅嘢，因为佢哋就系你呢一趟体验人间。

NPC 啦，咁呢个系而家网上流行嘅一句说话。咁啊，翻到嚟头先所讲咧，我哋其实一出世甚至未出世啊，喺妈咪嘅肚入边啊，我哋已经系有一个即系被定义好、被写好嘅角色。咁好啦，但系当你去到一个冇人认识你嘅地方。 冇人知道你曾经嘅生活状态啊，冇人知道你读书叻定唔叻啊，冇人知你细细个听唔听话，亦都更加冇人知你失败过成功过有几次啊咁样。咁你系第一次可以问自己，如果冇人期待我要成为某种人，我可唔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要嘅方式去生活呢？我可唔可以重新谂下我要点样生活呢？其实你知唔知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就叫做自我概念清晰度啊？ 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一个人有几清楚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重视啲乜嘢嘢，以及想要点样样嘅人生，呢个就叫做自我概念清晰度。所以呢一刻你亦都可以问下自己，就系你有几清楚自己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啊？你重视啲乜嘢嘢啊？你想有一个点样样嘅人生啊？咁。 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咧，就发现曾经喺外国生活嘅人，通常系会更加清晰呢个自我概念嘅。咁而最有意思嘅咧，就系真正产生影响嘅咧，就系话你喺嗰个过程当中，你重新定义自己啊。因为譬如对于我自己嘅旅居经历嚟讲，我去到要自己处理住边度啊，钱点样安排啊，语言啊。 翻学啊，同同学老师相处啊，新识嘅朋友啊，人际关系啊，你要总之面对所有嘅嘢咧，柴米油盐啊，水电费啊，上网啊，总之所有嘢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唔系净系话嗰个文化，即系个国家文化有啲乜嘢嘢，而系你嗰种喺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自我认识啊，呢样嘢咧可能令到一个人对职业方向系有更加清晰嘅判断嘅，咁所以。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种嘅经验，或者你记唔记得当初自己嚟好，或者带住屋企人嚟，即系嚟呢度好，嚟到加拿大，你点样样去重新开始呢一样嘢咯？你谂下，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叻啊，喺加拿大可以生存落嚟啊咁。咁啊，同埋仲有咧，点解我哋一定要去到地球嘅另一边，先可以体验一次冇人认识以前嘅我呢种感觉咧？ 近年嚟咧，由伦敦啊、墨尔本啊、胡志明市啊，去到美国唔同嘅城市啊，越嚟越流行系由陌生人参加嘅，譬如 super club 社区饭局、主题聚会。其实嗰啲唔一定话我系要揾另一半啊，咁样唔系呢啲主题嚟噶，而系就系想离开原先嗰班嘅社交圈，同一班本身。 冇机会坐埋一齐嘅人去食饭，唔识你嘅人坐低去食饭。咁啊，美国都流行一种小型嘅社交组织嘅，即系譬如一齐食嘢啊、城市农场啊、伦理交换啊等等嘅呢啲方式啦，系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啊。因为咧孤独咧未必只系冇朋友，系有阵时你越见得人多，你反而系觉得越孤独。 因为冇一个空间容许你唔需要扮演原来嗰个身份啊，所以呢度有一个更加深层次嘅话题，你可以问自己先嘅。明明我而家一切都好好啊，嗱，譬如收入啊、经济啊、家庭啊，乜嘢都好稳定，但系点解我仲会觉得孤独嘅？可能有啲朋友系会有呢种疑问嘅，咁呢个有机会就系话你可能想逃离你而家呢个身份，然后会唔会有一个机会？ 或者系有可能一个假期，你就可以唔需要暂时扮演而家嘅身份，嗰个感觉系令到你会冇咗呢一种嘅焦虑呢。咁，同埋我之前讲嘅呢第三空间啊，所讲嘅你呢个第三空间可能系公园入边嗰张长凳啊，你去开嘅图书馆啊、社区中心啊、 coffee shop 啊咁，总之呢啲地方呢，就系会令到你觉得好自然，相对冇压力。 个感觉就系身边都有人噶，你就冇咗嗰种嘅孤独感，甚至你去得耐咗，你每次都系喺嗰度出现嘅，你又有呢种嘅归属感咯。咁其实所有嘅呢啲都系讲到我哋点样重新认识自己嘅过程啊，系嚟好奇怪嘅。当你丰衣足食嘅时候，你如果你都仲系觉得有啲失落，你就谂下究竟你系咪想试下换一种生活状态？ 就唔系你而家呢个嘅身份嘅，甚至你可能就系需要嗰一两个钟嘅啫，或者嗰个空间嘅啫，即譬如我所讲嘅第三空间嚟讲啦，就系有一个短暂嘅空白身份，你可以喺嗰一个钟、两个钟之内，你。
你可以是

谁也不是，你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没人认识你的人来人往走过在个公园和你点头 say hi， 原来这种大家互相不认识大家不知道对方是哪个都是 relax 的一种方式咯。哇，现在人的需求真的越来越多，我是有听过长辈呢讲我们这一代人，他说你们这代后生为什么活得越来越复杂的，真的不明白，他说我们那个年代很简单的是吧、哦咁好啦，我讲返呢今日即係我由世界人口就讲到人口流动，再讲到我哋点样喺个陌生环境入面去重新认知自己。其实我带出嚟嘅呢係想讲人需要归属感，但係人呢有陣时亦都需要暂时离开原有嘅归属，先至可以知道自己真正係属于边度。你未必要去逃离到好远，亦都未必要话推翻而家原有嘅人生，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在身，系咪？其实有阵时候，你只要行入一个冇人认识你嘅空间或者聚会，认识几个陌生人生嘅朋友，讲一句平时你可能唔敢讲嘅说话，你已经开始替自己打开另外一种可能啦。因为重新开始，未必一定要搬去第二个城市或者搬去第二个国家，其实。重新开始呢可能只是有一刻你终于不再需要按照别人记忆当中的你去继续生活。这个世界好大，但愿你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3号 Dunphy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1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7号 Elliot 张依乐。
3: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黎少坚报道新闻。Chile 为皇家骑警前日出动无人机协助进行救援工作，在市内一段转急的飞沙河救出一名被困男子。骑警形容救援行动风险极高兼且复杂。骑警话，星期二早上八点半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Old Orchard 及 Atlon 附近呼救，当时他企在齐腰深的水中，无法安全游返岸边。骑警昨日发出声明话，鉴于当时情况瞬息万变，兼且危险重重，救援人员迅速协调利用专业资源展开救援行动。首先用无人机向被困男子投放个人漂浮装置，提供即时的漂浮支持及安抚。救援人员随后驾驶喷射快艇抵达，将他救起送返岸上，由医护人员进行评估后送院。骑警提醒民众，在飞沙河附近活动的时候务必谨慎，因为情况可能瞬息万变。温哥华海事博物馆前的水域可能在不久后出现全新面貌。温哥华市会前晚批准一项更改土地用途申请，会在 Casaleno 社区建造一座水上水疗中心。Heaven Sauna 公司会为温哥华市民提供冷热疗法，所有服务都会在一艘150尺长二战时期海军舰上进行。公司目前在维多利亚营运，可以容纳200至300人，每人收费大约100元。公司联合创始人说，水疗中心设备热水池、冷水池及休闲区，提供熏香疗法体验。自助式水疗体验时间大约2到3个钟头。海事博物馆发言人说，希望这艘驳船能够成为当地居民及游客的目的地，吸引更多人流，令博物馆可以为社区带来更多项目、更多展览，以及令博物馆所有工作更加深入。不过有居民发起请愿运动，收集超过2500个签名反对上述计划。他们认为改造后的海军驳船和码头的氛围格格不入，可能会影响 Manila 公园的特色和景观。不过如果一切顺利，水疗中心应该在明年投入营运。联邦政府成立策略性出口办公室，目的减低对美国的依赖。李伟杰报道。
3: 联邦政府设立新的策略性出口办公室，以推动贸易多元化，减少对

0: 美国市场的依赖。该办公室根据2025年联邦预算案成立，隶属环球事务部，主要负责消除贸易障碍、改善市场准入以及处理贸易基建不足等的挑战。渥太华指出，新机构有助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商机，重点涵盖航天航空、国防、基础设施及能源等的产业。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寻求十年内将非美国出口额倍增。联邦环球事务部的发言人说，今年第一季相关的出口总值达到962亿加元，反映政府正在透过开拓新市场，提升本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
1: 香港新闻方面，民政事务处消防处联同酒店业界代表讨论酒店及宾馆处所内提供防烟头套的事宜。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政府早前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出通函，要求酒店和宾馆7月起提供房间最高入住人数的防烟头套，员工工作区域的头套数目也都要足够涵盖当值人员，头套需要符合国家或者国际标准，并附有使用说明，建议选用防护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型号，新措施有一年宽限期。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举行会议后，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当局优化落实安排，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处所内每间客房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最高容许入住的人数。经营者亦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设有相关配置。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例如认可的产品标准和建议供应商的名单。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说，支持容许员工区域无需设有防烟头套的规定。
3: 员工呢就是比较对于那个环境是熟悉啦，日日在度翻工啦，摸那个逃生路线那个困难度就不会是好像一般客房里面的旅游的住客啦是咁熟悉啦。咁所以今次他们就觉得呢是在那个员工区域呢就是不是必要去配置一些的防烟的头套的。咁呢方面佢都回应咗部分有啲业界嘅疑问啦，今次我哋都系支持嘅。
2: 香港酒店业协会同香港酒店业主联会表示，今次沟通有效纾解业界同市场嘅疑虑，俾全港酒店同宾馆可以按照自身营运条件、楼宇环境同实务需要，以务实、有序同灵活嘅方式配合整体消防安全提升嘅目标。
1: 新闻报道完毕。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10%， 明日落雨机会 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4%。
8: 好声好听961。
9: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10: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11: 早晨，早晨 ，B 超你好。
10: 哎，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1: 好啊，翻咗本地嘅黄金车厘子，红嘅车厘子，布林哈密瓜、蓝莓、黑皮红肉西瓜、青提子、红提子、特制嘅白肉土、特制嘅白毛土。黄又好，水晶梨、越南嘅红玉米酒、黄金奇异果、龙眼、荔枝、最靓最甜嘅芒果。

0: 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贝贝南瓜、南美乌仔、鹅跟你嘅姜、马蹄、杏鲍菇、海鲜菇、台湾种嘅日菜花、豆仔、七星节嘅无瓜、雷公作凉瓜、相识嘅粟米、通菜、散菜、红苑菜苗、青苑菜苗、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七彩嘅花生、凉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
1: 系啊，今日嘅凉瓜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0: 系啊，今日翻咗个雷公作凉瓜，好大枝，好靓。咁啊，今日买翻啲雷公作嘅凉瓜，见下口味都系好嘅噃。
1: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0: 好，特大嘅老瓜14.99一包，配头嘅黑虎虾8.99一包。白卡7.99两包，黑松露个宝火腿苏打饼3.99一包，黑芝麻饼3.99一包，出前一丁嘅杯面10.99一杯，猪扒4.29一磅，鸡翼4.49一磅，南甜嘅萝卜7.99一磅，七星节无瓜1.7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南甜嘅肉菜心2.49一磅。清甜的车红车梨子2.49一磅，安慧子苹果1.7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爱妃苹果1.9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新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貼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6: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自由摄影师 Dennis。
7: 觉得一个摄影师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怎样去摆自己一个好的 position， 然后去拿一个好的 angle。这些 sense 和这些这的我叫主动一点 proactive 一点 是要自己摄影师要培养的。咁攝影師咧就要一語攝影真啦，去睇下客人要咩要求，我哋要 define 佢個期望啊，咁樣同埋有個即係我哋會 deliver 啲咩話俾客人聽咯。咁自己都要裝備自己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影相呢樣嘢咧，就你唔可以永遠咧都揸住部自己嘅相機咧，唔去 explore 啲新嘅技術，或者新嘅，尤其是而家 AI 年代咧，更加要適應嘅。
5: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2点。在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8: 加拿大中文電台，好聲好聽，961。
9: 這個 Banda 隨意機，每逢放假個替工就會回來，當個報時信號一響就是早上時間11:00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开始今日的 Brenda 随意机，今日和明日代班的有 Helen 在这里，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我经常觉得听亲这首歌都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感。开始今日的 Brenda 随意机，这个星期四不知道你会不会已经感受到一个很开心的气氛。为什么？因为很快脆我们有一个是长周末假期，所以就已经开始今日会不会无心工作呢？都不会的，都是很勤力的。听日呢，听日就好难讲了。但是今日呢都是依然大家呢是会好开心的。早上时间11点16分，如果你有任何的歌曲希望想听到的话呢，是欢迎你打电话给我 ,604-295-9616, 那就可以跟我直接对话啦，不过呢会慢少少听电话咯，希望你们呢可以耐心等候下。但是你说我只是有些歌想听的啫，就可以WhatsApp 俾我噶噃，咁 WhatsApp 嘅电话号码咧，记住佢啦，系604-961-2323嘅。咁下一首歌咧，咁就系下边嗰一首，冇错，好叻、哦，你点知道我想播呢首嘅？我哋呢个控制员妹妹真系识得读心术啊！冇错，我想听嘅系由 Karen Carpenter 嘅呢一首《Touch Me When We Are Dancing》，希望你哋会中意。

啱聽過嘅呢一首歌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Touch Me When We Are Dancing 嚇，咁啊好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咁啊就係話頭嗰幾隻歌咧，通常咧都會係我嘅選擇嚟嘅，咁啊希望咧你都會係中意聽啦。點解我會揀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咁啊因為咧我啱啱咧就有位朋友咧就係搬屋嘅，咁啊講起咧其實真係嘅嗰句説話，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羅谷呢一句説話咧係好啱嘅。你會發現咧，原來自己咧係草草埋埋咧係買咗好多嘢，好多嘢。唔搬屋都唔知咧，原来系累积咗咁多咧，系自己根本上咧系日常冇需要嘅东西咧，系堆满晒喺屋企嘅，可能系个厨房啦，可能系你嘅睡房啦，可能系你嘅书房嘅。咁所以咧，我哋话久不久咧，我哋应该咧系要学识咧点样系叫做断舍离啊？断舍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系唔系一样简单嘅事嚟嘅，即系对我嚟讲咧，我谂系对我同我对我妈咪嚟讲咧，断舍离咧系好难嘅，样样嘢咧都觉得终会有一日我会用到佢嘅，跟住咧你就唔会抌啦，又或者系啲衫，明明都唔啱着噶啦，即系。点样逼入去呢都系执唔入㗎啦。咁但係呢都会有一个遐想啊妄想啊，就係话唔系嘅，有一日我会瘦返落嚟，我终会有一日呢系会啱着㗎。你会唔会都会有呢啲嘅问题喺度㗎？咁我自己有啦。咁所以呢变咗呢啲嘢呢就会系越积越多，又或者有啲嘢呢系好有呢一个嘅纪念价值㗎。跟住你就会觉得我唔捨得抌啊，可能我老咗之后会攞返出嚟睇呢，系咪？我觉得每个人屋企呢总会有一啲咁嘅角落呢系堆积咗一啲嘅杂物喺度嘅。咁所以当你搬屋嗰阵时呢就会觉得哎呀呢样哎呀其实冇用囉。哇越逼近你要搬迁个日期呢，你就会越觉得呢哇好多嘢啊执唔晒啊，早知当日呢就抌咁啲啦咁样。咁所以我就諗起呢呢一首嘅歌曲呢都几啱听喎。咁呢个呢就係舍不得你。係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舍得。但係有一句老生常谈嘅说话我又觉得好有意思嘅。唔舍又点会又得呢，系咪？

如果我问你，你在你的衣柜里面最旧最旧的那件衫是几多年前呢？仲记唔记得啊？我自己就记得啦，有一件衫咧就真系好耐嘅，因为咧嗰阵时咧就系我记得喺呢一度中学毕业啊。咁啊，中学毕业嗰阵时咧，佢会有啲嘅褛咧系俾你哋去订嘅，咁咧然后咧就刻上咧你个名啊喺嗰件褛嗰度，钉上啦吓，钉上你个名喺嗰件褛嗰度，写住咧你系边一届嘅毕业生。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知道咧，我最旧嗰件衫咧就系中学嘅时期嗰一件衫，我到而家都唔舍得抌啊！如果俾着你哋咧，你会唔会舍得抌咧？即系虽然已经系冇可能着得入噶啦，即系可能当年着系着六号或者系八号，啲听众可能有冇咁细啊？我当系先啦，吓咁可能当年咧系着六号或者八号，今时今日已经系十几号嘅衫，点着得落啊？但系就系有一个嘅纪念价值喺度咯，点抌得落手咧？系嘛？咁啊，除咗话呢啲中学时期嘅衫之外咧，你咧，你又会唔会有一啲譬如话你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公司有一些制服啊，你又会不会舍得抌啦？咁我以前在香港有做过嘢嘅，咁我又有咯。嗰陣時香港嗰間公司有佢自己嘅衫，我到而家都未捨得抌。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咧，對我嚟講咧，斷捨離咧係一個好難好難嘅課題啊。咁而喺我認識嘅朋友入邊咧，我覺得嚇最叻斷捨離嗰位咧係 Brenda。

或者抌十样嘢吓，一个你可以 affordable， 你可以做得到嘅 afford 到做嘅一件事咧，系好好嘅。咁你拣五样嘢咧，你屋企冇用嘅五样嘢，每日都抌五样嘢，原来抌抌下整整下咧，你会觉得咧系好干净，就好咗好多。咁当然啦，唔系话叫你哇一次过全屋去做，人咧系有一种惰性嘅，好怕困难嘅。如果你话要你一次过去大扫除咧，你会唔制？你可以话先做咗睡房先啦，又或者系先系做呢个厨房先啦，每日抌五样你冇需要嘅嘢。咁跟住你又可能会话啦，抌嘢好嘥㗎喎，唔捨得，咁唔好嘥嘢㗎嘛。唔係，有我觉得最好呢就係你可以捐俾人㗎嘛，有好多你都可以捐去俾一啲嘅贫苦大众，有好多嘅志愿嘅团体都需要大家呢係捐一啲有用嘅物资俾佢哋㗎。咁当你觉得喔、哦、我用唔着，都可以有其他人可以得益嘅话呢，你个心呢係会舒服好多嘅。继续落嚟呢都同呢个捨有关系嘅歌曲下。我哋有嘅系叶德娴，真系好耐以前嘅歌曲，不舍也为爱啊！

啊，咪有啲女士们咧，可能有几廿对鞋咧，喺屋企嗰度咧都未顶噶吓，咁你又要睇下啦，有冇啲鞋咧已经系铺咗尘，你都根本着唔到嘅，即系都唔着噶啦，个款亦都唔流行嘅话，你不如咧又系可以拎出嚟捐咗佢啦，又或者你睇下厨房入边咧啲沙煲冷餐咧，可能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煲啊，好多个唔同嘅 pan 啊，其实有啲咧系唔需要嘅，repeat 咗噶嗬，唉，即系讲起厨房啊，即系又系一个课题嚟嘅，你谂下而家好兴嗰啲嗱，有蒸炉啦。又有呢一个嘅气炸锅啦，又有呢个焗炉啦，有微波炉啦，哇！总之咧就系有好多嘢喺个厨房度。其实咧而家咧越嚟越呢个科技嘅发达咧，有一个有一啲嘅焗炉咧而家几好嘅，即系推介下先。我自己啱啱咧就买忍痛啊，忍痛咧系荷包嘅痛，咁啊买咗个焗炉咧咁啊未到啊咁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咧会系几好嘅。佢话一个焗炉咧就可以令到我屋企嘅厨房咧抌咗好多嘢噶啦，因为咧佢一个焗炉咧就已经系可以有晒咧蒸啦，有晒焗啦，然后有气炸锅啦。仲可以做埋慢煮呢个动作嘅，好多嘢做嘅，咁所以咧系一个炉咧就可以令到你咧系抌咗四五个唔同嘅嗰啲，头先我讲话蒸炉啊嗰啲嘢，因为佢已经有埋蒸汽喺入边，所以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 function，但系又可以做气炸锅，咁你话几好咧？咁啊一个炉 replace 咗咧，差唔多成四件啊唔同嘅工具，咁所以咧希望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咧个厨房咧腾空到咧一啲嘅空间出嚟啊吓，咁啊有时系噶，当你执厨房你会发觉哇好多呢啲碗啊都冇用噶啦，呢啲旧噶啦，嗰啲碟啊都系旧，呢啲你全部咧都可以断舍离下噶吓。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咧，你会觉得屋企咧系通爽好多，个人咧亦都会舒服好多嘅。喺去听广告客户说话之前咧，我哋听多一首咧同呢个唔舍得咧系有关嘅歌曲。有嘅，我哋系女方啊，不舍得。

不捨也为爱，真系嘅。有时咧，对一啲嘅物件咧，我自己啊都好有感情，会唔舍得嘅。但系都系嗰句咯，我成日都会安慰自己，唔舍点又得啦。咁同埋咧，你舍得捐俾人哋嘅话咧，人哋咧亦都会有唔同嘅得着喺度嘅。咁所以咧，我都会系而家逼紧自己咧，去学习点样去断舍离嘅。咁啊，你咧，你屋企譬如话个鞋架咧，唔知你有几多对鞋喺度咧？尤其是啲女士们吓。

0: 仲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嘅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日，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日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日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听众的选择，希望听到 Barry Manilow 的这一首 Mandy。 其实呢讲到 Barry Manilow 小时候就已经是听他的歌曲了，很喜欢他很多首歌呢都是很好听的，譬如说 Even Now 又或者是 One Voice、又或者是 Copacabana 又或者是 Memory， 还有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Mandy 呢都是我自己很喜爱的一个选择来的。好了，那继续下来呢就是有来自听众 Michael， 咁希望咧系点以下嘅呢一首歌曲俾佢太太听，有嘅系林忆莲《寂寞流星群》啊。

好，咁啊，继续落嚟嘅咧系有听众嘅选择咧，希望咧系听到 Beyond 嘅情人。咁我哋咧系有 Jocelyn 嘅选择。

好得意噶，做呢个点唱节目咧，发觉咧系会有个 trend 噶，会突然间嗰一日咧，譬如话有啲 trend 咧，大家好中意听一啲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啦，有啲 trend 咧可能咧系特别咧系想听一啲 band sound 啲嘅歌曲啦。今日嘅 trend 咧，我就发觉咧系好多朋友咧都想听英文歌，咁所以咧我就要将佢咧系打散佢咧喺呢两个钟头入边咧系送上俾大家听嘅，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吓，咁啊嚟自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呢首 I've Never Been to Me。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证人的供词及书面回应。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展开罢工。梁俊荣报道。
3: 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日宣布，已经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面能够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01分展开罢工。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恐怕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未获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侯蔡恩表示，工会仍然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就强调仍然积极同工会协商，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在星期五开始取消。西捷航空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者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说，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受影响的乘客将可以获得退款或者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经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会怎样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回去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高峰期每日接载超过70000名乘客。航空专家指出，如果罢工成真，即使持续的时间不长，都可能令西捷在长周末和暑假旅游旺季损失数以百万元。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双方谈判在联邦调解员协助之下持续推进，对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BC 省目前共有129宗活跃山火，当中接近50宗处于失控状态。王良勇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29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50处火场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说，一队由112名墨西哥消防人员组成的队伍会在下星期一抵达，另外有102人会在下星期四到埗。山火服务处说，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和本省的消防员一起继续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对墨方提供的支援。

0: 表示感激。截至今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物业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另外有3000处物业就接获当局的疏散警报。山火服务处敦促民众遵守疏散命令。当局指，昨晚在 Clinton 以北大约20公里，有民众拒绝听从消防员指示撤离，甚至恶言相向。消防离开现场之后，随即又接到相关人士的求助，说他们已经被大火包围，消防最终要折返并将相关人士救出。 BC 救护工会亦都发表声明，谴责有人无视疏散令，令到急救人员处于危险之中，同时为医疗系统带来压力。此際 BC 省府就提醒民眾，在 BC 日長週末出游之前，應該優先考慮安全與行程規劃。目前省南部大部分地區已經實施營火和露天燃燒禁令，部分道路亦都可能因为山火和假期车流而受到影响。省府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先查询天气、路况和山火资讯，并遵守所有生火限制，避免人为引发山火。省府亦都建议高风险地区的居民预先制定疏散计划，准备包含药物、重要文件、食品、饮用水和充电设备的紧急避难包，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受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持续吃紧，民众应该配合节约用水措施。若果受山火烟雾影响，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时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驾驶人士出游之前应该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车况，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确保长周末旅程安全顺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动议批准在 Casalano 海事博物馆对开水域设置水上水疗中心。邓海文报道。
2: 由 Haven Sauna 规划营运的设施将利用一艘长约150英尺、曾经服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军驳船改造，提供结合冷热水疗体验，预计最快在2027年正式启用。哈芬桑拿目前已经在维多利亚设有据点，每日可以接待大约200至300名顾客，每人收费约100元。哈芬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表示，馆内将设有热水池、冷水池、休憩空间和熏香疗法体验区，主打无需疗程的自助式水疗，每次体验的时间大约2至3小时。温哥华海事博物馆表示，Pilfer Spa 不单止可望成为吸引居民和观光客的新景点，亦都将可带动 Fenia Park 周边人流，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和邻近文化机构的营运效益。官方指出，该设施投入营运之后，预期将大幅改善博物馆的财务状况，并且有助于推出更加多展览和社区教育活动。不过，此案在审议期间亦都引发部分居民反对，一项反对计划的联署共收集了超过2500个签名。居民认为大型驳船停泊在码头将会破坏景观和海湾特色，质疑这个规模并不适合当地的环境。但是官方认为多数的书面意见和公开发言仍然对计划持支持的态度，相信 Pilfer Spa 将会为当地观光、文化和经济发展带来正面效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和冰球队温哥华家人队签署谅解备忘率，准备在温东兴建家人队永久训练中心。梁俊荣报道。
3: 温哥华市府宣布和现时参与北美冰球联盟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 Vancouver Canucks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率，准备在温东为球队建设永久训练中心。双方计划选择位于 Commercial Drive 的 Britannia 社区中心改建。家人队营运商家人体育娱乐表示，项目会包括家人队使用的现有球场、建造新设施、提供社区配套设施以及投资当地项目，包括和社区携手合作等青少年、家庭和儿童透过体育运动建立联系的机会。温哥华家人队是目前唯一一支没有永久性专用训练设施的 NHL 球队。声明又说，温哥华公园局和 Britannia 社区服务协会将会在适当阶段参与谈判。 另外，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半年前说会争取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选择温哥华作为其中一支新球队的选址，市府之后公开招标，邀请合资格公司参与竞投组。

0: 軍嘅計劃，市府星期三話已經同 The Seoul Vancouver Big Corporation TSV 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指後者透過正式程序提交方案，市府已經審核咗佢哋嘅財政能力、相關專業知識、治理結構同埋申請 MLB 擴軍球隊嘅擬議方案，認為 TSV 適合組軍，會商討對球場選址嘅考察，以及 TSV 制定潛在嘅擴軍方案。而 TSV 將會承擔所有競投 MLB 新球隊相關嘅費用同埋財務風險。市府補充，任何未來嘅項目協議、選址、土地用途決定、開發審批、租任安排或者其他相關嘅事宜，都必須經過市議會審批。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俊永報導。
1: 稍後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日本熊本縣 7.1 級地震，死亡人數上升。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张曼燕报道。
3: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冧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祖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
1: 伊朗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张子欣报道。
4: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应。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6: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7: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6: 最佳台风奖，
7: 3号登飞陈登飞
6: 才艺大奖，
7: 1号 Matthew 黄奕晨
6: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7: 7号 Elliot 张依乐。
8: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9: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 尚在多名冇出席听证会证人嘅供词及。

0: 书面回应。张曼燕报道。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官员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
0: 香港去年的自杀率创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陈耀庆报道。
2: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由前年 15.1 回落至最新的 13.57， 至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個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是 4.72， 創近10年最高紀錄。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紀錄顯示，青少年持續成為求助比例最高組別，去年中心共處理228宗19歲或以下自殺危機介入個案，求助主因以家庭問題佔最多，其次是精神健康和人際關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說，未来将会重点加强青少年和家长支援服务，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 6 1。
6: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00。

听完新闻和天气之后，翻翻嚟有Brenda徐依基噶吓，咁嚟到第二小时咧，首先咧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都未听过，有听众咧就系选择，咁啊，然后咧佢亦都叫我咧，佢话嗱，俾你估下，你估下入边咧有唱歌嗰个男人啊系边个嚟啊？咁我听完之后，诶，真系听唔出，但系佢跟住话咗俾我听系边个之后咧，我又觉得。 系，又几似佢把声，所以咧呢个游戏咧，我同你一齐咧系分享一下，睇下你记唔记得喺入边或者认唔认到呢一位嘅男士系边一个吓？呢一首嘅歌咯，系陈美玲嘅《舞会后》。 呢首歌嚟自 Anthony 嘅选择，希望你会中意。

听唔听得出呢个把男士嘅声音系边个咧吓？咁啊呢位听众咧 ，Anthony 咧就好得意嘅，佢话最初咧唔知嗰阵时咧，即系仲有少少幻想嘅，因为佢都话咧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好浪漫嘅吓，点不知咧佢知道咗之后咧，唔知佢仲话会唔会有呢一个嘅幻想喺度？嗰把声嗱开鼓咯噃，就系、是。岑建芬，唔知你估唔估到吓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觉得都即系都几好嘅，好有嗰种嘅好浪漫嘅气氛喺度吓。咁咧就系叫做舞会后，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亦有听众嘅选择嘅，希望听咧。嗱，呢个又系比较我就比较少听呢一首嘅歌曲嘅，但系有听过吓，系邓丽君嘅呢一首歌叫做《难忘初恋的情人》啊。

难忘的初恋情人吓，咁啊，通常咧初恋咧都系会比较难忘嘅吓，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嘅初恋咧，系令到你有好多美丽嘅回忆啊，定系一啲嘅痛苦嘅经历嚟咧吓，又或者系到而家咧都系由初恋到而家都依然系同佢一齐咧，系嘅，我就真系恭喜你吓，咁啊开心嘅，永远初恋都系最难忘，第一次啊嘛，好多嘢嘅第一次咧都系难忘啲嘅吓。好啦，去到12:26啦，唔知心机旁边嘅你咧，而家开始咧系整嘢食未咧？肚饿未啊？你会唔会准备今日嘅晏昼会系食啲咩咧？会唔会系清清地？人哋话咧，晏昼食多少少咧系冇乜所谓，夜晚黑就最紧要食少啲，咁先至系减肥之道啊！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啦吓？接住嚟嘅呢一首歌曲，有听众咧就哼咗俾我听。你好叻啊！你一唱就唱到嗰个主题嘅重点嗰几句，所以我就知道你系想听呢一首合唱歌。我哋有伦永亮加埋梅艳芳。

嗱，今日點唱嘅 trend 咧，咁啊，除咗話好多嘅英文歌曲之外咧，其實咧都有好幾首嘅歌曲咧，我自己咧就即係覺得比較偏滿少少，少啲嘅，少啲聽嘅嚇，咁啊都係好嘅，因為聽多啲唔同類型嘅歌曲啊嘛。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已經係好耐之前噶啦，我自己咧當年我記得咧，我都好中意聽嘅呢一首係阿敏嘅選擇，睇下你仲記唔記得？我哋有《愛的熱淚》，有雷安娜。同埋蔣麗萍喎。

听过呢一首嘅歌曲吓。再一次咧，咁佢哋系蒋丽萍同埋有雷安娜呢一首《爱的热泪》。好啦，继续落嚟咧，我有听众嘅选择，咁啊系时候咧都要播一啲嘅英文歌出嚟啦吓。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应该会系记得噶吓。咁啊当年咧大家都好中意睇嘅，亦都好中意听。

Endless Love 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自己咧后生嗰阵时咧都好中意听，仲中意到咧系特登买咗个琴谱咧，咁啊自己咧系可以喺屋企咧自弹自唱啊，几中意呢一首嘅歌曲吓。我哋有 Nigel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嘅呢一首嘅歌曲。咁啊，其实咧点呢一首歌嘅听众咧，佢今日咧仲点咗另外一首嘅歌曲，想听张学友嘅歌。咁啊，奈何咧，其实已经系有另外一位听众咧系想听张学友嘅歌曲啦。咁所以你想听嘅嗰一首《情已逝》咧，我听日先同你播好冇？今日咧，我先为呢一位嘅听众播咗佢想听嘅《太阳星辰》先啦。

0: 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1: 节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0: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八月一号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八月三号喺高桂林就有只需10蚊嘅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同埋爆笑嘅狗狗短跑大赛，现场仲有音乐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仲会推出10蚊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5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4: 我谂啊，跟住来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记得好似我对上一次替阿 Brenda 做节目嗰阵时咧，都有听众咧系想听佢嘅歌嘅，唔知系咪同一位听众咧？希望听到嘅系呢一首《别知己》，佢系海来阿木。

啱听过嘅系 Mira 呢一首《同往》吓，咁啊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咧，听日会唔会同往啦？去到呢个 English Bay 嗰度咧，系睇呢个烟花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好开心嘅，因为平时咧就有呢个 Celebration of Lights 啦，今年就冇咗啦，但好彩市政府话咧唔怕，我哋都要做翻一场嘅烟花俾大家睇下，咁啊就系听晚啊，听晚系7月31号，系啊，星期五晚啊，咁啊就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啲嘅 downtown 嘅交通状况啦吓，好多地方都会封路嘅，咁你要留意一下，要早啲去霸位，霸定个靓位。咁啊，虽然离远都可以睇到嘅，咁但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啦，去到 English Bay 嗰度咧系欣赏呢个咁靓嘅烟花吓。咁啊，听日咧节目嗰阵时咧会再同大家讲下详情。系啊系啊，听日代班嘅都系有我吓。好，咁啊送上今日嘅最后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到 Player 嘅呢一首 Baby Come Back。我哋听日再见啦。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行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并且认为未来仍然有必要维持数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房屋等等公共资源的压力。卡尼昨日在亚省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回应有关亚省即将举行移民议题公投的提问。他表示，政府上任的时候，加拿大的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快速增加，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指出，在政府调整政策之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大约三分之一，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减少大约一半，国际学生的人数就减少大约三分之二。不过他坦言，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然对房屋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在未来几年采取较为审慎的移民政策。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已经掌握移民规模和趋势，接下来将会同各省省长讨论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在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和维持房屋和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将在8月4号在素利启用当地首座常设捐血中心，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捐血服务。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社区发展经理表示，过去南素里仅有流动的捐血站，如今设立固定的中心之后，每周6天开放，给居民可以更加方便安排时间捐血。新的中心设有8张捐血床位，包括3张全血捐赠和5张血浆捐赠床位，即使不符合全血捐赠资格，民众仍然可以捐赠血浆。血浆经制成血浆蛋白制剂之后，可以用于治疗80多种疾病和医疗状况。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捐血，共同维持医疗用血稳定的供应。国际消息，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个人，另有5个人重伤。周浩辉报道。
3: 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之内搜救。地震当中发生爆炸的加岛町大型商场已经是挖掘出12个人，当中7个人死亡，5个人轻伤。另外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烟通倒塌，多个工人被困，救援人员早上再掘出3个人，但是全部证实死亡，令到遇难人数增加到8个人，另外有2个人受伤，1个人仍然下落不明。而另外越南政府证实有一个公民死亡，一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一月的时候抵达日本的越南学徒，在宇土市工厂里面被舵下的吊臂击中死亡。另外7个越南学徒就安全疏散，其中一个学徒的越南妻子在墙壁倒塌的时候受伤，目前在医院治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10%， 听日落雨机会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

0: 52%。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7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7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东京有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
2: 商雷达网，
3: 今日我标超请到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发言人暨高级机构传讯主任 Daniel 喺度嘅 ，Daniel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喺提供饮用水方面咧系扮演咩角色嘅咧？
4: 当然啦，其实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咧每日会为超过300万嘅大湾区居民咧提供饮用水嘅。咁我哋都同区内唔同嘅市政府紧密合作，确保咧成个供水系统稳定啦，令到成个地区嘅居民每日打开水龙头咧都有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嘅。
3: 系，咁我哋嘅饮用水系点样嚟嘅呢？
4: 其实大湾地区嘅饮用水咧，主要有两个来源嘅，包括系天然雨水啦，同埋高山融雪嘅。咁呢啲水会收集喺 Capilano 啦、Seymour 同埋 Coquitlam 水源保护区入边嘅三座水库，之后咧经过处理咧，再供应俾成个地区嘅居民使用嘅。
3: 系，咁我哋温哥华咧，冬天系落雪啦，同埋成日有落雨噶啦。咁但系点解话夏天节约用水都系特别重要嘅呢？
4: 其实好多人咧一谂起大湾地区咧，就觉得呢度成日落雨，仲要靠海添，应该唔会缺水啦。不过事实上咧，夏天系我哋用水需求最高嘅时间嚟嘅，亦都系我哋个降雨量最少嘅季节啦。可以俾大家一个概念，大湾区咧每日大概用10亿公升嘅食水嘅，咁大概系400座嘅标准奥运游泳池啦。而喺夏天高峰期咧，更加会有时超过15亿公升嘅，咁差唔多系600个标准池噶啦。而且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咧，天气仍然系会相当之炎热同埋干燥啦，加上啱啱呢个冬天，大家都知道其实冇乜落雪嘅，咁所以我哋都冇融雪咧去补充我哋嘅水库，所以就真系需要靠大家一齐去出一分力去节约用水咧，先可以保持我哋嘅饮用水咧足够维持到成个夏天，直到去秋天雨季嘅来临嘅。
3: 系，咁既然用水量会系咁高啦，咁我想问下区域政府有冇根据人口增长相应咁去扩建供水基建呢？
4: 当然啦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咧有一个横跨100年嘅规划蓝图嘅，令到我哋咧可以按照未来人口增长同埋我哋嘅用水嘅需求咧，逐步去规划同埋去兴建所需要嘅基建嘅。譬如其实我哋依家已经陆续起紧一啲容量更加大嘅输水管道啦，亦都系喺度扩建紧我哋喺 Coquitlam 水库嘅容量。不过其实要起呢啲全新嘅供水基建咧，我哋讲紧系几十亿嘅投资嚟嘅。咁所以从一个合乎成本效益嘅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哋可以能就首先去透过提高用水的效率呢，同埋推广节约用水呢，其实个效果会系更加事半功倍嘅。
3: 系，咁我对于大湾地区嘅居民嚟讲呢，最有效喺屋企悭水嘅方法系咩呢？
4: 最有效直接嘅方法呢，当然就系遵守现时区域政府嘅用水限制啦。譬如目前嚟讲呢，夏天期间系禁止草坪洒水嘅。不过其实如果大家屋企有后花园入面有树啊、有灌木、有花啊、蔬菜等等呢，其实你哋仍然可以继续淋水嘅。目前嚟讲只系草坪唔可以啫。
3: 系啦，咁如果听众都想话了解多啲嘅话，可以去边度攞到更加多嘅资讯呢？
4: 目前咧最新嘅用水限制咧，可以喺我哋嘅网站 itsalldrinkingwater.ca 去揾到嘅。最后咧，希望大家记得，无论系屋企水龙头嘅水啦，定系你喺户外淋花草用嘅水咧，其实都系食水嚟嘅。欢迎大家去浏览我哋嘅网站，去了解更多悭水嘅资讯同埋实用 tips 啦，同埋一齐同我哋去守护我哋社区宝贵嘅饮用水资源。
3: 系啊，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啊！咁啊，唔该晒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发言人暨高级机构传讯主任 Daniel 啊 ，thank you，thank
4: you。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10，头先好搞笑啊，好似咦架车唔开嘅，啊，发现原来自己咧唔记得捞条声出嚟。嗱，有我哋嘅 ID 出现咗之后，嗰首歌唔使走，冇唔记得走出嚟啊。啊，好似平时可能习惯咗嘅嘢，突然间有刹那咧，又好似捉唔到啲咩问题错处啊，到出现嘅时候咧，啊就系有少少问题出现咗啦。有时都系嘅，好似咧，我非常之建议大家真系小心啲过马路，尤其是夜晚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咧，绿灯公仔咧，真系唔好行，好危险。即系冲就系即系 J-Walk 啦，同埋又系车啊。行驶嘅时候啊，哇！呢啲即系琴日都争啲见到有一幕，好危险，就系行人咧，佢哋谂住急急脚咁样，但系最尾都系安全过到马路嘅。但系啊，即系对于嗰啲行驶嘅车就吓一吓啦。咁所以大家呢啲系正常嘅知识了解啊，为咗安全啲啊，真系小心啲过马路啊。

系啊，有时呢啲系误判啊，以为自己可以咧喺车咧喺绿灯嘅时候咧，可以好快咁样过断条马路，但系你嘅预判又未必可以预判得咁准啊，尤其是可能夜晚啦、心急等等各样啊。打网球都系噶嘛，有时我哋预判以为嗰个波啊应该系嗰度嚟嘅，但系点知就打唔到，所以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唔好太过相信自己，不如安全地等候。头先嘅歌曲系近期喺网上边咧，都话好多人去翻跳呢首作品啊，嚟自 80s 嘅 Bad。继续我哋开始我哋今个星期谢安琪，我咪话事榜嘅前奏。今日都有几首作品啦，佢虽然喺我哋投票底下唔系好多分数，但系我都几中意。

0: 比较少听啊，郑婉琪唱呢轮嘅作品啦，佢系呢首歌曲个名叫做 Gibson。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嘅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是比较少的，郑安琪会唱这两人好像头先那种很搞鬼的，很激昂很过瘾，歌名叫 Gibson。 大家都可以继续投票一下郑安琪的听日的榜都可以，因为其实我都见到头三甲都很势均力敌的。看看如果大家都未提交一些郑安琪的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23的话呢，都可以继续嘅。咁睇下呢可唔可以将头三位初散佢变返123。不过就算你话三冠军我都唔介意嘅。睇下嗰个做法係点呀，所以大家如果有嘅都可以继续submit入嚟。其实都几踊跃呀，今次郑安琪。非常犀利，果然都係天后级呀。好多歌都好好听，所以我都尽量今个星期播到几多得几多啦。不过头先那位听众有问嘅，佢话早排咧有讲一个球类嘅运动叫咩名？咁啊，嗰个球类运动

运动咧系一个今年年头一个研发嘅，就叫做 TYPTI，其实佢就系介乎喺网球同埋而家pickleball 中间啊，佢都系揸住一个比较短啲嘅网球拍，打嘅波咧就系一个嗰啲 softball 比较一啲 foam ball 啊。咁咧而打落身啊又唔痛嘅，咁呢个球有个好玩之处就系你都可以 apply 到咧，用到咧网球啲技巧嘅。咁啊，创办人其实都系想大家透过呢一个比较容易啲嘅 tippy 嘅球类运动，可以试下喺或者玩下 pickleball， 又不如试下新嘢。咁啊，或者之后可以打翻大场啊嘛，打翻大网球场啊嘛。可以 search 下 TYPTI， 咁啊睇下几时喺啲 pickleball 场嗰度可以见到人哋玩呢样嘢。我琴日同朋友讲，跟住佢影张相俾我，原来佢都已经买咗嚟玩啦。系啦，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下。

今日咧稍后都有一个点唱嘅，咁啊都系一个生日嘅点唱。咁啊呢位听众咧，佢就话想点两首歌嘅，我唔知道今日做唔做到，因为咧有啲 tight 啊嗰个 schedule 啊。等一阵睇下做唔做到。剛才聽過來自陳柏宇 Jason 的舊酒新瓶，繼續送上我們的 Juno 寂寞咒語。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可能冇听呢两首歌曲啊。麦浚龙嘅《寂寞骤雨》同埋有郑安琪嘅《其实寂寞》，都系出自于徐继宗嘅曲啊，同埋林夕嘅词啊，描述下都市人嘅寂寞日常。唔知道有冇讲到你呢？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世界杯都已经完结咗成系一个星期多啊，将近两个星期。咁啊，虽然系咁，但系都有多一啲嘅新闻咧，都继续嚟自于世界杯嘅。譬如好似讲紧佛得国嘅嗰个门将啦，即系有球会签佢，但系又讲到印波衫嗰样嘢咧，佢个名又唔可以用翻，非常有趣。咁啊，亦都讲紧即系佛得国呢笪地方，佢哋嗰个射手啊，即系大战阿根廷嗰场咧，成为咗呢一个 World Cup 里边嘅黄金射球，真系可以话，即系一战。一战留名啊，非常之犀利。但系虽然你话有啲系关于足球上面嘅嘢啦，咁但系都有啲花边嘢。咁啊，当然啦，夏兰特啊继续好 enjoy 佢嘅生活啦。但系其中有一个我真系好想讲下，就系讲紧 C 朗啊。嗱 ，C 朗咧虽然啊今年就冇得捧杯啦，咁但系咧近期都睇到个新闻就讲 C 朗嚟紧啊，宣布进军呢个嘅影视圈啊，亲自咧就监制一个同埋演出啊。一套嘅劇集啊，一套好似係劇集電影啊，咁啊係講都係關於足球劇集啊 ，sorry 叫做 Day First， 或應該叫 Day One S 啦，即係詳細即係到時先了解。

咁啊就係講緊一啲都係球會嘅經歷啊啲等等嘅嘢。咁啊除咗佢之外，會有上演咧，都有其他都係一啲實力派嘅演員，同埋都有一啲球星，譬如好似法國嘅傳奇啊，亨利都會出現參演，非常之正。咁啊，即系咁系嘅，踢到咁上下，睇下想唔想继续踢啦？定系人生可能又试下转一转跑道，试下拍戏咧，拍剧集咧。咁啊，大把 fans， 我觉得一定会好睇嘅。同埋，我觉得足球员啊，足球员佢哋即系要演剧啊、演戏，我觉得佢哋唔成问题，即系分分钟会有机会可以做到影帝。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喺足球场上里边都唔系净系一个噶啦，佢哋可能分分钟啊。练习嘅时候啊，都已经要练好多表演噶啦。哎呀，我跌低啊，膝头哥好痛啊！佢哋啲演技系非常犀利嘅，所以我都非常之期待睇下到时候 C 朗同埋各一啲球员出现嘅时候，佢哋嗰个演技可唔可以拍得住？可唔可以拍得住阿乔伟啊？

听歌嚟自有谢安琪，知识分子。好啦，首先呢我哋有一个点唱啊，就嚟自 Flora 嘅，咁佢想送首歌俾佢女女 Janice 听，咁佢有揀两首歌嘅，睇下播唔播得晒啦。首先送上我哋有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

0: 系啦，再睇下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郑安琪嘅歌曲咧，想十一入嚟睇下，听日我咪话事榜会唔会出现话，咁记住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啱啱都有几位听众 send 入嚟啊！最后嘅句，最后加歌，睇下会点样影响听个榜啦。Daily 就 Rachel Platten 嘅 Fight Song。
1: Chris Metafan。

系啦，加埋今日咧郑婉琪嗰啲歌嘅数咧，咁啊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 bingo 纸啊。如果今日收唔到咧，咁啊唯有可能去住我 IG 睇先。听日再 WhatsApp send 个 bingo 点心纸俾大家。

都是近期派台歌曲，有陈建安悲伤的后劲。带给大家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有郑安琪的《嘉明》。好了，我们明天郑安琪的《乐迷话事榜》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代表大约4400名 WestJet 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已经正式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最快在今个星期日展开罢工行动。工会表示，在收到罢工通知之后， WestJet 亦都向工会发出72小时封锁通知。不过发出罢工通知并不代表罢工势在必行，双方仍然可以在期限内持续谈判，避免劳资冲突升级。为了降低对旅客的影响， WestJet 宣布凡于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办理一次改期或者取消行程。工会指出，焦点争议之一是空服员执行地面工作等等的职务时候未获得直接的薪酬。 WestJet 就表示，公司采用工时积分制度计薪，所有的工作内容均已经纳入薪酬计算，而非以每小时计算工资。 WestJet 目前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期载客量超过7万人。如果罢工成真，正值夏季旺季旅游季节，预料将会对加拿大国内和国际航班造成广泛的影响。联邦政府宣布投资1900万支持全国22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教育推广计划，持续推动加拿大汽车电动化，协助民众和企业更加容易转用零排放的车辆。联邦环境暨气候变迁部长戴宝先今日在本拿比宣布这项投资，其中近900万将会透过零排放汽车基础设施计划，资助9个项目在全国增设近40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大约200万就会投入13项的教育和宣导计划，提升民众对电动车和充电设施的认识。联邦政府表示，这一项投资将会协助加拿大的民众更加有信心选择洁净、可以负担的交通方式，并且配合去年冬季公布的全新汽车产业策略，持续完善全国的充电网络。本国劳动人口在工作入面使用 AI 势迅速兴起，遍及各地和各个行业。统计局指出，绝大部分人都知道 AI， 超过一半熟悉怎样在工作入面应用。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劳动人口使用 AI 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趋势正在迅速兴起，遍及各地和各个行业。统计局今年3月对全国15岁至69岁的人口发出劳动力人调查补充问卷，针对本国劳动人口使用 AI 的情况，今日发布首批定期系列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大多数劳动人口认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工具，大约半数了解工作里面应用方式，但是 AI 技术继续发展之下，在日常工作里面的整合仍然是不均衡。数字指出，直至今年3月 ,93.4% 的人表示知道生成式的 AI 工具，其中略为超过一半，即是 51.5% 熟悉怎样在工作里面应用这些工具，包括15%表示是非常的熟悉。
1: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505点，升172点；创业板指数报875点，升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122点，升679点；S&P 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RBC 报294.37元 ，TD Bank 报167.77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Netflix 报72.76元，阿里巴巴报116.26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Apple 报320.1元 ，Tesla 报307.79元。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86元，对人民币4.82元，对港元5.6元，对台币23.13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4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好声好听961，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Yeah, TGIT, thanks God it's Thursday, 因为呢 R&B 啦喺直播室啦。
7: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B 超。
5: 大家好，我系 Rajan 啊。咁啊，今日天气都唔错，不过琴晚呢对我哋嚟讲呢，呢个 sunshine 呢就算啊日落咗之后呢都仍然咁光猛喺一间嘅酒楼入面。
7: 係啊係啊，咁啊，因为终于呢我嚟到呢个呢庆功宴嘅时候啦，亦都系代表住呢我哋嘅 sunshine 嘅呢个成个旅程嚟讲呢就去到个尾声啦。
5: 係咁呢个就系我哋员工处理嘅事情就去到尾声啦。咁不过呢仍然有这个电视的节目呢，大家仍然可以看到的。这个星期六继续有这个向舞台出发，今次呢就应该会看到呢就是那些参赛者和一位的就歌唱导师呢去一起去做一个 project 出来，分组的表演的。
7: 怎样合作，合作的意思是怎样擦出什么火花，因为大家其实来自的背景又不同，可能唱音乐啊或者喜爱的音歌曲又不同的那些。
5: 有些就真的有这个乐器呢就去就是夹 band 这样，另外有啲就啲嘢嘅跳舞可以睇到咁样啦。咁至于呢一个嘅总决赛啦，虽然大家听我哋嘅宣传声，但系咧都已经知道结果噶。不过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想睇个精华重温咁样噶嘛。
7: 梗系啦，要睇下亲身睇下先得嘅。呢个将会喺几多号咧？呢个系
5: 就系8月9日星期日啦。咁啊，夜晚10:03咧就喺呢个新时代电视一台咧，所以播出呢一个嘅新一代歌唱大赛 Sunshine Nation 啦，2026嘅精华重温。
7: 系太好啦，系啊，咁啊，希望咧我哋嘅 Sunshine 继续系陪住大家。
5: 系啦 ，OK， 好。咁嚟到呢个星期四嘅时候啦，咁当然喺尽情 vibe 一下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因为听日我哋唔需要做节目啊嘛，最开心就系咩啊？就系喺一个嘅礼拜最后嗰日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玩下游戏咁样嘅。
7: 哦，咁样样，等我以为啲咩重大嘅宣布，定有啲咩好重大嘅发现添？啊，玩游戏都好，系同埋我哋预埋听众一齐玩嘅。
5: 系、哦、啊，听众都话好中意，即系譬如同我哋互动咁样啊嘛。有啲人都话啊，最中意就系呢个环节。咁当然，其他嘅专家嘅即系专访啦，大家都有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回应咁样啦。咁如果大家今日想一齐参与嘅时候就系604-961-2323，604-961-2323 WhatsApp 热线咧，尽情啊为你开放啊！
7: 等住你阵间嘅贴士啊！
5: OK， 好啦，咁啊，即系电话嚟讲啦，即系而家都好多人都譬如 WhatsApp 啊，又或者即系会用电话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但系有时咧，我哋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唔同嘅年代嘅人咧，即系用电话嚟讲咧，都叫做有唔同嘅所谓嘅即系 practice 咁样啦，有唔同嘅习惯咁样啦。咁啊，近排咧就揾到一个嘅，即系近年啦都有个即系做一啲嘅 survey。咁样咧，就讲关于呢个 set 世代啊，同埋呢一个嘅千禧世代咧，即系用电话嚟讲咧，即系有个叙述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会讲四个句子咁样啦。咁啊，一个咧就系正确嘅，即系最正确啊，最正确啊。咁啊，就系话关于电话同埋或者即系text message 啊，或者语音嗰方面、voice note 嗰方面啦。嗱，四个选择啊，你觉得边个系最系正确，系描绘时下嘅即系？相对地年轻嘅朋友仔用电话嘅习惯咧，嗱、A 咧就话咧，相比起咧即系发送呢一个嘅文字信息即系、就是、texting 啊，咁佢哋更加偏好咧传送呢个语音信息即系、就是、voice note 嘅，因为觉得咁样咧比打字咧更加有温度，并且咧悭时间啊。

0: 啊，
1: 系
0: 嗱，B 咧就系话咧，嗱，如果打电话俾人哋嘅时候咧，如果入到个 voicemail 啊，个话诶嗰个嘅口信嗰个嘅服务嘅时候咧，
1: ，OK，系。
0: 大部分呢一类型嘅呢个年代嘅朋友仔咧，都会选择咧喺听到 beep 一声之前咧，即刻收线嘅，跟住咧就反而就可能即系 text 翻佢啦，就话俾佢听啊，点样打俾佢啊，而唔系咧透过呢个录音咧去留言俾佢咁样嘅。而 C 咧就话咧，其实咧呢班人咧真系好憎打电话嘅，佢主因就系觉得咧自己嗰个嘅即系口才唔系咁好啊，同埋容易。即系怕丑啊，又紧张啊，咁所以咧避得就避啦。咁 D 就系话，当佢哋见到啲朋友咧，即系事先系冇预约任何事情嘅，即系嗰位朋友突然间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咧，佢哋会系即刻就好有礼貌咁样就即刻接个电话先，并且第一时间就会问啦：喂，发生啲咩事啊？突然之间打电话嚟，系咪有啲咩特别事情发生啊？咁样，因为平时唔会打噶嘛，突然间打电话嚟，咪即刻接电话咯。
1: 哇，好啊！既然得一个系最正确或者最啱，
0: 即系话最。能够描绘出嚟，因为真系佢嘅 survey 系咁样讲嘅，即系可能你觉得喂个个都好似都有可能性，呢边个最能够系最描述到当下即系世代同埋千禧世代用电话嘅习惯咧？
1: 哇！呢、這、一个我觉得应该咧。D 最尾一个啊，即系冇预约嘅时候，你都打电话嚟咧，仲会听电话？依家唔会啦，你讲好咗几多点打电话嚟俾人，方唔方便打俾你啊？
0: 我系即系你而家有啲朋友系真系 send 个 message 嚟先噶嘛？即系
1: 唔系唔会打电话嘅，系直头系只不过 text 嘅啫嘛。
0: 唔系我收过一啲就话咧，即系佢收完 text message 咗我先啦，跟住就介唔介意我而家打电话俾你？
1: 系啦系啦，系用呢个方法咯，
0: 跟住先至会听电话。
1: 系啦，咁如果其他时间你无啦啦打俾我咧？因为系，我就怀疑你会唔会系打错电话，即系乱揿亲揿错掣啫，即系我就唔会听住。即系因为你有事嘅话咧，都会再补翻个 message。
0: 即系如果真系好严重嘅事情，好严重嘅话，你一定会揾方法揾到我先嘅。
1: 咪就系咯，所以我觉得呢个系话，如果冇预约嘅都接听电话嘅时候咧，我觉得就少啲嘅。
0: 真系唔系好描绘到而家时下嘅人用电话个习惯
1: 嘅。系啦系啦，所以如果有啲咩紧急意外或咩要求救嗰啲咧，真系唔好打俾我住啊 ，text 我啦，因为我以为你系恶作剧玩。
0: 呢个我自己 approach 啊，咁如果有人即系突然之间亦都识嘅一个人啦，打电话嚟嘅时候咧，通常第一下我就唔会接嘅，
1: 系咯，就系正常啦。
0: 但系如果即系 given 啦，我冇机会用翻个电话 send 翻个信息俾佢，问佢发生咩事，系咪你打电话俾我咧？如果个人真系喺好短时间内再打多次嚟咧，其实我真系会接嘅，即系可能真系有啲咩急事发生啊嘛。呢个我自己嘅 sample 啊
1: ，OK，
0: 虽然我都系 fall into 呢两个世代嘅，
1: 系，所以我就已经系删除咗呢个 D 先。应该觉得唔系好正确嘅描述啦。
0: OK，
1: 咁
0: 好，
1: 再睇下啦，喂，得一个啱咗，
0: 系一个啱，我描述得最正确啊嘛，个个都有机会啱嘅。
1: 哦，即系最正确啊，
0: 系啊，
1: 好难搞啊。喂，讲翻第一个，喂，就话系
0: 中意 send voice note 啊，即系而家你唔系打电话嘅，即系可能即系揿咗嗰个当某个软件功能有个喇叭仔咁样，你揿嘅时候咧，佢咪听翻你讲嗰啲嘢咯。
1: 我觉得会唔会系？但系自己谂下先，但系。
0: 你有冇收到？
1: 因为我自己个人经历又唔代表所有人
0: 嘅。系啊系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吊诡嘅。
1: 但系而家都好多人中意用咁样，但呢个会唔会系我得罪人？
0: 即系年长啲人会用啊？你觉得？
1: 啊嗱，你 tips 系咪先？tips 嚟噶嘛？
0: 唔系啊，唔系呢个问你噶嘛个用法。
1: 我都有 tips 啊，唔系有时咧，譬如嗰啲嘅即系长辈啲咧，佢唔中意。自己系打字嘅时候咧，佢中意 note voice note 就简单啲，就只不过有时候大家都可能觉得会唔会嘥时间要听晒喎，成分钟怼住耳仔度咁样听晒先得。In case of instead of 咧，即系话怎睇个 mon 睇个文字咁样。
0: 系
1: 咁，我可能保留先啦，A 啊保留先啦。
0: A 都麻麻地啊嘛，即系而家暂时系 B 同埋 C 嘅争夺战咯。对于你嚟讲
1: ，B 就系话一听到 voice mail，B 一声已经收线，
0: 系啊，直头唔留言啊，唔留呢一个口信啊。
1: 喂，我系啊，喂，
0: 即刻反而用 text message 咧就 text 翻佢咁样嘅，
1: 哦系啊系啊，如果系，即系如果揾你揾唔到，咪梗系唔留言啦。喂，我个 B 啱我，
0: 唔系，但系呢个又会唔会关究竟你系一个 I 人定 E 人多啲事咧？
1: 冇关系嘅，就算系咩人都好，佢都唔中意。
0: 唔系，我知道有啲人，
1: 唔系佢中意用真人讲嘢啊嘛，佢唔中意同死物讲嘢。
0: 唔系，但系有啲外向嗰啲人咧，即系我觉得自己唔系外向人嚟嘅。我真系有阵时咧，譬如有啲某啲嘅情况，真系需要打电话嘅时候咧，其实我有啲系祈求暗码底祈求咧，对方唔会。接电话嘅，但系其实我有嘢揾佢。
1: 哦，OK，
0: 呢个我自己 approach 啊，系啊，
1: 咁都有机会系嘅。嗱，啲 C 又系又唔 call 添，
0: 即系好憎打电话嘅，因为觉得自己口才唔好啊，即系同佢讲电话，突然间哇又唔知自己讲啲乜嘢好。
1: 嗱，呢一个
0: 担心
1: 呢个
0: 即系面子问题，呢个系
1: 好似喺新闻嗰啲有讲过。 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可能呢个先系最正确最
0: 即系而家就系 B 或者 C
1: 啊？
0: 头先嘅分析都好似好头头是道。

0: 知啦，听众有意见嘅听众就话咧，梗系冇可能会听啦。嗱，真系啊，呢、這个系唔会听电话，
1: 梗系唔听电话。
0: 系啊，冇可能添啊。啊啱啊，
1: 唔系咁要睇呢位听众，我当啦，你应该都系 set 世代或者系咩千禧世代嘅朋友啊。
0: 系啊，你唔好理我哋系究竟系咩嘅年纪吓。
1: 有 baby boomer。
0: 我心態係呢個 set 世代嘅，好，我揀 C 先，
1: 揀 C 係嘛？
0: 係啊，
1: 真係好憎打電話，
0: 真係緊張啊！呢個講電話，
1: 即係覺得可能一講就口咳咳咁樣。
0: 係啊
1: ，OK， 好，咁今日呢個 B 超嘅第一個選擇係唔啱，錯啊！
0: 我諗住反省呢個錯添，
1: 係啊，不過呢個幾高分嘅，我想話
0: 係咪？
1: 不過唔係最高分嗰個，
0: 係咁嗱，我去翻我自己選擇咯，
1: 係
0: B 啊。
1: B
0: 第二个选择，
1: 即系如果打电话俾人哋入咗呢一个嘅，即系 voice mail 嘅时候留言嘅时候，主要大部分系 beep 一声之前，或者你 beep 咗之后唔讲嘢都得嘅，就收线啦，就改用呢个文字信息嘅，就问翻佢，
0: 拜拜
1: 啊，系啊，点都唔录音嘅，而呢个答案系今日嘅冷知识，问题系你啱咗啦，第二支，
0: 哎呀，大咗我拣呢个先啦，
1: 系啊，因为即系根据呢一个 survey 嘅时候咧，佢话咧有 80% 嘅即系 Z 世代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千禧世代嘅朋友仔咧，就表示一旦咧，即系听到呢、這个，请喺呢个 beep 一声之后留言咧，第一个反应咧就真系即刻删电话嘅，熄个电话，挂起个电话嘅。佢、
0: 哦、
1: 另外一个系超过70%嘅年轻人，佢话咧坦诚自己咧从来都唔会主动收听呢个 voicemail 啊，即系就算有人留言咧，佢、哦、都唔会听翻嘅。佢话对于佢哋嚟讲咧，佢话留喺呢一个嘅即系 voicemail 嗰度咧，只会增加对方嘅收听嗰个嘅负担啊，即系好似好有同理心咁样。
0: 几好啊，又觉得。
1: 佢反而咧收线之后咧，即系补一条个文字信息。识俾佢咧，先至一个最标准嘅一个所谓嘅礼仪咁样啦，即系对于一个相对地年轻啲嘅世代啦。咁而头先你拣个 C 咧，其实咧佢嗰个嘅上飞咧就话系70%，
0: 我都几高啊，睇
1: 紧80呢个就七十啦。
0: 嗯，
1: 佢就话咧，其实70%嘅 Gen Z 唔中意或者 Millennial 啦，唔中意打电话咧，根本嘅原因咧。唔系怕丑，
0: 系点啊？
1: 而系出于一个所谓嘅边界感啊！佢、
0: 哦、
1: 哋认为如果喺真系冇预约人嘅情况之下就打电话咧，
0: 系
1: 一种好似夹硬强占咗人哋时间，一种好唔礼貌嘅一种行
0: 为。系啊，
1: 即系佢咁样谂啊！
0: 好多人都觉得唔容许嘅，你唔应该咁做
1: 啊！系咁至于头先有另外有两个选择啦，就话当佢哋见到朋友即系未预约就打电话嚟咧，即系 D 呢个选择咧，嗰、那个就 percentage 就57% 啦。因为佢话咧突然其来嚟嘅电话咧会引起。一种叫做 phone anxiety 啊、
0: 哦，
1: 电话焦虑，
0: 系啊系。
1: 佢就话有57% 嘅 Gen Z 或者千禧世代咧，甚至连爹哋妈咪嗰啲嘅电话咧，佢、
0: 嗯、
1: 都直接唔听嘅、
0: 哦，
1: 之后都系会用翻个 text 问翻，喂做咩啊？啱啱头先揾我。发生咩事啊？就希望趁呢个时候咧，攞翻一个主导权咁样，即系唔好突然间俾人攞咗嗰个嘅，即系焦点咁样。
0: 哦，即系吓一吓亲咁样，就即刻要答你咩事啊？咁样嗰啲啊。
1: 系啦，至于 voice note 嗰方面咧，佢话虽然咧就 59.4% 啦，佢话虽然咧部分嘅年轻人咧其实实真系会用 voice note 嘅，咁、
0: 嗯、
1: 但系个调查发现咧就话呢啲年轻人就表示咧非常之讨厌接受呢啲语音信息，
0: 哦、
1: 觉得呢个系强迫呢一个嘅即系收信息嗰人咧要用啲时间咧去听一个可能你录咗成。30秒或者成分鐘嘅一個嘅，即係 voice note 咁樣啦。佢話俾即係聽嚟講咧，佢哋編號咧即係睇好啲。咁、哦、有啲人都分享過喎，因為如果真係有急事嘅時候咧，用先個 voice note 嚟，可能我喺公司開緊會噶嘛，我冇可能無啦聽攞呢個電話聽個 voice note， 我哋睇文字會即刻知道發生咩事。
0: 係啊，咁所以而家軟件公司嗰啲都有啦嚇，將個 voice note 變成咧聲音變成文字啊嘛，即係可能見到有好多人都有呢個需求咯。
1: 係咪之前一開頭嘅時候有啲偏差嘅，不過發覺近排再用嘅時候咧，即係都有啲。叫长辈啦，都会 send 啲 voice 嚟嘅时候咧，要几准确喎，即系翻译翻呢，譬如广东话嚟讲
0: ，AI 咪犀利咯，就
1: 厉害啊！咁啊，唔知听众你用电话嗰个嘅即系方法系点样啦？不过可能我同 Bish 都一样啦，都 prefer 咧，你都 text 我哋啦。

0: 啱啱听过有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我真系好想。
1: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Super 卡特价6.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2: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啊！
2: 嚟到今日創業 up up up 嘅時間啦，哇 ，Richard 啊，我哋而家成日咧都話個個咧手機不離手，個個咧其實玩電話之餘咧都係一個攝影師嚟
6: 嘅。係，成日都話咩都要打卡先啊，或者自拍啊咁樣。但係咧，如果真係有一個攝影師咧，專業攝影師咧同我哋影一啲 portrait 嘅話咧，我相信個質素啊應該好好多。
2: 哦，咁一定係啦，同埋都好似好搶手下嘅喎，佢哋都係嘛？係咪咧？咁啊，真係問下我哋今日嘅嘉賓啦，自由攝影師 Dennis 啊 ，Dennis 你好。
7: 係啊，大家好啊，我係攝影師。Dennis 嘅，咁啊 ，Vision 同埋阿 Bichu 都讲得冇错。而家我哋摄影师咧，通常咧，就想当年咧，我哋就会带几部试咩机，因为我真系试过影 wedding 咧，系坏相机嘅，因为坏两三部都试过嘅，真系有一次，真系有一次咁样嘅，
2: 咁好彩，
7: 我要问人借相机嘅吓。但系而家咧，其实我哋出去影相咧，除咗我都会带部试咩机，但系我一定唔会唔带就一部电话咯，因为电话实在好方便，同埋佢而家嘅解像力，同埋咧，基本上我可以咁讲，如果你唔系影 wildlife 啊、sport 啊之类咁嘅嘢咧，基本上咧。手机可以咧影到你大部分嘅题材嘅。
6: 哦，哇！咁呢个真系一个嘅时代变迁啦。咁当然即系请到阿 Dennis 上嚟嘅，除咗讲佢系自由摄影师之外，咁其实都去讲下咧，因为关于个创业嘅环节啊嘛，点样可以即系 run 佢自己嘅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师嘅？点样系即系攞多啲所谓嘅 exposure 啊？点样喺呢一个行业系入面叫所谓嘅生存或者系扩展佢嘅 network 咁样啦？咁都要问阿 Dennis 先喎。其实因为由细到大咧，都对摄影好有兴趣噶啦。
7: 其实我最初

0: 我玩咗相机咧，玩影相呢度咧，30年噶啦，足30年。
1: 哇，个样唔似喎，真系都。
0: 我就
1: 估唔到。
0: 96年
1: 喺舞台嘅时候已经玩紧摄影啦。
0: 96年咧，我96年咧就买第一部自己嘅相机嘅。
1: 但系菲林机先啦，
0: 系菲林机嚟，
1: 都系菲林机。
0: 所以我系入过黑房，我系。
1: 我哋真系晒个相咁样。
0: 我系晒个相噶，所以我知道几咁艰难噶，晒相出嚟咁嘅。而家当然好简单啦，手机。哇，你一秒之后你就睇到你自己嘅 output 啦，咁嘅。咁我自己本身由一个兴趣开始咧，到而家发展到一个职业嘅。
1: 系，但系你讲兴趣嗰阵系咪，即系点样？几时又开始觉得自己需要话要玩下啲架快门啊、光圈啊，即系对呢一种嘢有兴趣？
2: 以前嗰啲成日咩傻瓜机咁样影啊，搞掂咁样嘅啫嘛。
0: 系啊，傻瓜机。咁我自己本身培养呢个兴趣咧，就出去再嗰啲咩摄影团啊、model 啊、影靓模嗰啲咯。
1: 哦，嗰期开始
0: 系啦，冇错冇错。我相
1: 信啲吸引到你嘅嘢，
0: 我相信好多嘅摄影师都系由咁样开始嘅。咁自此之后，咁我见到我通常影完相之后，就大家互相坐低喺度交流㗎嘛。
1: 系
0: 喂，点解你影到咁靓？点样你影咁样？咁其实呢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我觉得就。咁只要呢你自然有兴趣喺呢方面嘅，咁你就会钻研啦。咁钻研呢你就要买器材，又或者系你要调教你一啲嘅摄影方法嘅。咁就培养嗰个兴趣出嚟囉。
1: 但嗰阵初初嚟讲，当然可能摄影系啱初哥呢，就冇嗰啲大师级咁犀利。嗰啲啦，咁可能你俾张相人哋睇嗰阵咧，人哋可能会评价下你噶嘛，觉得都冇 hard feeling 噶嘛，
0: 完全冇 hard feeling 嘅，因为个个都系好即系大家都前辈都好提携下嘅，哦、即系佢会话俾你听你可以改善嘅地方，
1: 系
0: 亦都会斟酌你一啲唔好嘅地方，譬如你可能讲个例子啦，我试过第一次咧，揸部相机咧，嗰啲嗰阵时系 manual 机啊嘛，
2: 系
0: 咁佢36张菲林嘅，咁咧。有一半咧都係 out of focus 嘅，
1: 竟然係
0: 啦。咁點解 out of focus 咧？就因為嗰個快門啊唔夠快啊。
1: 哦，
0: 係啊，所以咧就啲前輩就提醒嗱，你快門要快啲㗎，因為個安全快門，因為睇你個鏡頭個 focal length 有條 formula 去計嘅。
1: 係啊，
0: 咁類似咁嘅嘢咧。即係日積月累咁就會培養到你係一個 better photographer 咯，我覺得就咁樣。
1: 咁當初已經係遇到一批好嘅前輩喎，即係指點你迷津嚇，袋子俾袋。
0: 基本上都好，我嚟溫哥華咧都有 join 一啲攝影會啦，都有好多。好大師級嘅前輩啊，影下啲 wildlife 啊，又咪加拿大咧好多好靚嘅風景啊，啲 wildlife 咧就唔係香港可以影得到嘅，咁咧就帶我哋出去影啊，咁樣其實都好多謝佢哋，即係去教我哋嘅咁樣嘅嚇。其實攝影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人影好悶嘅，
2: 哦，
0: 一班人出去影咧，大家講下，
2: 互相
0: 交流下，咁啊非常之好
2: 嘅，覺得係咁又想問下喎，咁呢個就係一個嘅興趣開始先啦，咁啊亦都有啲前輩去教你啦，點樣由一個即係一開頭覺得自己失敗嘅，到而家影相都 OK 靚啊咁樣啦。咁我想問由邊一刻開始你覺得啊可以成為你嘅職業咁樣咧？
0: 哦，其實應該可能係由我啲 freelance job 開始，會變成一個職業嘅。我最初我覺得比較大型少少嘅 freelance job 咧。就係而家都係做緊嘅嚇，就係香港馬拉松啦。咁如果大家香港馬拉松有跑步嘅話咧，咁就其實你會見到即係沿路咧都有好多攝影師嘅。
1: 係
0: 咁，我哋係2002年咧已經開始咧幫田徑總會咧去揾人揾攝影師去影相嘅。咁其實個故事好簡單啦，田總會揾一間即係比較大型嘅機構攝影機構咧去請一啲 photographer， 佢本地嘅 level 咧就冇咁多，但我嗰陣時咧搞攝影會。咁所以咧，我自己識得好多好多嘅攝影師，亦都係唔錯嘅影得咁樣嘅。咁自己之後咧，就每年咧都係揾我嘅。
1: 接頭人咧就係
0: 中間人，因為你應付70000多人嘅跑步賽事咧，我哋係用咗差唔多60人攝影師喺沿途有5-6個地方咧，去設置攝影點去影相嘅，咁樣嘅。咁你估影咗大概幾多張到？
1: 哇！每個人都唔止一張嘅喎，
2: 段億計嘅喎呢啲。
0: 咁又未到啫。roughly 嘅数咧系500000张到啦，一个咁嘅 event， 即系有60个摄影师咁嘅咁其实而家喺本地有啲赛事，其实你喺终点都见到我噶咁嘅，我亦都系帮间公司影噶，每次都影7000-8000张起码噶啦咁嘅。咁啊，而家又卖啲 AI 添，有 AI 相机添，咁咧更加之
1: 自动多影，
0: 自动影同埋自动介相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上网上见到张相。可能咧唔系摄影师影，可能 都部叫 AutoCam 嘅 machine 咧，帮你影嘅。
1: 哦，
0: 不过讲真嗰句，我自己喺 YouTube 都有分享过。

0: 哋咧可以有即係又有呢個習慣咁噶嘛，咁不如自己搞個攝影會啦。咁我嗰陣時又已經 join 咗嗰啲咁嘅出面嗰啲前輩嗰啲攝影團好好耐下噶啦，咁亦都認識一啲嘅 model 啦咁嘅嚇。咁啊，咁啊啲人都係開頭你要人氣啊嘛，咁你搞一啲 model 攝影咧，就會好多人嚟嘅。咁事實上係啊咁嘅嚇。咁我哋越嚟越多，咁我其實搞唔同嘅活動嘅，除咗影 model 之外，咁我哋都會影一啲風景啊、行山啊都有嘅。
1: 或者你本身好 outgoing 嚇，即係好肯去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士咯。
0: 話俾你聽，我哋會全盛時期啊，一年有52個禮拜嘅咋。
1: 係啊係啊，
0: 我哋有50多個活動。
1: 哇！
0: 係啊，50多個活動。沙士嗰年啦，2003年咧，我哋咧都搞咗啲網上嘅攝影比賽，我揾咗啲前輩翻嚟評賞嘅，即係大家足不出户唔緊要嘅，大家仍然可以網上交流。我亦都有禮物嘅，咁有 incentive 嘅，咁咧令到啲人咧真係好積極咁樣參加嘅，亦都每年搞攝影展啦，甚至我哋後期少少我哋出咗幾本書嘅。
1: 哇！即係聽就算啦，
0: 啲影相嗰啲朋友咧好中意咧去即係公諸同好啊咁樣嘅。
2: 哦，即係分享自己作品嘅。
0: 咁所以其實呢個 idea 可能我都幾認真下嘅，因為我每個月咧都同我啲 committee 開會嘅，咁去傾，喂有啲咩新嘢搞啊？即係如果人哋搞過啲咧，我就即係少啲興趣嘅，我係要諗啲新嘢同埋多啲 eye catching 嘅嘢咧，咁去搞嘅。事實上
1: 多計仔又有多有魄力呢個好嘢喎。
0: 事實上，因為我哋都十幾人啦，個團工作團隊啊咁樣嘅，咁大家都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嚟嘅。咁我覺得就係大家都有 input 同埋大家都肯出嚟幫手嘅，我一個人做得啲咩啫？
2: 係咁就聽落去呢一個嘅，即係攝影會啦。咁啊，一班嘅志同道合對影相有興趣嘅朋友仔，就真係聚埋一齊啦。即係每次或者即係50多個活動咁樣，咪一年咁樣。咁但係嗰啲營運嗰啲經費咧，其實點樣嚟嘅咧？即係都 kind of 叫做一間公司仔嚟嘅咯喎。
0: 嗱，想當年咧，啲 model 就唔收錢，
1: 竟然
0: 好靚女都唔收錢㗎。
1: 佢真係想係俾，即係想出
0: 即係交上啫，交上啫啊咁嘅。咁後屘咧發展到即係我哋接觸咗一啲開始有啲叫做model agents，
1: 系
0: 我唔知你见过啲 com card 未，四四方方嘅，
1: 我都有见过。
0: 咁咧就开始出现嗰啲公司咧，咁我哋冇得捞啦。咁
1: 咧我做呢个中介
0: 啦。咁我喺度中介咁嘅，咁唔紧要。咁我哋都跟呢个游戏规则啦。咁我哋每次可能有一啲细嘅 event， 我哋会收一个都要一个费用，咁大家 share 翻咯咁嘅。
1: OK。
0: 咁一啲大型嘅 event， 譬如我哋有啲周年，我哋去酒店搞嘅，我哋酒店搞會慶嘅咁樣嘅。
2: 哇 ，annual dinner 添喎。係
0: 啊，有嘅，真係有搞嘅咁嘅。咁咧就計個budget 係大概$200到，咁咪大家收$200咁 cover 咗個 budget。
1: 係即係非盈利啦，
0: 都好貴嘅，一次叫嚟就$2000嘅啦，港紙啊，想當年啫，想當年，而家就更加貴啦，咁樣嘅。咁嗰啲都有啲係 professional artist 嚟嘅，我哋揾嗰啲都係 TV 啊嗰啲嘅，係啊，有嘅有嘅有嘅。
1: 犀利。
0: 咁所以都係 share 翻個 course 咯，咁我哋令到自己唔好蝕本，同埋賺少少咯，因為我哋有啲 running course，
2: 即係 admin 嗰啲費用
0: 去搞搞嘅，不過都係好義務形式啦咁嘅。
1: 咁頭先講介紹過呢啲就係話喺香港當時嗰啲嘅情況啦。咁但係你嚟到加拿大温哥華之後咧，有冇亦都係再搞翻下啲攝影會啊咁樣啊？
2: 重新出發喎，
0: 嗱呢度咧，加拿大嚟到冇幾耐咧，啲朋友好快咧，即係同我講一句説話，我自己好啱用嘅就係識人咧就個識字。咁我嚟到呢度都差唔多5年啦，咁嘅，咁我自己都覺得咧要擴展一定嘅網絡先可以搞攝影會嘅，咁我而家都係擴展中，咁我當然我比我5年前我係識多好多人嘅，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前輩幫手啦、提攜我啦咁嘅嚇，當中都識咗唔同，你見我網頁裏面都影唔同嘅攝影嘅系列啦，譬如影婚紗又有，影樓盤又有，影跑步當然有啦，影人像又有啦，
1: 或者冇限住自己嘅主題㗎啦，
0: 限住自己嘅咁嘅，所以就嚟到温哥華都可能即係 sooner or later 可能會搞攝影會嘅，
1: okay。
0: 但係就呢一刻就我自己 feeling 咧，個人脈咧就未夠大咁嘅，但係都有啲朋友咧。 都係中意影相嘅，喺埋一堆嘅咁嘅嚇。咁、我同埋我都好積極咁參與外邊嗰啲即係攝影組嗰啲活動嘅咁嘅，同埋
1: 即係裝下人哋嗰啲先，
0: 都係識人啦，都係識人啦。同埋有啲卡人咧，有啲客户咧，即係咁樣認識到，咁然後去揾我影相嘅。
1: 哦，係
0: 啦，
2: 係咁即係話喺 Vancouver 可能好快會睇到 Dennis 搞一個嘅攝影會啦。咁當然就啱啱嚟到嘅時候。

所謂嘅叫人生路不熟啦。咁不如你而家休息一陣先，一陣間翻嚟，不如問下 Dennis 咧，佢温哥華去做一個嘅自由攝影師嘅時候，即係安排自己嘅生意嘅時候啊，點樣揾客路嘅時候，再問下佢更加多嘅即係詳細嘅 detail 啊。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以前考试冇准要贴士，
2: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
6: 好，嚟到我哋第二節嘅創業啊！不不不，繼續有自由攝影師 Dennis 喺度。Hello，Dennis。
7: Hello， 大家好。
8: Hello，Dennis 你好啊。
6: Dennis 上一次就啱啱講到話，你就嚟到 friend。

0: Guva 啦，都繼續呢一個嘅攝影嘅興趣啦。咁我想問，其實一嚟到嘅時候咧，你聽話 join 咗好多唔同嘅，譬如 club 咁樣啊，你點樣去擴展自己嘅人際網絡咧？人去到異地咯，而家
1: 其實呢度咧都係啲前輩講啦，識人好過識字啦。基本上咧，我都係透過唔同嘅群體啦、community 啦、本地嘅有一啲華人嘅攝影團體啦，咁我哋都會識到好多呢度嘅人嘅，當中亦都識到我一啲嘅客户，譬如影 family photo 啊，影 定啊，都系喺嗰度识嘅吓。咁、当然我本身就影开 sport， 咁我呢边亦都有一啲，即系之前个机构咧，基本上呢度都有分支嘅咁样。咁我所以本地好多嘅体育活动咧，单车赛啊、跑步赛啊，都会见到我嘅终点度嘅。
2: 即系多数都系会系出去影相咁样样，
1: 出去影相嘅。
2: 但系有一刻觉得话需要自己又要整翻个 studio 俾佢咧，又
1: 系啦。studio 呢度咧，其实咧嗱。都係好實際咁樣諗啊，咁係要俾個皮費嘅嚇。咁咧租一個地方咧，我睇過咧，大約咧，如果係喺我哋呢度 Richmond 呢個地區啦，咁大約都要二三千蚊都冇得走噶啦。
2: 或者租金嗰啲
1: 啊，咁樣嘅。咁你做唔做到二三千蚊嘅生意先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個形式咧就話，有啲客人都會去 studio 影相嘅，咁我就會反為我識一啲教 studio 嘅人。
2: 系，
1: 咁然后咧，同佢咧，即系有个
0: 合作
1: collaboration 咁样嘅吓、合作。咁譬如佢可以有个平啲嘅价钱，可以租到啲影楼嘅服务俾我啊，咁样。咁我变咗我就节省咗呢啲嘅皮费，冇咁大嘅风险啊。
2: 系、哦，咁呢个几系几聪明做法，呢个系
0: 即系互惠嘅一个嘅关系啦，即系 mutual benefits 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有啲朋友啊，可能即系由原本嘅地方移民到嚟呢边嘅时候咧，就都担心，譬如人生路不熟啊。咁其实 Dennis 你又冇呢啲嘅即系问题咁样，即系好似无缝接轨咁样
1: 咯，咁你客气啫。咁其实都会要一啲嘅生活嘅适应嘅。咁我嚟咗，头先我讲咗嚟咗五年啦，
2: 系
1: 咁啊，都要相当嘅时间去适应嘅。当然我做呢个影相生意咧，我都要了解一下本地local 嘅 demand 嘅咁样嘅。
2: 系
1: 咁同埋即系都系嗰句咧，要识人啦。同埋我哋的确咧，譬如我哋冬天咁话咧，咁就会比较少啲生意嘅。
2: 咁我淡季喺度。
1: 系啊，淡季少少嘅，咁夏天啊當然多啦咁嘅，咁啊淡季咁啊做啲咩咧？咁你見我有啲 YouTube 頻道啊，有啲教學啊，同埋嚟緊我八月都會搞攝影班啊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一啲填補呢啲空位嘅一啲嘅生意咯，咁講咯，咁嘅，
2: 即係所以話係有啲時間咧就搞其他多啲嘢啦，
1: 係啦，
2: 忙嘅時候就專注攝影咧就
1: 係啦，咁自己都要裝備自己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影相呢樣嘢咧，就你唔可以永遠咧都揸住部自己嘅相機咧。唔去 explore 一啲新嘅技術，或者新嘅，尤其是而家 AI 年代咧，你係更加要適應嘅。嗱，想當年啊，啲客咧就會問我：喂，阿 Dennis 影唔影到啊？譬如影影個宴會，或者影一個畢業禮咁樣，影唔影到啊？咁樣嘅
2: 咩叫影唔影到？有相機影到噶啦，
1: 有相機，唔係即係你有冇信心影啊？咁樣嘅。咁而家咧就啲客咧就話：你交唔交到呢啲相啊？咁嘅。
0: 哦，個要求高咗。
1: 係啦，咁而家啲 AI 咧都會嗱，我自己就唔係好抗拒 AI 呢樣嘢嘅，但係咧就我覺得咧 AI 呢個趨勢咧，亦都係勢不可擋，可以咁講嚇。咁有時我哋有啲我哋叫做 retouch。叫做數碼修復，咁譬如一啲好簡單一啲舊照片嘅修復啦，如果爛咗嘅相點樣修復到好似唔爛咁樣啊？譬如頭先我都 show 過俾你睇，有啲首映禮咁前面有一排凳，即係我點樣去變翻排腳出嚟啊？呢啲咁嘅 enhancement 咧，而家嘅攝影師咧就係真係要識嘅。嗱，想當年啲朋友話：，你揸菲林機，你識唔識執相啊？就會問呢啲嘢。而家咧個世代咧就係你識唔識得 AI enhancement 相啊？就會問呢啲。
0: 即係以前成日都問你識唔識用嗰個軟件咁樣噶嘛，其實而家都唔係好需要用嗰個軟件噶咯喎，唔係都係用 AI 搞掂啊嘛。
1: 而家 AI 可以搞掂，不過軟件可能就係因為你已經用咗好多年，咁然後你就用得好好啦。咁而家 AI 咧，基本上你打一啲指令咧，咁基本上咧。去地嗰啲好易嘅咋，真係好易嘅咋，咁嘅，咁嘅上你我他都識㗎，
3: OK，
1: 系教一教，可能我教讲俾解释俾你两分钟，你已经识噶啦，你系高手嚟噶啦，系啊系啊，所以呢方面嘅资料咧，其实摄影师本身咧系要
2: upgrade 自己，
1: 要 upgrade 自己咯，
2: 系系。不过即系每个年代，摄影师或者系每个行业都系遇到佢要需要解决或者学习嘅东西嘅，系嘛？即系摄影师就系要学下 AI 呢方面啦，最紧要啦，
1: 冇错冇错，
2: 系系。咁啊话咁，如果系话你个得咧，即系而家摄影嚟讲，仲系需唔需要或者系个人嘅风格紧要啲啊？

0: 认为技术都好紧要咧？既然能够执相，因为有
1: 嗱，其实讲真嗰句嗱，做一个摄影师啊，初初嘅摄影师或者系一啲好有经验摄影师，光圈快门 ISO， 你睇 YouTube 都学到，唔需要我教你嘅。
0: 哦，
1: 嗰个相机你买翻嚟，自己去摸，自己出去影相，你有翻咁上下熟。都系唔使我教你，网上教到你嘅。但我觉得一个摄影师最重要嘅嘢咧，就系点样去自己去摆自己一个好嘅 position，然后去影攞一个好嘅 angle。嗱，举个好简，
2: 构图嗰方面，
1: 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譬如五月份咁啊 ，UBC 我影咗几场嘅毕业礼，系我啲 client 同我即系邀请我入去个 Chan Theatre 嗰度影啦。咁我有俾少少 tips 大家，其实如果一入去咧，嗱你就唔好上二楼啦，二楼个角度咧冇咁好嘅。但一入嚟咧，如果你最重要嗰张相咧，系要你坐右手边嘅。
2: 我坐右
1: 手边嘅。嗱，点解啦？我解释少少。
2: 右手边系佢啱啱入嚟嗰个位嚟噶。
1: 有少少嗱，其实我系帮客人影相，咁啊影毕业礼啦。一上台，佢系会对住个台攞住张相去影一相，上面亦都有个 monitor 咧影到个人嘅。吓咁咧，反为喺中间去颁授证书同埋落台同校长影相咧，呢个咧喺个 mon 咧系 show 唔到嘅。变咗个 best position 咧就喺左手边嘅。咁 OK。咁啊，我第一次去就因为我迟咗少少到，咁其实咧我都偏向左手边，最后咧就又即系比较后少少个位嘅。咁嗰日第二次啊，我叫个客人，另外一个客人就话：我哋早啲入去，我哋要坐左手边。咁我咧就影咗张泡沫，迟啲喺楼下啫，楼下边嗰度有摄影师，我有一张泡沫嘅相，系好难影嘅。我冇 AI 做过，但系呢度见到校长咧嗰个射都爆咗光，咁然后周天都系冇嘅。嗰张相系我今年是最满意的相嚟嘅，咁所以咧，摄影师我成日都觉得就系你系要知道自己你影乜嘢，然后去 position 自己去一个最有利嘅位置，然后去影相系有一啲准备嘅，咁
0: 系呢个金句嚟噶，
1: 嗰啲摄影嗰啲咩技巧嗰啲，你去上我频道我都教你好多嘅，系咪？咁咧，但系呢啲 sense 咧，同埋呢啲咁嘅，我叫主动啲啦，个 proactive 啲啦，系要自己摄影师要培养嘅。
2: 系，即系话呢个系所谓嘅摄影师嗰个嘅，即系gut feeling 啦，究竟边个位系最好，
1: 同埋一啲艺术嘅一啲嘅 sense 啦。我话最识影相、最容易学影相嘅人，系识画画嘅人。
2: 哦，
1: 即系画画嘅人知道点样去画好张画，去表达俾人睇啊嘛。咁所以咧，去睇多啲其他人嘅作品啦，又或者自己真系亲身实践落去影。咁呢仲係 review 返自己嘅作品呢，咁係對自己嗰個攝影成長呢會好好多。
2: 係係，咁當然即係作為一名嘅攝影師啦，嗰啲儀器都好重要，雖然而家都話啲手機都已經好靚咁樣，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名嘅即係攝影師嘅時候呢，其實最 basic 嘅配套係需要啲乜嘢呢？
1: 係啦，作為一個自由攝影師我啦，咁我呢網上面我網頁呢都有介紹我影樓盤、食物、family photo、wedding、影 sport、影 wildlife 咩都影㗎嘛，咁嘅
2: 有生活嘅就有
1: 係啦，有生活係啦，有即係有客人要求嘅題材我就接得到嘅影啦。咁呢啲咁嘅題材呢的確嚟講呢係需要唔同嘅鏡頭，我哋叫話去影嘅。嗱，譬如影樓盤啦，咁你啊，今日要影到個單位要闊闊地啦咁嘅，咁所以一啲 ultra super wide 嘅 angle 嘅 lens 咧，你係唔可以冇嘅，係啦，即係可能係12-24或者16mm， 即係嗰啲鏡頭咧，你要一定要更新嘅嚇。咁我知有一啲 local 嘅攝影師、西人嘅攝影師，佢就唔用關 angle 嘅，咁呢啲就唔同風格啦。但係話唔係 distort 咗可以 AI 執翻嘅，
2: 哦，話呢個就執
1: 到，都冇問題嘅。即係譬如我記得有條片話。今天都是執到晴天的，是很簡單的，十年前已經懂得做到的了。你不發覺咩？啲樓盤個廣告那些
2: 永遠都好天
1: 的，那些是啊，那些賣樓
0: 靚嘅都
1: 永遠都好天的，每日日都是好天，那梗係唔係啦咁嘅。咁啊譬如影 sport 嘅，咁你是要支長鏡頭嘅，你冇可能攞支標準鏡入去影 sport 嘅，咁影足球賽啊冇可能嘅，影單車賽，譬如影跑步，我都係一支睇你鏡頭嘅，咁所以如果做攝影師咧，嗱呢啲投資咧就冇得慳啦，
0: 都好多下喎，即係
1: 我都有五六支涵蓋即係12mm 到成600mm 嘅鏡頭嘅，咁可以影唔同嘅題材嘅，咁每次當然每次我就會因應唔同嘅題材就帶啲器材出去嘅， 都會搭個電話啊，都
0: 係好翻一個係
2: 咁。但係相機本身個本體，有啲人咪係咪一直用住同一部得，定係其實都隨科技嘅發展。

0: 要都換得幾密下噶。
1: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如果係普通嘅攝影玩家啦咁嘅一個攝影愛好者，可能五年換一部相機 OK 嘅。咁、
2: 嗯、
1: 但係隨住 AI 啊同埋科技發展啦、啊，咁佢哋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職業嘅攝影師咧、嗯，可能都三年至五年都要睇一睇，需唔需要換你自己手頭上嘅攝影機？哦、通常攝影師咧都會有兩部機嘅，你可以換部視啤啊，即係係。嗯會 keep 住一啲
2: 新嘢
1: 嘅，因為而家講緊相機啦，大家像素都幾厲害啦。我識得一個爸爸，佢、
2: 嗯、
1: 特登買一部過億像素嘅相機影佢個小朋友出世嘅。
2: 哦，咁錫佢，留低最真實最美嘅一刻。
1: 係啊，你其實問我咧，你其實問我咧，就使唔使過億像素影眼眉毛咩咁嘅？
0: 好細緻喎，
1: 係啦。但係而家相機除咗像素會係好誇張之外啦，即係可以介相嘅，其實影。都是需要的，咁咧，同埋個追焦系統咧好緊要。
2: 哦，
1: 即係咧，而家佢啲 AI 咧已經標準到 camera 度噶啦。基本上咧，你影譬如有幾隻牌子嘅相機，你已經知道咧，譬如打波、
0: 咁
1: 賽，佢知道邊個人 hold 住個波，對焦係對個人嘅。
0: 哇，
1: 係啊，咁譬如個人咧喺後面，但佢係揸住個波咧，佢係對焦嗰個人嘅。
2: 哇，
1: 咁其實係啊，咁 make sense 啊，係咪咁樣嘅嚇？咁所以有啲眼球對焦，嗰啲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啦，咁嘅嚇。所以科技嘅嘢咧，我都會建議大家係要留意一下嘅。
2: 嗯，
1: 即係我冇話叫每年都換相機，咁你
2: 咁啊太誇張啦，
1: 太誇張。
2: 好重
1: 皮啊呢個。係啦，可能每三年你可以睇一睇，咁樣嘅。哇，即係換你部手機啊！
2: 哦，
1: 手機嚇。手機其實個科技嗰個發展仲快啦，咁嘅
2: 嚇，
1: 咁佢已經係一個小型嘅相機啦。
0: 不過最重要都係攝影師嘅 sense
2: 啊，係啊，同埋就係好似好多咧，而家啲機咧都適合咗女孩子去用係嘛，女士們都可以輕鬆咁駕馭到部機。
1: 係啊，其實想當年咧，就你攞支長鏡出嚟好重嘅，十幾磅，閒閒地。我記得有一次去旅行啊，即係同啲舊同事去旅行去台灣。哇 ！Danny 死咩事啊？你個背囊我就係磅25磅，
2: 係
1: 佢話兩部鏡頭、兩部機、5G鏡、一部電腦，仲有支腳架，腳架冇磅噶啦。
2: OK，
1: 再電腦咁我可以有啲閃光燈啊咁樣嘅。5G鏡、兩部機，嗰陣時都未係職業攝影師嚟嘅。
2: 哦，
1: 咁我去台灣去捉啲朋友去影相嘅啫，咁嘅。
2: 係。
1: 咁而家唔使㗎喇，而家有部手機，又或者係而家你見到呢啲廠，即係嗰幾個大牌子嘅廠商呢，嗰啲機呢都越出越輕嘅、
2: 哦、
1: 越出越輕嘅、
2: 嗯、
1: 重嘅機即係佢哋都係做生意啦，係咪先？講真嗰句，咁、
2: 嗯、
1: 你重嘅機都係職業嗰班攝影師可能會用啦，即係穩陣啊，又快，唔可以連拍一秒三四十張啊咁樣啦。但其實幾多人用到呢啲咁嘅功能咧？
2: 係少啲，
1: 佢哋會針對一啲即係比較年輕嘅或者女性為主嘅市場。
2: OK，
1: 咁佢哋就係一定第一個投訴嘅就係太重啦。係、
2: 嗯、啊，
1: 咁所以咧就而家啲相機咧就越出越輕啦。
0: 哦，輕量化咗。
1: 係啦，咁亦都。有啲可能有啲標英，定係有啲美顏落去啦。
2: 係，
1: 嗱而家近排嘅相機已經興 P shoot 啦，已經係
2: 即係影之前已經有。
1: 就是、你影之前撳輕，你撳個掣，你已經幫你影秒半，秒半嗰陣，你又會 miss 咗 any moment。
2: 係啊，
1: 係啊。咁呢啲咁嘅科技啊，譬如嗰啲咩美顏啊，嗰啲已經係第日將會你見到個相機咧，就係一部攝影電腦嚟嘅，基本上嚇，同埋輕咯，輕身咯，同埋你可能你。可能第日我自己忽然奇想啊，可能第日个相机嘅样咧就唔系我哋而家揸相机咁嗰个样嘅、
2: 啊，
1: 可能第二个形态嘅。
0: 哇！
1: 系啊系啊，你眼镜而家都可以影相噶，掹咗影相噶咁样。咁所以咧，你永远都唔知道个科技会发展成点嘅。咁、但系摄影师咧就要即系与时并进啦，
0: 不断更新自己，
1: 更新自己啦咁嘅，系、去睇下客人要咩要求，然后再。去我哋要 define 佢個期望啊，
2: 係啊，
1: 咁樣同埋有個即係我哋會 deliver 啲咩話俾客人聽咯，咁嘅，
2: 嗯，
1: 係啦，就咁樣，
2: 係咁，所以見到咧，攝影師嚟講咧，但係個 hobby 啊，有興趣開始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玩到好專門，好似 Dennis 咁樣嚇，就有自己嘅個人攝影展啊，出下畫集啊等等嗰啲嚇，都好玩到好犀利啊，
1: 係
2: 啦，咁最緊要就係話自己中意攝影，保持呢個嘅初心喺度啊，
1: 冇錯冇錯冇錯，
2: 好啊，咁啊唔該曬咧，我哋嘅自由攝影師 Dennis 分享下啦，佢嘅自己呢個拍攝嘅時候嗰個嘅心路歷程。或者佢嘅故事啊，
0: 嗯，好嘛 ，thank you Dennis， 都希望佢影得更加多唔同嘅相，留住当下嗰个嘅感觉嗰个 moment 啊，
1: 大家网上见啦
2: ，thank you Dennis，
1: 好，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回收协会发表报告，指去年由居民回收系统入面一共回收超过21万吨包装及纸制品，相当于近5万条成年的虎鲸数量，纸制品排出的长度更达175公里。报告强调，卑斯省居民透过日常回收所产生的影响

0: 影响，以及在扩大回收利用范围方面取得持续进展。根据统计，全省有 99.6% 家庭使用卑斯回收协会服务，涵盖233万户家庭，惠及567万 BC 省居民，有207个社区参与计划，服务覆盖28个区域。报告指出，超过 99% 的塑胶回收物及 100% 的玻璃回收物正在 BC 省境内处理，而金属回收物就占超过80%。协会现时在全省新增9个回收站，另外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服务亦都扩展至另外3个社区，分别是西温和枫树岭。协会同时采用新型回收车，能够同其他材料类别的货车提供高效收集油性塑料，以提高回收的效率。协会表示，作为北美首个针对包装及纸制品的全面生产者，延伸负责项目、生产商、全额资助并且营运全省住宅回收系统，为全省超过23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温哥华市中心昨日早上发生无故袭击案，一名女途人受伤，涉案女子其后被捕。案发在昨日早上9:15，事主在步行上班的途中，在 Robson 街及 Homer 街被一名陌生女子袭击，事主被链住颈部、面部和手部被咬伤，并且被推倒在地上，凶徒事后逃去。警方接报之后，在附近的街区截获34岁女子，目前仍然被扣查，稍后将被控一项伤人和一项以窒息方式的攻击罪。警方表示，事主和疑凶并不认识，正在调查犯案的动机。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505点，升172点；费板指数报875点，升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122点，升679点；S&P 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03，对日元113.86，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6，对台币23.13。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30期三甲，三首歌，三个位置，七个人。
3: Tell me now, 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
2: 两位大学的室友在他们长大之后，各自在专长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展，然后现在就在音乐的道路上面相遇，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但是这个时候遇上都是一种缘分。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上榜6个礼拜，有吕俊安和蔡俊彦，用的是他们大学宿舍的门牌1206，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嘅亚军作品上榜5个礼拜，上期第三位，成功2年，佢哋继续喺乐坛上面喺度庆祝生命同埋欢呼喝彩。

0: 我印象中呢一首歌应该破咗纪录嘅，喺上榜嘅六个礼拜当中，有超过半数都喺三甲，甚至有一半时间都系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林壮冠军作品系属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柏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柏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咗洒落即可而止。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

0: 17公里，湿度5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轻真啲态度。
2: 坊间经常有传闻咧，就话譬如买机票网站啊，嗰啲啊订酒店嘅网站啊，唔好去嗰啲嘅网站嗰度啊，日日喺度格价，因为咧佢可能咧就会监视紧你嘅一举一动嘅，咁然后俾你个价钱啦，咁你咁鬼关心住啊，某间航空公司某日嘅机票价钱好就唔敢俾你。我哋经常听到啲咁样嘅传闻啦。另外，甚至乎咧有人话，去超市买嘢啊，都请小心啊，因为咧市面上有一样嘢咧叫 surveillance pricing 啊，监控式定价。咁而家喺加拿大咧就好多个唔同嘅省政府咧都喺度倾紧，话我哋要禁止咧，唔俾啲商户咧进行啊监控式定价。一叫监控式定价咧就系 OK， 经常留意到你啊，成日走去嗰间超市嗰度买某啲货品，嗰啲货品就唔敢俾你咯。即系佢会点样你知道咧？你有会员卡噶嘛，储分噶嘛，你 scan 嘅时候佢知道晒你买过啲乜嘢，同埋隔几耐买一次噶嘛？系咪净系减价先买咧？还是平时买咧？咁如果你咁死心塌地啊买某类产品嘅话，咁嗰啲贵啲，佢觉得你会冇所谓咯。相反，一个耐唔耐先至走去嗰间嘅铺头啦，先至帮衬一次嘅人，可能间铺头会死心塌地嚟都系减价噶。你话咁样咪好奸咁，但系全球好多唔同嘅商户咧，而家做嘢咧都系
4: 有大数据有 AI 帮手，无往而不利。
2: 好多嘅政府咧都话禁止呢样嘢啊，监控性定价。但系咪所有嘢都禁止，还是局部地区性呢？我哋要了解多啲啦。

啱听嘅林家谦啊，佢话到啦，今年咧冇新作推出噶，但系唔代表佢冇作品推出啊。较早时候啊，有一张 EP 系向顾家辉致敬啦，另外亦有演唱会精选。较早时候佢举行一个演唱会叫做 Wait Summer Live， 除咗唱自己歌之外，另外亦都唱咗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

揾嘢做揾嘢做，咁但系有嘢做先得噶。落咗时候，香港方面咧，失业率就长最新数据咧就系有啊13.9万人啊，成14万人咧全部失业。失业指数较明显嘅工种咧，其中包括有制造业啦，另外啊运输啊物流等等咧，亦都有受影响嘅。调翻转头啊，出入口啊，餐饮服务同埋地产业反而见到小阳春。

仲有个零礼拜佢哋大军杀到啦。 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北美洲巡唱，8月9号嚟到 Vancouver。

0: 日打头阵，林家谦现场演绎紧急应变逃生法，另外有陈奕迅《热岛小夜曲》、Ive《Lucy Dream》以及 Janice《Little Miss Janice》。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荣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3: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起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见过嘅，因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咧架船系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几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够，因为佢哋翻翻去自己医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内障嗰个要啦。咁呢啲就可以当地帮佢哋做咯。
4: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除还痰，强壮机能补气血补气血，听真 D 态度。
0: 怎样强壮机能呢？有些人会选择 pickleball。 为了 pickleball， 最近有不少人都抌了不少钱，买衣服、买器材、租场等等，全部都是钱来的，但是玩得开心的话 so good。 类似网球的游戏室内来都是打完全全天候，而且呢那个场地的范围比网球小一点，即是说你不需要走走滴滴，容易上手，容易玩，所以很多男男女女最近都很喜欢的。你这么喜欢的话，很多不同的场地也都是应运而生的。除了北温较早时候开了一个 pickleball 场地，就是由一个商场来都改建而成之外，最近在 Tawasson 是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那里附近有另外一个 pickleball 场地。这个场地竞就竞在是差不多成90,000尺这么多。从前有90,000尺咁多，可能是戏院，可能就是商场，现在是 pickleball 场。要玩一转的话几钱呢？视乎究竟是会员还是不是会员。会员的话年费180元，但是每次 book 场有5元鸡的折扣。不是会员的话也要看看究竟你什么时候走去打球。分开繁忙时段和非繁忙时段的。非繁忙时段每个钟头成为40元啦 ，book 场费。繁忙时段嘅话就要俾多几蚊鸡啊，每个钟头45元，除翻起嚟抵玩。相信呢一系列嘅场地咧，喺大温哥华唔同地方啦，会继续应运而生嘅。
7: Good morning, angels.
8: Good morning.

电视片集啊，除咗提供好多嘅娱乐之外啦，另外亦都陪住我哋嘅成长。主题曲，就算播几粒音符，你都认得啊！啱呢两分几钟咧，系嚟自 Charlie's Angels， 神探俏娇啊！身为一体，有青春，有活力，有外形啊，亦都有拼劲。好，古歌仔，以下呢首系乜嘢歌呢？咁应该咁样玩法，除咗边套嘅电视嘅剧集之外咧，恳请你亦都估埋究竟边个主唱啊？

简单三分钟古歌仔冇奖游戏，咁快脆就玩完啦。咁啊，究竟咧系嚟自边一套劇集嘅主题曲呢？如果你系答蒙金威嘅话系错啊，咁啊正式嘅答案咧系猛龙特警队 G-Man 75。咁啊，边个唱嘅咧？冇错，系小凤姐。

年三首劇集主題曲包括有神探俏嬌啊、猛龍特警隊啊，仲有呢個禮拜嘅焦點啊！大家晨早已經買咗飛啊，諗住啊呢個禮拜走去戲院捧場 Spider-Man。

中意呢首歌，除咗个 melody 啊，除咗首歌带俾大家愉快嘅感觉之外啦，另外亦都好中意呢首歌啦，嗰只六七十年代嘅感觉啊。连日嚟咧，播完呢首歌之后咧，其实好多嘢做，要揾其他嘅作品啊，点样嚟都系掟翻住延续呢种怀旧感觉咧。所以播咗好多 Bruno Mars 啊 ，Boys to Men， 今日揾嚟哈林庾澄庆。

0: 一首冲出香港的作品，这首歌呢就是八年代尾的时候卢冠廷所作的，由苏芮所唱，叫做凭着爱。然后卢冠廷和李宗盛在九十年代初大家 crossover 合作了一张专辑，里面有一只歌叫做再回首。余情卿见到之后就觉得啊好好听。在他一张碟叫做哈林夜总会亦都有这个不同的不一样的演绎，再回首。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好声，
4: 好听，
5: 九六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最近大家经常谈论嘅一条短片咧，就系一班意大利学生喺曼谷地铁嗰度大吵大闹啦，被劝喻叫佢哋唔好嘈啦，反而竖起中指，哎呀，真失礼啊！到最尾事件平息啦，咁啊，最主要嘅关键咧就系首先啦，学生被终止行程啊，送返回国啊，另外。要在意大利领事馆那里拍条短片，个个晒晒冧合十啊，讲声对不住啊，事件先至稍为平息咋。看到他们个个合十的姿态呢，发现到其实这么大牛龟啊，做什么啊？操行分为什么不可以好一点呢？要去旅行啊，先决条件就需要有钱啦，但其实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操行分要拿 A， 然之后才可以离开国家。

佢有柔情一面，亦都有非常 rock 嘅一面。你记得佢嘅乜嘢作品呢？系吉祥物三角志逆插玫瑰美丽在唱歌，还是系好心分手刀枪不入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周日床上，定系呢只心狼？啱听过卢巧音演绎雷仲德作品。

咁多年呢，来我都会喺传媒里面呢见到一啲呢係移民公司嘅广告话俾大家听，你点样包办移民由亚洲呢就可以嚟到北美洲居住啦。最近呢见到一个嘅移民搬运公司嘅广告啦，佢係啱啱调返转。佢向你 sell 唔係亚洲搬嚟加拿大，而係点样由温哥华 pack 箱返香港。你

莫文蔚《爱》。本来温哥华七月份嘅招牌项目咧就系放几场烟花嘅，冇四场都有三场啦。咁但系2026年啊，世界经济啊紧缩啊，赞助商本来咧有各大商户嘅，今年啊变咗温哥华市政府，明晚烟花一场俾你睇。

0: 曾经何时大家一提起呢个名 Regent 嘅话，就会觉得啊，酒店嚟噶，有靓靓嘅房间啦，又或者咧就俾大家食餐劲啊自助餐嘅地方。今时今日提起 Regent， 大家会觉得系林伟俊啦，香港啊唱将嚟嘅。较早时候派台嘅作品取消追踪。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就四点钟听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报，一名34岁嘅女子涉嫌喺市中心无故袭击一名陌生女子，导致对方受伤送院。目前相关女子已经被提出刑事检控。事发寻日上昼9:10，地点位于 Robson 街及康门街交界附近。警方表示，疑犯涉嫌勒住受害者嘅颈，咬伤佢面部同手，并将佢拉倒喺地。而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大约喺一个街区之外被警员发现，并且拘捕佢。警方指两名女子本身并唔认识，事件属于无预警袭击，目前犯案动机未明。受害者因伤被送院治疗。BC 检察署今日宣布，已经对被告提出包括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罪，以及勒颈袭击罪两项的控罪。被告目前仍然被警方拘留，案件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温哥华市警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可疑或者危险的情况，请立即求助并报警，以寻求自身安全。另外，温哥华市警都向公众发放一条短片，指有一名长者在温东街头被多人抢劫，事主更加被暴力对待，导致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案发前日上午大约9:15，75岁男事主正横过喜事正东街及 Jackson Avenue 时候，多名男子从后袭击事主，其中一名疑犯将受害者推倒在地上，殴打他面部，然后抢走财物。当事主反抗时，他再被疑犯推到撞向建筑物的外墙，多名疑犯事后逃去。事主头部和身体多处有瘀伤和擦伤，送院救治之后已经出院。温哥华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目击者或者任何有相关案件消息人士，致电604-717-2541联络温哥华市警。另外，温哥华今日朝早发生车祸之后不顾而去的案件，事发今日朝早8点，相关现场是西70 Avenue 及 Grenfell 街，一架怀疑是重型的车辆撞到相关事主，而在发生事外之后未有停低，继续驶离现场。卑斯省救护中心表示，事后派出两名的救护车到场。事主送院抢救之后情况严重，但现时稳定。警方说不排除涉事司机未有察觉到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正追缉司机归案，亦都呼吁目击到相关车祸经过的市民，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意外的人士，请同温哥华市警联络。卑斯省今日截至中午有129宗的活跃山火，而卑斯省府就表示，请民众在嚟紧嘅长周末假期遵守萤火禁令，亦都要小心山火嘅影响。由黄亮英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29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喺中部同南部地区，有50处火场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话，一队由112名墨西哥消防人员组成嘅队伍会喺下星期一抵达，另外有102人会喺下星期四到埗。山火服务处话，墨西哥消防员训练有素，会同本省嘅消防员一齐继续扑灭全省各地嘅山火，对墨方提供嘅支援表示感激。截至今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物业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另外有3000处物业就接获当局嘅疏散警报。山火服务处敦促民众遵守疏散命令。当局指，寻晚喺 Clinton 以北大约20公里。有民众拒绝听从消防员指示撤离，甚至恶言相向。消防离开现场之后，随即又接到相关人士的求助，说他们已经被大火包围，消防最终要折返并将相关人士救出。 BC 救护工会亦都发表声明，谴责有人无视疏散令，令到急救人员处于危险之中，同时为医疗系统带来压力。此際 BC 省府就提醒民眾，在 BC 日長週末出游之前，應該優先考慮安全與行程規劃。目前省南部大部分地區已經實施營火和露天燃燒禁令， 部分道路亦都可能因为山火同假期车流而受到影响。省府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先查询天气、路况同埋山火资讯，并遵守所有生火限制，避免人为引发山火。省府亦都建议高风险地区嘅居民预先制定疏散计划，准备包含药物、重要文件、食品、饮用水同充电设备嘅紧急避难包，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受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持续吃紧，民众应该配合节约用水措施。如果受山火烟雾影响，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时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驾驶人士出游之前，应该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车况，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确保长周末旅程安全顺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5: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6: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

0: 火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5,505点，升17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5点，升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08点，升6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22点，升679点。S&P 500指数收报7,437点，升12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1，英镑系0.53，日元系113.86，人民币系4.82，港元系5.6，台币系23.1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日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系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2%。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woo.ca。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塞的 S-Curve， Iron Record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琴日我都预告咗咧，同大家啦，今日咧我就会想 讲关于一啲足球嘅嘢啦。咁亦都今日咧有幸咧可以请到咧黄兴贵先生啊 ，Pete Mr.

0: Peter Wong 上嚟咧，系同我哋倾偈嘅。咁啊 ，Peter 哥咧就就嚟咧，即系嚟紧下个星期咧都会系翻亚洲啦。咁所以喺佢走之前咧，好高兴啊 ，Peter 哥你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同埋分享你今次世界杯嘅 experience 啊。
1: 其实 Elvin 啊，今次喺我喺春天嚟到系温哥华咧，系准备系。在个世界杯举行的那39日度呢是有主持世界杯足球。咁啊有餐饮有一起睇波亦都好多时同你系合作做下呢个主持倾下波经呢
0: 是、啊。
1: 是我最享受嘅一个春天尾同埋初夏嘅。
0: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咁因为当然啦，我哋都即系我唔系话买花赞花香啦，我真系噶，我系同任何朋友讲唔系喺 Vancouver 住嘅朋友咧，我话你如果真系未嚟过咧，你喺春天或者夏天你过嚟咧，我话冇得定，即系 Vancouver 系 the best place， you know during the summer 啊，即系当然第有好有冇啦，即系落雨季嗰阵时就可能会差啲，但系喺而家呢个阶段，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就系、是、出到街又唔会好热，但系阳光普照系嘛，我哋呢个空气又唔错，又唔会话好逼咁样咧，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一讲今日我哋会大概讲啲咩啦。第一就系我哋都想讲下关于即系世界杯完咗啦，而家都尘埃落定，好多嘢都定咗，少少嘅 recap， 咁同埋咧亦都咧想咧。横掂 Peter 哥，你上到嚟咧，我一定都想问下你啦，就系咧，其实你个人亲自喺举办世界杯嘅城市去工作又好，或者系自己中意去睇都好啦，你都去过好多嘅。
1: 系
0: 咁，今次 Vancouver 温哥华咧主办一部分嘅世界杯啦，我就想即系问下你，你觉得 Vancouver 今次主办同以往你喺洛杉矶啊，或者喺第二啲地方？主办嘅时候咧，你觉得有啲乜嘢系唔同，或者系有啲乜嘢你觉得系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咧？其实系
1: 哦，咁嗱，真系我唔系卖花赞花香嘅，因为我自己年纪大，我觉得唯一一样嘢咧就系讲真话系最容易嘅，同埋讲真话，尤其是你喺享受完一段嘅系世界顶级球赛，
0: 系
1: 神奇。超卓添，
0: 系啊
1: 嘅球赛之后咧，系有好多咧系感受，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首先其实咧就要多谢你哋 Fairchild Radio 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喺我呢个系五月尾咧，一落到系温哥华呢个 BC 省一个咁好天气嘅城市咧。你哋就已經咧同我搞咗兩個節目，同埋又有做又上嚟你哋呢個radio 台咧係做訪問咧、之後加埋咧起碼差唔多連埋活動咧有成五次嘅，係、我覺得就係喺温哥華今年大約80日裏面咧，係我喺又有波睇。又有我嘅工作係可以投入地，亦都有同你拍檔過咧。係我畢生咧，係而家已經80歲有多啦。係我覺得係講世界盃、睇世界盃同欣賞世界盃咧，係最好嘅時光啊。The best of my times with World Cup football or World Cup soccer。
0: 係啊，咁我亦都知道咧。當時啊嚇，係咪好似仲未打到去？淘汰賽之前，你都有同啲球迷或者啲朋友啊去現場睇啦。咁你覺得喺温哥華呢邊咧，去現場睇足球咧，我哋都 obvious， 我哋即係唔係好似啲大足球城市，好似歐洲嗰啲地方咁啦。但係你覺得啲設施啊、配套啊嗰啲咧，即係 O 唔 OK 咧？你覺得其實
1: 係嗱啊咁樣樣嘅啊，我亦都咧就係喺6月13日嗰日，我記得我好清楚嘅。就講完咧，係日本對荷蘭嗰場咧、我就同一班香港嘅朋友，甚至無有同阿黎新祥足球教練呢個魔鬼教練佢嘅太太，同埋AC 米蘭即係前山道士足球學校嘅校長、一齊入去係 BC Place 睇呢場波現場。
0: 係啊，
1: 咁真係有難度嘅，難度就係因為世界盃變咗咧，係只能夠咧係坐 SkyTrain 去、public transportation， 同埋咧就因為最近球。

0: 场嗰个站咧，嗰阵时系闩咗嘅。
1: 哦，
0: 咁就系、是、嗰、那个好似系国际足协嘅例嚟嘅，要你哋城市闩咗。但系由于你哋嘅城市有好多 square， 有好多草地啦、啊，有海边啦、啊、，waterfront 啦、
1: 啊，
0: 咁所以变咗咧系坐 skytrain 去都塞嘅。平时 skytrain 唔系咁容易塞噶嘛。
1: 同埋我哋冇得同香港比，香港嗰啲地铁长到，你见我哋呢度嗰啲好短噶嘛。
0: 两至四格嘅啫嘛。喂，呢啲系好正路嘅。咁我去到咧就要行大约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先去到球场。
1: 嗯。
0: 咁佢要球场咧入场咧又要排队啦、啊，你知噶。咁啊又要检查带嘅手袋里面嘅乜嘢，兼夹一个手袋呢系只能够长同埋阔呢系四寸乘四寸嘅啫。
1: 哦，系啊。
0: 如果任何男士女士带个袋系大过呢个 size 嘅呢，呢个唔知呢个系世界杯 size 一定系 Y cap 打呢都系呢个咁嘅 size， 我唔知啊。
1: 我印象中应该 Y cap 就冇咁多規矩嘅。
0: Okay， 好啦。
1: 咁
0: 就若然唔合格呢，你就要重新呢走返去出面。离开个入闸球场闸咧，系大约十分钟左右啦。咁又有人挤逼啦，同埋你去到嗰、那个即系接受收你嗰个
1: 手，即系佢有个 locker 嘅，
0: 系有个 place 俾你、嗯、有好多 locker， 但系你要摆你嘅物件入去 locker， 梗系有例噶嘛，系咪先？因为个个都话我摆咗好多钱喺里边，咁唔得噶嘛，一定要。系佢檢查完，你填好曬個 form， 寫埋你名寫埋身份證，咁你先至可以擺咗入去啦，你先可以走翻入去排隊再入個場咧。依一點咧係最艱難嘅、
1: 嗯，
0: 但係由於我哋有成即係三個鐘頭之前已經係去坐 skytrain 去啦、
1: 啊，
0: 就入到場咧都仲有足夠時間買嘢食同埋。去自己嘅座位嗰度、
1: oh, okay.
0: 买嘢食啲嘢就唔好食㗎啦，係炸嘅鸡又多到即係炸鸡啦，啤酒我又唔飲嘅，又飲汽水啦，咁、啊、就但係有一样嘢我哋睇咗场波呢，就係、是、打得好水嘅土耳其对澳洲呢，佢哋、
1: 嗯、
0: 一红就係土耳其，一黄绿呢就係澳洲嘅波衫嘅颜色呢，佢哋啲球迷热情到呢係唔错喺度睇波㗎。
1: 好似 rock concert 㗎嘛，係咪好似企住正
0: 企。你就知道係啦。咁啊死啦，咁点啊，好在上高有个大 mon 啦。咁你咪可以要卧高个头望上去睇囉。咁、
1: 嗯、
0: 大佬好辛苦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入场係有呢啲艰难事。
1: 嗯、
0: 但係由于喺北美洲，我唔敢话墨西哥，但係北美洲两个国家温哥华嘅温哥华同埋多伦多 for Canada 啦，美国有11个城市咧，佢哋嗰啲秩序同埋系比全世界第二啲足球碰呢个好盛行嘅国家咧系好好多嘅纪律啊！第一，两队嘅球迷可以坐埋同一个 section，
1: 哦，
0: 唔多但系可以，
1: 嗯，
0: 但系如果你去好简单，你去英格兰睇波呢，或者去英国睇波呢，就有分红衫曼联、蓝衫车路士咁嘅，你一
1: 错位
0: 呢唔得嘅，即係会引起打交啊或者起哄嘅。但係喺加拿大有埋俾你飲啤酒，有酒精嘅飲品呢，啲球迷嗰个系 discipline 啊，纪律都系一如我系喺60年初开始喺美国睇LA 啊加California 睇棒球、睇英式足球、睇美式足球、睇篮球一样咁好嘅。
1: 嗯，明白明白。因为咧呢一度咧，我知道咧，即系可能本身我哋嘅核心啊，即系我哋譬如话调翻转，其实我哋。好多人都有个误解，觉得哇我哋好斯文，其实都唔系㗎。你知唔知喺头先我哋咪前先倾緊 hockey 啲嘢啦。其实嗰时2011年啊 ,Stanley Cup Final 嗰次呢、
0: 嗯、
1: 而我哋再之前94年都试过一次即係 riot 啊类似啊。咁、
0: 哦、
1: 我哋嗰次 Stanley Cup Final 已经呢好小心都出事。
0: 哦、
1: 即係我相信系呢，一来我哋当然都可能会 即係嗰個性質唔同啦，個運動，同埋二來就係咧，我哋都係喺度學習緊啊，成個國家，我哋都係學習緊，了解緊。

0: 球，未系去到一啲好入嘅。咁所以变咗，就算你话啊，我哋可能唔同国家嘅人咧坐埋一齐咧，咁尤其是客场添啦，土耳其、澳洲两个都系客场啦，所谓 right， 咁就变咗可以好啲。咁而我会睇到嘅今次咧，即系喺第二啲方面啦，就系足球以外嘅，譬如话我哋会有系借咗好多警察啊。我哋呢度叫 RCMP 啦，
1: 我见到有 Mounted Police 啊，骑警咯，
0: 系啦。咁佢哋嗰啲咧，就系咧，我听有另外一个同事以前咧都系做警察，咁我问咗佢咧，原来佢系咁嘅。世界杯嚟之前咧，佢就会咧预先咧多伦多同 Vancouver 咧，就喺第二啲地区嗰度咧，就要好似落单咁啊 ，book 定啲警察。OK， 譬如话你喺 Manitoba 即系僻啲嘅，你有冇 spare 到一两个啊？咁但系我哋 Vancouver local 嗰啲咧就会地胆啊嘛，咁就会有一啲外派过嚟嘅 RCMP 骑警咧就帮手，就话啊我哋要分组，你点样点咁样。咁我哋如我印象之中咧，佢嗰时同我讲话咧 ，at least 啊系调动咗超过一千个呢啲 individual，
1: 咁系正常，同埋安排得好好噶。其实就系喺世界杯期间。全部温哥华嘅球迷啦，我相信去到多伦多嘅球迷都好啦，或者睇波嘅人都好啦，佢哋时间好啦，唔使挨夜啦。嗱，因为大致上咧喺东岸系快过我哋西岸三个钟头，佢哋啲波会系最早系 noon time， 即系纽约正午开，就打到夜晚十点钟最后一场开波，咁啊好好啊，即系唔使挨夜啦。而温哥华就变咗系。慢翻三个钟头啦，系只系有一两场波系九点钟，我哋朝头早开嘅啫，其他咧最早都系十点，但系大部分重要嘅赛事兼及系开罗战、第三名战、semi-final 战、同埋咧系冠军战咧，大部分都系十二点正，我哋东岸三点。但系咧，就系、是、第三名嗰场咧，即系好多波入嗰场咧，好多女士话睇到如痴如醉嗰场咧，十个波咧，嗰场就喺东岸五点，我哋两点钟，时间系恰到好处。换言之咧，就话而家因为世界上咁 close 啦，同埋资讯咁好咧，咁呢个发达咧，其实三个国家。加埋國際足協，佢哋組成一個係主辦團咧，係搞得算係 seamless 嘅，即係係無懈可擊。只不過就係有一兩樣咧，就係話稍後我哋一陣傾啊，係有少少瑕疵係咩嘢咧？一陣話俾你聽咧。
0: 好啊，咁同埋嗱，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好多人都會討論啦，就。本地嘅人啦，就係、是，但係我都想即係開下大家即係嘅 doors 去睇下，就係咧話啊，我哋 Vancouver 或者係多倫多，其實都擺咗好多錢落去啦，咁啊去搞呢件事，咁但係啊到最尾咧就係 FIFA 咧，即係足協啦，攞咗主要嘅收益啊，咁而所謂側邊話帶動嘅嘢咧，都係好好模棱兩可，或者都冇數根啊咁樣，咁但係咧我睇翻啊就係、是。其实北美洲不论加拿大、美国都好咧，其实我嘅睇法嗱就会觉得其实都唔贵，因为点解咧？我哋其实已经好多配套嘅存在，反而你话好似卡塔尔啊，或者系某一啲地方
1: 佢搞世界杯，
0: 系啦，其实以你去过咁多度地方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国去主办啊，其实系咪合理嘅咧？其实
1: more than 合理
0: ，OK，
1: 绝对合理，因为咧美国同加拿大。佢哋喺尤其是美國添啦嚇，佢哋嘅對制運動有足夠嘅係代表性，代表某一個城市嘅球場咧，可以愛嚟咧係打世界盃。
0: 嗯，
1: 咁樣嗰啲球場係一樣啫，就是、世界盃之前咧，佢哋球季完咗，譬如棒球嘅，唔係即係好似美式足球球季完咗啊，或者英式足球球季完咗，佢哋將仿真草即係 turf。改造真草，咁其实而家呢个科技咁发达咧，有两个月都搞掂噶啦。咁嗰啲草地啊、真草，我睇咁多场波，个波冇吓滴滴答滴滴答咁嘅，去得好靓。净系你如果睇翻美斯赢英格兰嗰场波，即系喺反平嗰球，阿美斯扣入，
0: 炸
1: 加尔扣入去底线，其实即刻。快啲咬翻出嚟，咁啊等英格兰个 Anderson 咧跟咗入去禁区咧，

0: 令到好似係 Fernandez， 佢喺禁區峨眉月嗰度咧，係好輕易攞到個波踩前，然之後勁 band 個波入咧，就算嗰日啊，阿碧福特咧係表現得出神入化嘅，未失第一球之前咧，都救唔到個波，咁啊反平啦。咁另外咧，好多時佢哋啲球員，尤其是你見到西班牙一隊係傳波係最好嘢嘅球隊，空球在腳，同埋啲短傳，第一時間短傳，佢哋啲傳球係喺個草地嗰度咧，完全係冇壞嘅事情啊！
1: 即
0: 係
1: 呢啲，如果擺第二啲咧，冇一啲已經有體育館嘅國家或者城市，係
0: 啦，
1: 好貴嘅呢個。
0: 冇錯，嗱，因為你要起過一個場地，仲有嗰個城市肯唔肯話我要俾啲地出嚟，又要或者幫手呢個係支持啊、資助啦、用錢啦，好多唔肯啊！但係喺永遠啊，自從美國喺1994世界盃啦，1980左右嘅奧運咧，喺譬如洛杉磯舉行啊，或者喺美國舉行嘅1994世界盃咧，已經話俾人哋聽，美國賺緊嘅，因為唔使再起球場，係咁啊，只要執靚啲球場同埋啲酒店啊，同埋航空公司啊，呢個適應埋咧係啲外地嘅遊客嚟睇波咧。就已經咧可以舉辦得好順利，咁慳錢慳咗好多嗰啲錢噶嘛，係咪？
1: 我哋加拿大人不嬲有陰影嘅，點解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係1976年咧望住我，係
0: 啊，奧
1: 運咧，
0: 嗰個慘啊，趕啊，係
1: 啊，
0: 係啦，
1: 嗰個直情係咧到即係好多人話早幾年前先至還曬啲錢，即係咁講啦。Obvious 國家佢算唔算就係還嗰啲窿嘅啫？但係係就係出現過呢、這個，
0: 真係啊！Elvin 咧，即系同你拍档喺呢个世界杯，同埋而家同你即系大家相处咗呢两个月咧，觉得你即系对即系世界嘅运动咧，都系好肯去了解同埋有深厚嘅认识。虽然你系年轻过我哋有成或者未必半世纪啊，咁啊冇啊，4个10年或者3个10年啊。咁但係真係啊，我同你講啊，我因為76嘅奧運喺 Montreal 舉行，佢哋咧嗰個場館咧係差唔多最後嗰兩三日先搞得掂，之後咧又變咗咧係冇用喎、啊，因為用唔著喎。咁我喺1978年咧，係啱啱嗰陣時我度蜜月咧、
1: oh. ，
0: 我去滿地可，我嚟你温哥華先， oh. 上去 Whistler 天冷嘅時候去，
1: okay, okay.
0: 然之後去滿地可，因為我想去睇冬季奧運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嗰一屆咧，係嘅1、2月咧，冬季奧運會咧係喺 Lake Placid 啊，喺紐約州，
1: oh, okay.
0: 紐約州 Lake Placid 呢、这個。平靜湖呢笪地帶咧、就好近紐約，好近呢個滿地可嘅，咁樣所以我咧可以喺滿地可度落去睇咧，就真係唔同曬啦，真係
1: 係啊嗱，咁我哋而家咧即係講嘢太開心啦，所以時間過得好快，而家去一去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後繼續同黃興貴先生再傾下今次呢一個世界盃。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一名在北约最高军事指挥部实习的加拿大女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目前在比利时被拘留。比利时当局未公开疑犯身份，但多间媒体确认她是前联邦政府的雇员，亦都是叫做张碧薇，一名华裔的女子，亦都曾经使用 Claire 或者 Katina 等名字。年大约30多岁的张碧薇曾经任职加拿大统计局，拥有经济学和工程学学历，曾经就读约克大学和渥太华大学，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智能车的联网技术。去年他进入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最高盟军司令部实习，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经在入职之前完成了安全背景审查。张碧薇上星期在北约总部被捕，目前正就法院拒绝保释提出上诉。北约表示，事件暂时未有影响军事指挥、作战部署和。

0: 黑特河附近亦都拥有一处嘅住宅。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同埋佢哋公民或者国家象征嘅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同埋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同埋驱逐出境。但政治同学术方面嘅批评言论唔受约束。阿根廷喺今年嘅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当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同埋阿根廷嘅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喺声明中表示，有关法令系要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同埋佢哋公民嘅敌对行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嘅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磋商，请求相关嘅裁决。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嘅关税高过美国协调关税表现规所规定嘅适用关税水平，亦都唔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嘅相关条款。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4: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2%。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塞车，亚诺斯菲舍桥南行方向塞喺 S curve。另一方面，拉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Cammy Road。电视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8: Capital Direct
9: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9: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咁喺旁边咧。今日我请咗黄兴贵先生、贵神咧，同我哋谈论下咧呢个 Post World Cup 咧，我哋究竟佢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嘅？欢迎你啊 ，Peter 哥，你好。
12: 哦，其实真系我好欣赏嚟到你哋嘅电台咧，又阔啦，咁啊设备又好啊，因为其实系我系好中意讲。 呢、這个喺 radio 度做嘢嘅，我喺香港电台有做过啦，做节目啦，广播或者

0: 要做访问啦、啊，咁、
1: 嗯、
0: 但系以你哋嗰、那个即系所有啲工作人员啊，或者你啲阿头啊，同埋你哋大家合作愉快嘅。
1: Thank
0: you,
1: thank you.
0: When I'm in,
1: thank you, thank you。嗱，咁新闻广告前咧，我哋都讲过咧，即系有一啲你好了解嘅，就系一啲成本啊，或者系各样嘢嘅操作咧，唔净止系话嗰场波点玩，因为我知道你个人亦都做过教练啦，亦都举办过好多呢啲活动啦。咁、嗯、所以其实运动呢样嘢咧，由打場波到到後勤其實 hand in hand。咁我哋加拿大人，我頭先新聞廣告前都講啦，話好多時有一個奧運恐懼症嘅，就係 Montreal 1976年講咗起咗嘥咗啦。咁你都喺嗰幾年之間亦都去睇過咁樣。咁所以變咗咁。咁但係其實環觀咧，即係我 recap 翻俾啲聽眾聽咧，就係頭先如果萬一冇聽咧，就係即係阿 Peter 哥，你嘅意思就係其實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咧、北美洲咧。舉辦呢啲活動咧係好著數嘅，因為我哋已經有好多硬件設施咧係已經 ready 好咗喺度
0: ，ready made 嘅，
1: 係啦。咁所以只要加少少配套，譬如話好似你講嗰啲草啊，各樣嘢咧，可能外圍 security 啊，你話
0: 宣係啦。咁你哋又識得揾多啲另外地方嘅 mountie 嚟，即係 mountie police 嚟加拿大騎警嚟，梗係好事啦。咁同埋係唔好淨係講話加拿大啦。我喺美國洛杉磯，我有82年開始，我有講喺香港講，然之後去到94年，因為我搞世界盃嘅旅遊行團咧，
1: 係
0: 變咗我有依個係 part time 幫無線咧，係現場報導翻去佢哋喺香港講世界盃嘅 station 嘅，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就係話喺今次個世界盃仲有一樣咧，係第二啲。世界杯咪唔能够比得上咧，就系天气。
1: OK，
0: 因为譬如大部分所有嘅城市咧，亦都好彩，今年喺世界杯嗰39日里边，冇豪雨，冇 hurricane， 冇地震。因为如果你打足球或者任何举办体育节目咧，如果喺三藩市洛杉矶咧，会有危险嘅，因为呢条系。地震嘅 belt 嚟嘅、地震嘅一嘅地方好經常，但係地震係比颱風啊或者比任何天災係冇得預測嘅，嚟到你就彎㗎啦，
1: 好似係
0: 冇事，
1: 四幾分鐘嘅啫，得幾分鐘彎嚟嘅啫，
0: 係冇事。咁另外咧又係。好似又喺洛杉磯咁，94世界杯佢嗰个气温去到40度，咁、变咗啲球队咧，系因为唔能够将啲气力消耗晒咧，就行到嚟踢咧。咁打 semi final 同埋 final 咧，如果喺加州嗰边打热嘅地方，好似洛杉矶咁咧，去到40度摄氏咧，就真系行到嚟踢。咁、所以冠军战系0-0啦，
1: 系
0: 要加时啦，加时都系。唔会有入球要射四码就结果巴西射赢啦呢个意大利咁咯。咁但係今次係冇嘅。同埋今次个世界杯呢係有好多球场呢好先进呢好似 BC Place 啦洛杉矶嘅 SoFi 球场啦同埋喺 Texas 有亦都有啲球场呢係有蓋嘅。
1: 係
0: 因为删咗个天窗好似香港同新加坡嘅球场咁开呢个27度。呢、这個攝氏咧就好舒服嘅，
1: 係
0: 咁舒服就即係可以打到好波啦。同埋而家轉咗個例就係、是、俾有飲水時間，即係差唔多變咗係打四個 quarter 咁，咁咪變咗係教練又可以調動啊，臨場嘅時候改變戰略啊，同埋啲球員飲咗水，自然就可以踢到好波啲噶啦。你都呢個渴到缺水脱水。咁點樣踢得好波
1: 其實好多時啲抽筋嗰啲都係因為水
0: 係啊，所以有啲球迷一見到係足球比賽係停頓，佢哋唔接受，我覺得係好殘酷同埋唔了解囉。你俾啲球員佢哋需要水分，需要呢個 revitalize、rejuvenate、energize 嘅球員唞一唞係爭好遠咁，所以。你啲講過俾啲即係睇波嘅朋友聽，哇！喺睇完一飲完水係時間咧，翻嚟打上半場嘅下半段或者下半場嘅 second 呢個period 咧， 啲球员好似醒啲用。

0: 容易入波啲喎，係咪？咁所以呢啲冚唪都係好嘢嚟噶嘛，好嘢我哋就要講，咁亦都係日新月異咧，咁就變咗啊！呢、這個世界盃係正路真係唔需要話太過多彈劾。咁但係如果你話講有啲係美中不足嘅咧，就係、是、有啲係戰術嘅運用，有啲就係話可能咧有啲係人士佢唔係了解到足球咧。啊，或者運動咧，唔可以咧激起激興啊！一隻瞓咗覺嘅獅子，即係激興咗一個係已經係屈屈不得志嘅人咧，佢要依個反擊或者咬曬牙根搏一場咧，嗰啲勁度咧係難以估計㗎。
1: 嗱，我知道 Peter 哥你好多時咧都中意即係正面少數啦，但係完咗件事之後咧，尤其是 final 之後咧，喺social media 又好啊，各樣嘢咧都爆咗一啲唔係咁正面嘅嘢出嚟，我都想即係問下你，就係、是、嗱第一件事就係、是、咧，你知道 social media 就好多，譬如話final 之後咧就會話點解喺呢個西班牙贏咗1-0之後咧，嗰、那個慶祝嘅時候，阿根廷隊又做咗啲嘢啦，佢哋好多人影到有，但係唔清楚，我會覺得咧就係、是、咧，因為我唔係喺個球場嗰度，所以成個故仔咧。就唔係話真係好 complete 啊！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曾經都帶過一隊波嘅教練啦，其實呢啲佢我哋 observe 到，譬如輸咗波，佢哋話好多人就話阿根廷好冇體育精神啊，又有啲行為，又有啲球迷啦，呢方面就唔關球隊事咧，就打贏咗英國之後咧，又借啲攞翻咧咸豐年代嗰啲嘢出嚟講，又話哦呢一、這個乜乜 island 咧係我哋阿根廷嘅，即係嗰個Falkland Island
0: 啊，福克蘭
1: 啊，即係嗰啲好。多流
0: 呢啲人唔都成歷史咧，你老實講。
1: 但係我就想講少少關於就今次冠軍賽贏咗之後咧，阿根廷球員嘅表現咧，你會係覺得點解同埋你有咩睇法咧？
0: 嗱，嗰場波咧，其實咧由踢開始，阿根廷啲球員同埋嘅教練係叻教練嚟嘅。啊，這個斯加朗尼，咁佢知道自己隊波咧係。永远唔会呢班人，佢手上啲球员可以猜赢同埋谷赢啊呢个西班牙嘅，因为西班牙队波个个都年轻啦，教练系一个有料但系实而不华嘅呢个老牌教练，
1: 冇错，
0: 佢亦都知道喺比赛嘅场合唔好牙刷，所以佢好低调，永远唔多讲说话，多但系多做事，佢训练到队波。由佢哋嘅 Roddy 啊，呢個一個好好控球在腳，好呢個咧就係工作效率高嘅球員。佢唔係好似麥巴比啊、斯朗嗰挺球員，唔係美斯嗰挺，但係佢係一個我哋喺呢個內行人係好欣賞嘅球員。佢帶領一班係年輕嘅球員咧，根本呢個亞貓都未成熟，
1: 係
0: 啊。另外後防仲有一個18歲都仲未成熟，但係佢點解打得咁好咧？就係、是、一教练部署是好好，他们主要就是控球在脚，永远都是多过你呢是 65%， 他啊你只有 35% 而已、这样个波力来不到你们阿根廷啊或者美斯脚下，你怎么有机会赢西班牙啊？好啦，咁西呢、这个西阿根廷呢个教练呢就一早知道自己的短处呢，就叫班球员。我哋打翻好似巴拉圭咁嘅，系简直咧系要讲系体力化嘅足球，就系点咧？只要唔好喺后边去踢人，因为后边踢人咧就会被赶出场或者攞牌嘅，两黄就一红啦，或者直接赶啦。
1: 系啊，
0: 佢哋好少喺后边系，除非系真系已经为咗保持唔好俾人单刀，就会咁踢搏。攞个牌啫、
1: 啊，
0: 如果唔系佢哋中意点咧？一埋身，一黐埋咧就搲啦，啲手啊搲人哋眼啊，画鼻哥啊，另外啲争咧，碰到你咧又唔系话好伸展到咧，系俾球证会睇到你开争嘅。
1: 系、啊、
0: 最后一点咧就系攣埋落去人哋嗰啲身体嗰度，即系咁样样咧，就好多时球证唔罚或者唔俾牌啦，咁啊变咗可以一。斩断控球在脚出色嘅西班牙嘅战术咯。第二就系、是、可以咧，系令到场波咧唔会系 flow 得好水银泻地嘅，令到西班牙咧亦都因为你哋。

0: 因为阿根廷打个矛咧就断咗，断成日断缆啊！
1: 明白。
0: 咁所以咧，赛后咧，我真系觉得好惊奇。呢个世界杯系好多女士中意睇，亦都咧佢哋觉得咧就系话，哇，系点解咁矛噶？啲球队就系咁嘅原因啊！
1: 系啊，嗱，而家正经讲女士咧，我哋有个女士打嚟就欧阳小姐啊，咁亦都同大家讲咧，如果想打电话嚟同贵神 Peter 哥倾两句咧，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516，6042959616。好，欧阳小姐你好。
2: 系，阿晴好，家姐好。
1: 你好。
2: 其实我系打电话入嚟问问题嘅，不过咧，头先你讲紧话啲女士中意睇足球咧，我谂最主要嘅原因系我哋当时都话足球场咧系英雄地啊，即系你会睇到好多嘅即系踢得好叻嘅球员啊，而佢哋所带出嚟嘅故事。不过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嘅，都系又或者嘉宾都可以知道。而家咧 ，FIFA 嗰個CEO 定 president 咧，佢話要整一個 investment fund。咁你哋
1: 歐陽小姐唔好意思啊，你嗰度啲回音咧好重啊，我唔係好聽到清楚你講。
0: 我聽到佢，
1: 是少少，係你慢慢講啊嚇。
0: 嗱，你慢少少係啊。我嘅意思就係國際足協光頭嗰位係
2: 會長
0: 咧，係
2: 啦，
0: 佢係搞嗰樣嘢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就係講賺錢嚟講嘅，咁究竟其實個詳細情形係點咧？好多國家你我相信係咪首先就覺得係最好唔好搞啦咁樣樣，對唔對？
2: 係啊，我聽到 EU 就好反對
0: 咯。係啊，咁樣樣咧，
2: 咁我想聽多啲關於嗰個 background 係點樣
0: 嘅。你 okay, 其實我一個問題咧問得好好嘅
1: ，thank you 你歐陽小姐。
0: 因為咧佢。嘅即係做到佢呢個地位咧，可能就係、是、當然佢想係令到國際足協更加係富有啦，富有就可以支持啲窮等國家各樣嘢啦。咁但係令到佢哋呢個國際足協富有，係如果再用啲第二啲嘅方法係唔公平嘅賺錢方法，令到有啲係弱勢啊，或者啲錢唔到嗰啲國家嘅。範圍咧，咁就唔公平啦。咁所以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其他啲人同埋啲律師，第時啊將佢呢一個提議解剖咗出嚟，令到我哋覺得係咪真係完全咧，唔係有呢個咧係輕重彼此嘅成分咧？
1: 係啊，
0: 我哋先至能夠咧，我俾一個係確實嘅答案咧。因為而家佢哋嗰啲章程咧，如果俾我哋睇。起碼都100多頁嘅，咁樣樣我哋斷章取義或者求其咁去呢個俾個答案你咧，我就對你哋唔公道，我亦都變咗係呃聽眾，亦都唔好。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呢個世界盃個賽事女士觀眾係已經好明顯地好舒服地咧係提高好多好多。好多時你哋唔會話淨係有啲女士好鍾意睇係特別靚仔嘅球員，你哋都了解到邊隊係打好波，邊隊打麻波，咁我覺得係好事囉。咁所以作為我哋係做廣播嘅，我覺得就係我哋要繼續係講多啲足球你哋都可以吸收嘅思維呢，同你哋女士們分享呢，等你哋足球嘅智慧同埋思维咧，更上一层楼咧，咁样样系绝对系百利而无一害嘅。
1: 系啊，好。咁啊，呢度我哋又有另一个电话系阿 Ling 嘅。Hello， 阿 Ling 你好。
3: Hello， 好高兴你今日请到个嘉宾嚟系咪？
1: 系啊。
3: 咁我想咧有一样就感觉到咧，你位嘉宾讲咧，美国咧纽约咧就喺嗰度。即係做 soccer 咧，就一定賺錢係咪？咁我又覺得加拿大其實都可以喎。我哋呢度環境咁好，海濱又咁好，我哋 PNG 嗰度好多地方嘅。我哋聯邦政府又好大方嘅，佢可以我哋同佢講，叫佢起個球場啦，做 baseball 咩都得啦，係咪？係
1: 啊。
3: 投資者亦都可以，我哋World Cup嗰度亦都可以去諗下。散民你都中意喎，咁或者散民都可以做埋投資者添，可以買股票又剩。 咁我覺得加拿大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考慮。

0: 你个地方噶咯。我啊鼓励佢哋咁样做。我认为咧就加拿大政治好啲，嗰啲人就好热诚噶。一投错咧，如果你喺呢度做咧，就投长。他们很轰动的。
1: 的
0: 我认为就是希望给个机会加拿大，我想尝试在这里做，美国始终那里他又不喜欢人家来的，只是来看比赛的不够的，那里的人就很不团结的，那我的意见 是这样想的。另外我觉得足球 Association 那里呢，那足球业呢就应该清楚一点，好似佢哋有啲人哋講貪污啊，就依近來搞好多問題啊，佢哋應該去嗰個行政方面咧，我睇佢哋都要重新做過，因為唔係冇第日整壞咗個 Soccer Association 就唔好啦。咁
2: 冇錯，嗱，
1: thank you 你啊，
2: 其實咧啊，你依番主意咧，加拿大啊一定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而家加拿大嘅足球運動係蓬勃同埋係嗰個向上行啊。因为他们现在无论举办和球员啊教练啊，他的水准是提高过是五年前十年前是很多。咁同埋你加拿大的人民啊各样东西都是温文很多呢，绝对呢是可以令到你们搞世界重要的体育好像足球啊呢啲咁嘅對制運動咧，可以蓬勃啦，可以賺到錢啦，同埋亦都可以提高你哋教練水準，提高你哋球員嘅水準，同埋咧提高咧就係女士或者男士呢個加拿大青訓嘅水準啊。因為嗱，加拿大青訓你都知道啲細路哥無論男定女，六歲四歲起啊，至到一路咧一路去到佢哋 teenager 咧。都有好好嘅 organize 嘅足球訓練嘅，咁繼續咁做，大家咧就係咧將加拿大嘅水準提高咧，將來如果再辦任何嘅足球活動咧，就唔需要咧，淨係只係得翻你哋温哥華同埋多倫多舉辦，本地可啊 Edmonton 啊 Calgary 啊嗰啲城市都可以主辦咧，咁啊變咗係大家都開心。亦都係令到你哋加拿大咧，係喺體育方面咧，係備受世界人士注意咯。
1: 係啊，因為我其實覺得呢個都係好好好重要嘅一點，就係咧，唔係話我哋可以去做到個再體量啊。加拿大嘅人口嗰樣嘢，你冇得同歐洲比，亦都冇得同美國比。但係我哋其實嗰個上升嘅空間咧。是好重要，即係頭先講，係嗰個我哋係一路 make 緊 progress， 仲係有好多 potent 好多空位可以去到。
2: 同埋仲有一樣咧，就係五點啦。我覺得就係話你哋可以透過，尤其是咧，譬如好多時啲世界嘅足球比賽咧，係喺個夏天舉行嘅，而你温哥華咁仲有咁好嘅天氣咧，係亦都咧，只要增加多一個球場啊，或者喺好似或者 UBC 佢哋裏面個球場再加大佢啊，咁咧就已經可以咧係搞一個 tournament 啊 ，tournament 即係話幾隊波嚟你哋加拿大作為一個循環嘅呢個單循環嘅比賽，咁樣咧就慢慢。一步一步咁搞咧，一定成功嘅機會係好高。咁而我都希望你哋搞多啲啦，因為我都中意嚟加拿大嚟呢度，同你哋睇波一齊，或者係做足球嘅主持，何樂而不為啊？係咪先？
1: 係啊，同埋你講緊呢啲好好嘅就係咧，我哋咧永遠都係咧一步登天，即係話一係就唔做，一做咧哇就做最大。咁其實當然我哋世界盃已經算係最大做咗啦，但係千祈唔好忽略一啲中小型嘅 tournament。
2: 中小型嘅國家 tournament 同埋咧，你淨係睇今次世界盃，呢個 Cape Verde 啦，同埋呢個 Curacao 呢兩個小國咧，佢哋打得係好出色噶。咁所以就係話，每一個係比較弱小嘅國家，佢哋嘅足運啊，即係足球運動咧。都是可以提升，因为足球是比较 唔使要嘥好多錢去搞制服啊，各樣嘢嘅運動啦，有個波，有足夠波衫就得啦，唔使唔似會 ice hockey 啊、棒球啊同埋美式足球咁，哇！淨係裝備都要起碼
1: 1000蚊
2: 加紙一個球員啦，都唔知得唔得。

0: 所以点解其实亦都系导致到中球依然嚟讲喺今时今日啊，系全世界最普及嘅一种运动。
1: 系啦，咁仲有咧，今次足球发明咗系个新波系好踢嘅，今次佢哋啲例改咗，亦都系有帮助嘅。咁所以系大家呢啲系好嘅消息，我哋继续用呢个正面去接受足球嘅活动同埋足球嘅 competition 比赛啦。
0: 好，咁而家亦都喺呢度咧，即系我知道你下个星期咧就会离开 Vancouver 啦，咁就要翻去 Asia 嗰边。咁喺呢度亦都好多谢呢段时间啦，即系你又经常都上嚟我节目啦，亦都为我哋呢个城市咧，即系带嚟咗一啲即系比较独立少有嘅广东话评述嘅足球呢个世界杯。
1: 其实舒服嘅，总言之咧，就系因为咧嚟到你呢个台系好有归属感啦，同埋你哋又真系好友谊，同埋加拿大好似而家啱啱打嚟呢两位女士。对足球都好有认识，咁系一个好事嘅。
0: 好，咁我喺呢度咧，亦都代表我哋台啦，亦都我哋温哥华，祝你呢个 trip 一路顺风。咁希望你翻嚟再会上嚟揾我哋。
1: 再见，明年春天。
0: 咁好啊，今日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吓。咁我哋节目继续明天再会。
1: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有啲嘢唔妥啊。
7: 诶，系啲咩问题啊 ，Sam？
6: 呢系咁嘅，人客揸架车出街啦，咁啊行到咁上下，架车咧就会突然之间死火嘅，咁但系跟住一挞架车咧又可以挞得翻着。
7: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6: 师傅啊，点解架车无端端会死火嘅？
7: 嗱，架车我啊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挞车锁匙后面嗰个电掣，即系个 ignition switch 入边嘅铜片就磨蚀咗，接触不良，一冇电到啦，咁啊会死火咯。
6: 咁咪好麻烦咯。
7: 诶，咁又唔系噃，嗱，换过一个新嘅挞车电掣，咁啊会回复正常噶啦。
6: 原来系咁，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架车换咗个挞车电掣先。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8: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0: 下昼五点，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0: 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空服员嘅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星期日罢工。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增至34人死5人重伤。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管辖。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展开罢工。梁俊明报道。
12: 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日宣布已经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面能够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01分展开罢工。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恐怕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未获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侯蔡恩表示，工会仍然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就强调仍然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在星期五开始取消。西捷航空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者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说，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受影响的乘客将可以获得退款或者安排改乘其他航班。 同时劳资双方已经